0: 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24度，白天不下雨的时候感觉会有些闷热，所以这个提醒这个体弱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另外呢，14号到16号这几天啊，北京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可能会达到34-35度，同样要需要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最后提示大家，山区的累积雨量比较大了，土壤含水量高，所以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朋友们要避免去往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嗯，我们也在这儿提示大家啊，7月12号呢，随着昨夜今晨的大雨，凉水河的水位已经出现了暴涨，在亦庄河段，河水已经将岸边原本的步行道全都淹没了，只有路灯杆露在水面之上。
2: 所以呢，提醒附近的市民，千万不要到河边去散步、垂钓、戏水，也不要靠近河堤拍照观景。还有就是放假了，家长务必要看管好家里的孩子，要远离河道。
3: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我觉得网上说的防雷电的要点不对。
5: 嗯，哪儿不对啊？
4: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说了雷电来的时候要拔掉插头。
5: 没问题啊，你得看你在什么样的室内啊。
4: 什么意思啊？
6: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不同的房屋结构并不会导致遭受雷击的概率不同，关键还是在于防雷装置和措施是否到位。和城市装有防雷装置的高楼相比，平房、自建房雷电防护措施未必完备，有的电线电缆还会架空铺设，有的甚至天线直接立在房顶上，一旦雷击发生，电流或雷电感应引起的感应电流可能会沿着电视天线进入到房间内，损坏家用电器，烧毁。

0: 开启了水库淤泄，为后续接纳来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止到昨天早晨8点，水库在再蓄线水位以下的基础上，多预留了1.7亿立方米的库容，以应对后续强降雨，保障下游的安全。
1: 此外呢，怀柔水库也在雨前开启了西溢洪道进行淤泄，在蓄线水位以下的基础上，多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昨天逐步增加淤泄流量至每秒40立方米。市水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本次淤泄通过淮河及潮白河，请务必远离河道，禁止在河道内开展戏水、钓鱼、游泳等涉水活动，保障自身的安全。
0: 昨天受到持续性强降雨的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京哈、丰沙、京原、京通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北京站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1: 台风巴威携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近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的退改签服务。
0: 雨情凶猛，但是菜篮子稳稳当当。记者昨天从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新发地市场呢在7月10号启动了防汛应急机制，市场内容易积水的路段安排了专人24小时轮班值守，并且加装了抽水泵，随时待命，力保交通顺畅无阻，并且提前通知产地这个调整发货的节奏，确保未来几天蔬菜不断供。不脱销。数据显示，10号新发地市场的蔬菜上市量达到2.13万吨，加权的平均价仅为2.46元每公斤，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暂时没有受到天气影响的波动。
1: 近期有不少网友在强降雨天气里拍到了奇特的一幕，路面上的井盖在积水中上下震动，是不停弹跳，如同起舞一般。很多市民好奇这是什么现象呢？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呢？市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井盖弹跳呢并不是井盖松动损害，而是典型的井盖顶脱现象。短时强降雨来临后呢，大量裹挟空气的雨水快速涌入地下排水管道，管内的空间呢被水流填满，内部的气体被急速压缩，当高压气体集中释放，就会向上顶起井盖，造成井盖震动、小幅弹跳的情况。为缓解这类现象，排水部门正在逐步替换老旧井盖，升级为旋流排气井盖。
0: 咱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起呢，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到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天200元的标准结算，这也是全国首次实现安宁疗护全市统一床的日付费。同时呢，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人文服务也有了合规的收费通道。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

0: 功能是有，肯定有分类的功能，但是我不化妆不会把我分成两个人。
1: 他把我分成两个人，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夸张吧。然后呢，我就
0: 你今天化了吗？
1: 我今天
0: 大家到北京时间 APP 来看直播啊。
1: 今天微化，
0: 微化，微化是什么程度？叫微化？
1: 微化就是打了个隔离，涂了个口红，
0: 相当于素颜。
1: 怎么说呢？就是
0: 你现在拍一张，你看他给你分在哪个类别里？哎一会儿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1: 他现在应该会把我分到化妆的那里头、
0: 哦、
1: 就比如说我纯素颜就是邋里邋遢的时候穿着睡衣啊，可能这种时候自拍一张照片，然后他就会给我分到另外一个人那块去。
0: 那天我还听说有很多人现在有那个高清焦虑，
1: 嗯，
0: 现在咱手机不都高清的吗？
1: 嗯，
0: 一拍照片，
1: 嗯，
0: 把这个人拍得倍儿清楚，
1: 嗯，
0: 就脸上哪个毛孔多大啊，哪个毛孔稍微有那么一点这个。

0: 眠听着叫我轻松，这意思是
1: 白噪音吗？
0: 啊，
1: 是吧？
0: 是这意思吗？
1: 睡眠的时候有时候就放那个白噪音。
0: 嗯，
1: 前两天看一短视频，
0: 嗯、
1: 说这个老爷子，
0: 嗯，
1: 老爷子岁数不小了，躺在床边上，
0: 嗯、
1: 儿子过来、
0: 嗯、
1: 打开了豆包，
0: 嗯，
1: 说豆包给我爸放一个小雨绵绵的白噪音，
0: 嗯。
1: 豆包在那儿用他的口，用他的嘴说，哗哗哗哗哗哗，给老爷子说醒了。
0: 我还以为老爷子，小雨绵绵不行，我听不到，给我放一个暴雨哗哗，然后豆包哗哗哗哗哗哗。
1: 你就不能播放点录音吗？这豆包气死人啊！其实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聊这么一话题呢？
0: 嗯、
1: 因为中国青年报有一个调查，最近啊显示出说电话恐惧症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病了，
0: 嗯，
1: 当然这流行病是加引号的，
0: 嗯，
1: 年轻人尤其，说有56.6%的受访者有来电恐惧或者迟疑，而且呢，年龄越小，这一现象越突出，00后的比例最高，达到61.1%。那同时，澳大利亚也有一项调查显示，在18到26岁的年轻人当中，有60%的人对拨打或者接听电话感到恐惧。
0: 哎，刚才我们说。说接电话比分手还焦虑吗？这还真不是玩笑。自我提升应用程式 Rise Guide 呢，对2000名 Z 时代和千禧时代的在职人士的调查发现，超过40%的受访者会刻意不接电话，近60%的受访者接电话前呢要先排练。每10名受访者中就有一人认为，突如其来的电话是最令人焦虑的沟通形式，其压力程度甚至超越分手或者是工作面试。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的数据啊，18到35岁的群体当中，68%的人存在电话回避行为，
0: 嗯，
1: 其中呢32%会刻意设置免打扰时段，
0: 嗯，
1: 这种抗拒接电话、倾向改用文字或者社群讯息来沟通的现象，被研究者称为电话过敏。
0: 电话过敏，
1: 这也会过敏了
0: 啊！还有我们的刚刚看到这位好朋友啊。歪说了，手机里睡眠质量监控太让我焦虑了，因为我刚刚在沉浸在他这张图片里头，
1: 嗯，
0: 看他这个每天深睡浅睡，好像还真的是深睡会比较多啊，浅睡会比较，嗯，啊，浅睡比较多，深睡会比较少，有点焦虑。
1: 一会儿咱再来说说这个睡眠焦虑啊，
0: 嗯，
1: 这个现在小爱警官在线，来请他介绍一下降雨对路面的影响。小爱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今天呢毕竟是一个休息日，所以早间这个交通状况还是不错的，但要提醒大家呢，如果开车出行的话，路面湿滑一定要多加小心。目前呢在京港高速进京方向，在六里桥区进京方向最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后车正常行驶。另外呢在另外在东五环路段呢，是在这个大黄庄桥去远通桥以北向南方向，刚才呢是有交通事故，造成了后车呢是行驶缓慢。同时呢，在京通快速路一线的辅路远通桥区的进京方向呢，是出现有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况，现在正在进行处置。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从现场民警指挥，我们在远端呢采取了分流措施。昨天晚间的降雨呢，城南部还有包括东北部，像平谷啊、通州啊，还有包括这个大兴啊，就这些区域这个降雨，这个还是有一些影响，所以有一些积水路段我们都是通过导航来进行标注，所以大家在出行当中呢都是会合理的避开这些积水点段的，也希望大家呢及时来使用导航，作为自己出行的一个工具。同时呢也要提大家呢，现在还正在发布着山洪灾害风险的红色预警，所以近期呢也是大家呢尽量的减少这个去往山区地带，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嗯，好嘞，也非常感谢小黑警官连线啊。确实，我们从这个监控探头上，刚才是看到燕郊
0: 通燕高速那个39公里处。
1: 对，我们以为是车辆刚才有事故，其实桥下积水了，积来比较严重，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过往车辆都是放慢了速度，而且现场呢是有民警来引导和指挥。
0: 对，到雨天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一下。如果你前方有警示锥啊，或者是有时候会看到一名工作人员拿着一个亮光的棒子，然后在那挥舞的时候，就说明前方有可能是积水了。
1: 嗯，
0: 刚才雨佩在那个隔着导播间，然后跟我们打招呼说小爱警官在线的时候，看那个手就跟那个车的雨刮器一样，
1: 雨刮器
0: 那儿来回摆。

时候，就是有时候我看那个莫名的未知的手机号码，当它在我的手机上显示起来，我就开始犹豫了，因为有时候真的会是朋友。我曾经也是，接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是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他给我发了微信，发了他手机号码，我忘了存了，然后呢，突然之间，他就有一天给我打一个电话，接起这个电话吧，我当时还犹豫了。

车多。北京地铁运营方面发来消息，受降雨天气影响，自即时起至另有通知时止，亦庄线次渠南站 C 口外因站外积水，这一出入口呢采取了临时封闭措施，乘客可以从其他出入口进出站，在

0: 已经减弱，解除全市的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今天上午呢，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经开区仍有较强的降水，请市民注意关注各区的灾害预警情况，做好相应的防范。
1: 那说到防范这事儿啊，我们也有段录音啊，编辑今天给大家特别准备的，因为进入到汛期呢，雨水增多，路面湿滑，走路如果稍不留神儿，就可能摔一跤。像膝盖磕破啊，

0: 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医生于杰琼提醒大家，这个下意识的动作有可能让感染的风险翻倍。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盛夏来临，雨水增多，路面湿滑，走路稍不留神就可能摔一跤，造成皮肤擦伤。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掏出纸巾按压伤口，但是这是错误的处理方式。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可能会让感染风险翻倍，纸巾纤维脱落会留在伤口里面，污染物也可能会被我们压进创面。那么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呢？第一，要脱离雨淋，用清洁流动的凉白开或者是瓶装水去清洁我们的伤口，进行轻轻的一个冲洗，冲掉表面的泥沙和异物，水流方向呢由伤口中心向外，时间至少1分钟。如果有条件，我们还可以再用无菌生理盐水进行

0: 布进行覆盖，进行胶带固定，最后路面湿滑，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1: 还是要走稳了一点儿，因为这你说真的摔一下的话，我们自己处理还是需要挺多的流程呢，你要拿清水冲一冲，还要再用那个生理。

0: 顶上一灯直接给闷下来，整着那灯罩砸我身上了，
1: 哇，
0: 然后胳膊上就至今留了一个疤，
1: 嗯，
0: 就在这儿，你看你看
1: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挺明显的，
0: 当时被拉破了之后呢，肉就翻出来了。
1: 嗯。

0: 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拍一拍设置词是什么？你有设置这个吗？
1: 我没设置，
0: 没设置，
1: 我没设置。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没设置。
0: 嗯，
1: 就是那个拍一拍，有时候啊还会误触。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干什么，啪误触了一个拍一拍
0: 啊，有可能
1: 是吧？然后你自己还没发现，
0: 嗯，
1: 就在某一个群里或者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一般人下意识也就啊，你怎么了？是你
1: 对都有可能，比如说什么借贷啊、网贷啊什么的，现在就是录下你的人脸，然后你说是，然后就直接给你，没准哪儿就多出来一笔贷款，所以还真得小心了。
0: 啊、哎，你看朝阳说，朝阳六零说了，陌生电话接听的时候稍微变点声音，你看这还
1: 哎还挺机智，
0: 哎，你能变成什么样？苏宁，你变一个，
1: 您给我打一电话。
0: 哎、那个你好，是苏小姐吗？
1: 不是，我是唐老鸭。
0: 要我就立马把电话挂了。这万一是一个熟悉的朋友呢？喂，你好，是苏宁吗？
1: 哎，这熟悉的朋友没关系，就怕是领导。喂，苏宁。
0: 嗯。
1: 你我是唐老鸭。
0: 领导说：“你明天别上班了。”
1: 领导说你：“
0: 你给你放一个长假，你好好去检查检查吧。”
1: 领导说：“你去上配音班吧，别来上直播。”
0: 哎呀，这个 Terry 说了：“说现在 APP 的功能太复杂了，
1: 嗯、
0: 有时候想找到功能都很费劲。”
1: 是，
0: 他说：“后来我发现啊，把它改成老年人模式，
1: 嗯、
0: 一切就变得简单了、
1: 嗯，
0: 也没有那么多烦人的功能了。”
1: 对，现在有很多 APP 它都有这种老年人模式，就是无障碍版，大家可以在那个设置里面去找一下。
0: 嗯、
1: 一般它那个无障碍版呢，字儿也会变大，功能呢、
0: 嗯、
1: 也会更加的精简一些，就不会有些那种什么各种那弹窗让你关闭啊，尤其那关闭键还是特别小。
0: 嗯，嗯确实是有时候这些这个 APP 你找起来都特别费劲。
1: 嗯，
0: 说我今天突然之间要用一什么 APP。有没有要左滑两遍，
1: 对，
0: 右滑两遍找回？哎，原来在这儿啊！有些常用的它都会挪位置，我也不知道。
1: 关键它有些常用它都会变颜色，你知道吗？
0: 啊、
1: 我之前用那个 WPS， 它本来好像原来是一个黑色的吧，我记得后来就变成红色的了、
0: 嗯。
1: 就你习惯了那个图标之后，你再找它突然变颜色，你找不着了。然后我又开始在搜索框里面搜索，才发现它变颜色了。
0: 嗯，找这有时候常用这些功能，像我经常用那个加油的 APP， 加油站的 APP， 然后点就是。平常啊，就你翻手机的时候都能找着它，
1: 嗯，
0: 然后。

0: 北京时间8:50，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科。
1: 周末快乐，我是苏宁。
0: 那这一时段呢，咱们来关注一段骑行的资讯，进入奇妙的一分钟。
1: 是的，
2: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爱骑行的朋友，最近除了可以关注环法之外呢，也可以看看咱们国内的顶级优

0: 给我点赞，就每次我走的步数特别少，他就给我点一个赞，他可能就是在默默的说，嘿，今儿没运动吧，
1: 这相当于捧杀。哎呀，你

0: 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周期呢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份，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的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1: 嗯，你刚才那么衔接，你让我有点意外，说这比赛咱参与不上了，我还想还有什么国际级的比赛我也能去呢？
0: 这个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咱可以参与吗？是吗？就是有的比赛吧，咱就是看看；有的比赛吧，咱就是能够参加；还有的吧，就是比赛吧，咱就是只能是电影里看了。
1: 电影里看，
0: 比如说最近还有周星驰的一个电影，
1: 对对对对对，《
0: 功夫女足》我也很期待。
1: 哎，据说预售这个票已经1000多万了，
0: 哎，2000多万了，好像
1: 现在已经
0: 对，
1: 哎呦，真棒！
0: 所以说，它好像是11号上映吧？哎，是不是已经上映了？下节目了之后可以考虑啊，明天去看一看，
1: 是吧？
0: 休息的时候可以看一看，下面大家聊一聊。
1: 暑期还真有几部电影，还真挺值得去看一看的。
0: 对对对，
1: 有这个国产电影、国产影片，也有进口的一些影片，
0: 还有蜘蛛侠。
1: 啊、
0: 新的蜘蛛侠也可以看一下。
1: 这个平台上有人说了，水晶岩说了，我每天都跟着手机里的 Keep 做锻炼，感到很轻松。这个 Keep 确实每天会给你这种锻炼的提示，只要你设置了啊，比如说体重、年龄，然后设置这个一周我锻炼几天，一般安排

0: 那会儿摔断的时候应该是50多接近60、
1: 哦、
0: 然后到医院呢血糖高，说医生不给做手术、
1: 嗯、
0: 你必须把血糖降下来、
1: 嗯、
0: 但是胳膊那会儿已经断成两截了、
1: 哦、
0: 在那挂着吊着，然后说我没有处理办法，你来一趟医院帮我处理一下。
1: 就合着老爷子这意思，就如果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了都不打算通知您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有可能做完手术了
0: 再跟你说，
1: 你蓦然发现哎，有一天他哎爸你怎么胳膊吊起来了
0: 啊？他真解决不了了、
1: 嗯、
0: 说医生可能要给我降糖降半个月、
1: 嗯、
0: 我这胳膊就这么着半个月就这么待着、
1: 啊
0: 哦、那哪行啊，
1: 对，
0: 我这太难受了。
1: 嗯，
0: 我说那我给你想招吧。
1: 嗯，
0: 你说医生都想不出来招，你给我打电话我能想出招来吗？但是没办法还得跟他说、
1: 嗯、
0: 我能想出来。
1: 对，
0: 等着到最后真想出来了。
1: 嗯，什么招、
0: 哎、就没做手术。
1: 嗯，
0: 就是我发现现在咱们中医还真是博大精深啊、
1: 哦、有些
0: 有那个就是不用开刀用夹板直接把那个断的地方让它长肉芽慢慢连接上这样的办法、

0: 送来烦恼，大脑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而电话往往都有事找你，但是你又不知道会有啥麻烦事儿。这不亚于有人发消息问你在吗？我想这种未知事件找上门的感觉没人会喜欢，而且不同于消息可以已读暂时不回，电话给人的压迫感太重了，总让人绷紧了神经。试想一下，不管你在干嘛，只要电话铃一响，你都会被强行打断，接还是不接，十几秒内就要做出决定。电话一接通，你没有足够时间思考，也无法润色说辞，每时每刻都在燃烧着自己的脑细胞，说话时你也不能发送表情，更不能向对方展示肢体语言，这种无法精确传达意思的情况也会让人感到不安。各种元素综合下来，让人不愿意在电话里与人沟通，害怕接电话，这很正常，很多人还因此焦虑，其实大可不必，它不过是一种沟通方式，只不过当下的我们不习惯不喜欢而已。
1: 嗯，你说想当年啊，这个有电话都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2: 嗯，
1: 我们家原来说住小区胡同嘛，对面是一学校，79中，然后当年家里都没有家庭电话，
2: 嗯，
1: 每天啊79中那儿就会那个看门大爷跟人打好招呼了，
2: 啊，
1: 跑人那儿打电话去。
2: 啊，
1: 如果家里人啊在其他地方说有什么事儿啊，回不来，晚上回不来吃饭了，就给那个学校打一通电话，然后人那看门大爷敲我们家门，哎，你们家有电话，赶紧去接一下吧。当年都那样，能接一通电话。那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2: 对，没有想到现在就是电话越来越普遍了，大家反而对接电话感觉有一点紧张，有一点焦虑了。
1: 对，当年咱小时候还。

0: 信息。
1: 早上的9:18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北四环学院桥西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二环安定门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车行缓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车多。其中官员桥北北向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加剧了后车拥堵。另外提醒您，目前本市呢大部地区的降雨云团已减弱，市气象台8:30解除了全市的分区红色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是呢，今天上午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经开区仍有较强的降水，请您注意防范。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9:19，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大家好，我是苏宁。看来有很多朋友是刚刚起床啊，昨天晚上下雨，阴雨绵绵，确实非常适合睡觉。丁香花说了，这天气不在床上躺着，太对不起这天气了。
0: 确实，今天这个早上，尤其这个气温呐、包括这个空气当中的味道啊，都特别适合睡觉啊，
1: 非常的舒适 啊。
0: 尤其今天我们提示啊，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别去山区啊，
1: 千万别去啊，现在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容易有这个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地质灾害。
0: 对，躺床上享受放松的一天吧。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手机当中那些让你轻松或者焦虑的一些功能啊。其实现在这个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手机功能的一些段子。比方说呢，听到电话铃声就烦躁，能打字绝不打电话，这些话题都冲上热搜了。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就说了，说我手机啊永远静音，因为听到铃声我就心慌。你手机会一直静音吗？
1: 我从来不静音。
0: 从来直播时候你静没静？
1: 直播的时候静了，直播的时候静了。
0: 从来把你这从来给我去了。
1: 就是我在生活当中
0: 被我逮到了吧，逮现行这种。
1: 我在生活当中从来不静音。
0: 是吗？我的手机啊基本上都是在静音状态。
1: 是吗？
0: 对。
1: 那如果有人给你打电话呢？
0: 打电话会有震动啊，然后会手表会有提示啊。
1: 对，我为什么不静音呢？因为我有时候给人打电话的时候真的打十几个都不接，他后来告诉我说他静音了。我说那你要电话有什么用呢？就有什么急事的时候找人找不着是挺着急的。
0: 是朋友吗？
1: 是朋友。
0: 有没有可能就不想接？下回不要打了，直接发个微信吧。先
1: 是同事兼朋友。
0: 是同事兼朋友。
1: 就工作上的急事你知道吧，然后找不着，然后他说他刚洗澡去了。有时候就他说我刚洗澡去了，没拿手机。
0: 那可能这朋友也比较脆皮啊。要总是这样的，您得好好问问他，
1: 是不是？哎，对我有意见。
0: 我认识，是不是？
1: 你认识，你认识
0: 谁呀？
1: 一会儿告诉你。
0: 一会儿等我问完以后，下午节目我跟大家公布啊。
1: 对，还有就是那个。

0: 啊，你不唱歌的时候你干嘛呀？
1: 嗯，
0: 我那会儿也没来上班呢。
1: 嗯，
0: 他说我在三里屯那边唱歌。
1: 嗯，
0: 我说哟，那一晚上唱的挺多的吧？
1: 嗯，
0: 说一晚上100多首呢。
1: 嗯，
0: 我说哥们儿，你就抱一吉他，
1: 嗯，
0: 就在那儿拿谱子弹，
1: 嗯，
0: 100多首能顺利唱下来。
1: 嗯，
0: 人跟我说我不用任何的谱，所有的词儿谱都在我
1: 都在脑海里。
0: 我说真厉害，要不然最后能干这行呢？
1: 嗯
0: 啊，
1: 快乐男生高歌啊，
0: 嗯，成绩怎么样？北京十强啊，你们去查查吧。
1: 呦呦，可以可以可以啊！
0: 嗯，当然那年特殊情况啊，
1: 嗯，
0: 那个电视上没
1: 转播，因为我没去那年，
0: 电视
1: 特殊情况。
0: 因为你没去，你跟我能分一组啊？哎，可以啊。
1: 我是快乐女生。
0: 嗯。哎呀，今天真的说了很多这个大家用手机的一些焦虑啊，
1: 嗯，
0: 我们也来说说反焦虑的一些小指南吧。
1: 嗯，
0: 比方说啊，大家可以关闭应用的角标，就是那小红点儿。
1: 嗯
0: ，iPhone 用户可以进入到设置，打开通知，在列表当中找到对应的 APP，
1: 嗯，
0: 关闭标记功能，有一功能叫标记啊，
1: 嗯，
0: 那小红点就没了。
1: 嗯。
0: 赶紧回试试，你不因为这焦虑吗？
1: 我害怕你关了，我又害怕错过，你说说。
0: 是吧，
1: 哎，
0: 另外安卓的用户可以进入到设置，有一个通知与控制中心的功能。
1: 嗯，
0: 点击这个桌面角标，关闭非必要应用的角标开关，完成设置之后，
1: 嗯，
0: 这个 APP 旁边的小红点以及未读

0: 车窗，开启空调内循环，防止风沙尘土进入车内影响视线和呼吸。能见度低时，还应开启近光灯、示宽灯和雾灯。大风天在高速或城市快速路上，保持在中间车道行驶，远离中央隔离带和路边，避免隔离桩、标志牌被风吹倒引发事故，不要长时间与大车并行。严禁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高楼阳台下停车，大风极易导致树木折断、广告牌倒塌或高空坠物砸伤车辆。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

0: 炎炎暑热，此时也是北京地区防汛的重要时期。为了减轻城市内涝，防范水患，历朝历代也都非常重视都城内的排水设施建设，并由衙署等相关机构负责沟渠的疏浚，而对于防汛不力的官员也都是要问责的。粤东的坐标，我们今天就会和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霍丽萍老师一起来聊聊这历史上北京城是如何防汛的。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北京城在历史上的防汛减灾上的举措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城市排水设施的构筑，通过沟渠、水关涵洞排泄城中的积水。第二便是设置河湖沟渠的管理机构，负责京城水利事务，包括河道的开挖、沟渠的疏浚、汛期的排水等等。第三便是明确排水减灾的责任，严惩渎职失职的官员。我们来听听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胡立平老师通过搜集的资料给我们的讲述。
1: 咱们先说这个第一方面，就是历代呢比较重视这个北京城市排水的这个设施的构筑，通过这个沟渠、水关涵洞来及时排泄这个北京的城内的这个积水。咱比如说比较早一点的，从辽代开始吧，北京当时是这个陪都啊、当时称为这个辽南京。到了这个金代、元代、明代和清代，都成为这个全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这个中心。所以呢，这个水害的发生对这个城市中心的影响是很严重的。为此呢，历代政府呢都比较重视这个城市建设，其中包括这个城市排水设施的这个构建，以确保这个大都城的安全。历史上呢，北京这个地区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远在这个元明时期，河道纵横，也就是说水资源比较丰富，而且那个湖泊比较多。咱们看一些老的地图，比如明代的地图或者清代的地图，能看到很多这个北京的这个周边，包括北京城的这个河湖的这个走向。而今呢，北京呢还是这个五大水系，比如这个永定河水系、大清河水系、北运河水系、潮白河水系，还有这个济运河水系，这是目前北京的主要这个五大水系。北京的地势呢有特点，西北高，东南低。所以自辽代开始，在修建这个辽南京城，包括后来这个金中都、元大都的时候，对吧？它都是根据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地势特点，对这个水泄的排放，咱有时候对这个河道的这个设置，它结合这个地势特点进行这个构筑。比如从辽代开始吧，通过这个挖这个人工排洪渠，修筑这个水关涵洞，来疏浚这个河湖里的水，主要是集中在七八月份的这个汛期，大量的这个水排出来。它就是因北京的地势，这个沟渠一般都是从西北向这个东南来排，这样呢符合这个北京的这个地势。
0: 据《北京水利史话》中记载，金代海陵王完颜亮在夺取皇位之后，于天德三年，也就是1151年，在四月份颁布诏书，决定自上京迁都燕京，并任命重臣张浩、苏宝恒等营建都城。他们参照北宋都城汴京的规划和建筑式样，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向外扩展，且规划有度，其中水道的走向也都依地势自西北向东南而设，以起到收集排泄雨水的作用。为了疏浚城中之水，修建新的城墙的时候，

0: 南城墙下所设的水关数量要多于西北城城墙。
1: 为了这个疏浚这个城中的水吧，当时修建了一些个城墙下边是有这个涵洞，咱们现在几乎好像没有了，实际就是在城墙在修筑城墙之前，在底已经做好了这个一个咱们说的就是一个洞口，使这个城里的水来排出来。当时呢主要是呢在这个北城墙和西城墙修建，它是属于这个入水的。完了在这个南城墙和东城墙是这个排水的。这样呢就符合这个北京这个地势。比如这个西北高东南低，水呢它自然就排出来了，比较流畅。为了这个防止汛期出现大面积的积水吧，也就是及时排水，当时呢在这个辽南京城当时有62个坊，就相当于现在咱们的这个社区吧，这个社区要稍微大一点，每个社区都开挖了这个沟渠，沟渠呢通过这个城墙底下的涵洞，将城里的水排到这个城外的护城河。现在呢咱比较还有一个比较大家伙比较知道一个凉水河，这就是当时这个辽代主要的这个泄洪这个河道。
0: 1990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右安门外发现了金中都城墙下的水道遗址，大约位于金中都南城的丰仪门与景丰门之间，主要由城墙下过水涵洞底部的地面石、洞内两厢的残石壁、进出水口两侧的400首及水关上的城墙夯土来组成，其修建年代为金天德至贞元年间，也就是1151年到1153年间。
2: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遗址，
0: 我们来听听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0: 代的营造法式中的卷水窗的规制完全一致，是研究我国古代水利设施的重要实例。
1: 就直接挖沟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用这些木桩垫起来，再要垫这个过水石呢？
2: 你想，它一是它是作为一个都城，然后呢，咱们从新石器时代，它的这个排水设施它都是经过设计的，不是说随便挖一个沟就完了的。最早呢，它是用陶烧的这种这么粗的水管，把它一节一节套起来，形成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用的这个管道。然后到后期呢，还出现了一些沟渠式的。从唐代开始呢，就出现了这种涵洞式的排水，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遗址就是属于涵洞式的排水，这样呢，它的排水量就是会非常大了，保证这个排水设施可以长久。这条水系发源于哪儿呢？就是咱们北京西站旁边的这个莲花池，它在金代的时候被称为西湖，然后是由西湖引水过来呢，进入到金中都，然后它从西北相当于到东南成一个贯穿，它是流经这个皇城。至于它这条水系为什么要成这样一个方向来流呢？其实是体现这个皇权地位思想有关系的。咱们中国古代的很多城市，其实这个水系流向呢，都是成一个西北向东南贯穿都城的这样一个走向。它是在仿天汉，天汉是什么呢？就是银河，仿银河的一个流向，主要是就是集中体现这个皇权地位的一个象征。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相当于是在城墙上开了一个洞嘛，水流过去，对吧？那么过水面的宽度大概。

0: 对北京的这个地势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并将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减灾这个问题，考虑的比较周全。也就是说，在建这个元大都的时候，他就考虑了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用水的排放，特别是汛期这个水的这个排放，以保证这个京城的这个安全。他曾几次呢，与这个郭守敬，但郭守敬呢，当时这个负责水的这个水督监，他主要是负责北京这个水利设施建设，进行这个沟通。因为他虽然这个刘秉忠吧比这个郭守敬大这个15岁，但是呢，他这个对这个郭守敬非常重视，因为毕竟这个郭守敬是搞水利的，人家是比较专业，所以在说在这个北京城这个水的这个水道咱们怎么布置，水的这个涵洞应该设多少，两个人都是他一直在商量，比较合理的去构建这个大都的这个水系排水的这个水利设施。
1: 在兴建大都的初期，考虑到城市的排水问题，首先开凿了7条泄水渠作为排水的主干渠，此后又陆续修建了多条规模较大的沟渠，逐步构成了元大都城的排水系统。
0: 当时呢，元大都的这个排水系统呢有这个三个特点，一个是呢，大都城内呢，修建了这个排水设施，在这个南北主干道大街两旁，用这个

又称这个河槽，俗称呢大明沟，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的西半部开挖了两条南北走向的这个沟渠。通过这个两条南北的走向的这个河道，把这个大量的城市这个雨水及时排泄到护。

0: 跃动的坐标。我们今天和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霍丽萍老师一起来聊聊这历史上北京城是如何防汛的。除了兴建排水设施之外，北京城在历史上的防汛减灾措施当中还特别设置了河湖沟渠管理机构，负责京城的水利事务。我们再来听听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霍丽萍老师在搜集的资料当中给我们的介绍。
1: 咱们再聊聊这个第二方面，就是这个河湖和这沟渠的这个管理的机构的设置。你比如这个北京水利志记载吧，当时金代就有这个都水监来负责这个当时这个金中都的这个水利设施的这些管理。到了这个元代又设这个都水监负责这个兴修水利，而且对这个河道的日常管理，特别是这个汛期的管理，它这主要起的这个主要作用。当时呢有这个大都提举司，我估计应该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水利局局长这个职务。明代呢由这个武成兵马司

0: 北京城在历史上的防汛减灾举措的第三个特点，便是明确排水减灾的责任，严惩渎职失职官员及相关的人员。
1: 咱们再聊聊这个第三部分，那就是这个明确这个排水减灾的这个职责，对这个渎职和失职这个水利官员，包括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处罚。这个应该说从元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由于这个为了确保这个北京的这个水利的安全，特别是汛期的安全，对这些官员也跟现在似的，你需要这个问责。简单的说，就是说你所负责的这个工作这一段出了这个问题，要进行问责的。

0: 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4: 北京应急广播。

0: 路况信息。
1: 市防汛办提示，7月12号8时30分解除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五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解除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延庆七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维持大兴通州顺义平谷四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北二环玉文宫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咱在车展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小朋友坐在车里面，你去问他，他特专业啊，跟你说好多好多。今天咱们也请到这种专业的小朋友啊，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就是据说他的这个了解车的知识可能比很多大人了解的还要多，咱们就真的听一听，就是算是15后小朋友眼中，哎，这个车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当然还有他的这个爸爸啊，带着他来的爸爸更懂车，也是咱们的这个汽车媒体的老朋友了哈。
1: 对，我们欢迎，首先欢迎爸爸先来介绍吧，带一带小朋友。我们欢迎大号评车陈浩，欢迎陈浩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浩。
1: 嗯，今天我们的小朋友呢，我们先欢迎敦敦，欢迎敦敦。
3: 大家好，我是敦敦。My name is

0: 多近的。
1: 然后小朋友说，这小朋友是不是在黑我？但其实你看他是有空间概念的，就像我家，
2: 空间比较大，
1: 对对对，我家那个有一个小外甥啊，就是跟敦敦的年纪差不多大，他会非常清晰的能够判断他喜欢哪辆车，就因为有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出行嘛，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呀、啊，然后这个姥姥姥爷可能都会开不同的车，他一定要坐那个理想 L 九，然后为什么？就是他确实是在二排的时候，就是他系上安全，因为他个子已经挺高了哈，然后他现在就是直接系安全带，然后他可以就是把腿伸直啊，他可以扑腾，因为是小男孩啊，就那个腿来回摇摆，他觉得很开心。然后第二呢，就是他第二排是有一个大的屏幕的啊，他在里面，他喜欢看跑男，然后每次都是上去先把他呼唤出来，然后呢再来看跑男，并且他已经可以熟练掌握用手势去控制那个屏幕。问题是就是这辆车的车主是根本不会用手势控制屏幕的，但是小孩是会的，对，所以他会清晰的判断，就说出门你这么多叔叔阿姨伯伯什么，就是这些车都不坐，他就挑那辆，他也知道哪辆是那辆，然后他就上去，他就能控制。
2: 小朋友还很敏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敦敦对于这个空间，虽然他这个两全半确实有点黑小鹏的意思了，但确实孩子对空间。

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他们的审美喜好的这个问题。因为汽车厂商啊，你们听着就反正颤抖吧，因为毕竟将来是他们的，再过个十年，敦敦可能就会拥有人生的第一辆车了啊，也就是十年的时间，再给你们十年去卷，看看你们能不能俘获这一代从两三岁就认识50个品牌的这个车。

0: 对，就是可能他觉得我日常出行要一个两个屏的车，跑长途呢我需要一个三个屏的车，
1: 对，
0: 然后但是我现在不想要跑长途的车，所以说他其实回答你不是。

0: 后排乘坐，全程高能，然后没有一丝的害怕，全都是对这辆车他爸驾驶的满意。然后我说确实，这是一个是见多识广，然后后来就拍摄的时候可能想拍摄一个他过那个非铺装路面的一个水坑啊，因为过水坑的时候他肯定就是你车得快速通过，然后呢他又有点打滑，所以可能需要一个紧急制动。然后这过程我也怕他害怕嘛，当时是我开的，我说这样孩子，你首先呢你系好安全带啊，如果你要觉得害怕的话啊，我可以降低速度。他爸说没事儿，你就正常开。然后果不其然，他只觉得就是这个非常的都是对驾驶技术的满意和对这辆车性能的满意。
1: 当然了，他爽姨开车，他能不满意吗？
0: 然后他没有一丝的恐惧。

0: 反馈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一点，就是跟声音相关的。但是我觉得长车头的确是可以塞下更大的发动机，我们会觉得它可能性能更强，但是它也确实是更多的还是在反映这个比例和姿态的美观。
1: 对，
0: 而短车头它可能性能好，但是它确实是不好看，有的时候就像一个人，你的身材的比例它得有这个一定的符合美学的一个标准，不是说我头跟肩同宽，对吧，我长一个三头身它就好看，还是九头身好看，对吧，还是小头长腿细腰，这个是有一个基本的比例的。那你放到车上也一样，你放到车上，我觉得跟声音这是两回事了，这是两套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声音那个它是有关联的，而这个是可以剥离开独立看的。对，
2: 就是对这个就是车型这个造型美观啊，可能还是有一套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则。
0: 对，
2: 那我想问问敦敦，就是敦敦，你看了好多好多车哈，就是你喜欢那种比如说方方正正的，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还是喜欢就是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这个车长得好酷炫，然后长得跟别的车不一样的那种，你觉得哪种车更好看一些呢？
3: 我觉得好看的车是长得比较运动的车，就是 C 柱延伸非常的长的那种车。
1: C 柱延伸非常长，等于车尾巴比较长，好专业啊！
2: 再翘一下，喜欢运动的。
1: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哪个车是 C 柱延伸比较长的，特运动的？
3: 比如奇瑞的，上次我爸带我去那个什么参加活动，我看奇瑞风云的 A9L
1: 那个轿车，
2: 就是那种可能让你觉得稍稍造型夸张一点的车会觉得更好看，是吗？那比如说类似小米这种，你应该看过吧？就小米的
1: 小米速7，你怎么样呢？
2: 好看吗？
3: 还行，在我眼中小米速7也是还行的，就是 OK， 合格。
1: 那什么算优秀呢？
2: 就是更夸张一点的车。
3: 对，
0: 或者你心目中你觉得你见了这么多车，你在路上见到的，包括我提回来的试驾车，你自己坐过的，你最满意的那个车的外观造型设计是你觉得最棒的？
2: 好多是吗？
3: 挺多的。但是
0: 你这样，你选出前三个来。
2: 知罪。前仨不行，前俩也行，你觉得好看的。
3: 前第一个行吗？
2: 行，
1: 可以啊。
2: 行，你喜欢哪个？
3: 奔驰的 AMG GT。
1: 嘿，
0: 这个答案确实比刚才那个风云 A9L 靠谱一点。
1: 奔驰 AMG GT 上一代的还是现款的？
3: 就是我爸上次试的那个
0: 最新的，
1: 最新的
0: 63S。
2: 因为我觉得他比如说奇瑞的这个风云，他可能是突然间看的那个造型，他戳中他的那个脑袋当中的一个点了，他不是倒不是说我非得说觉得这个车怎么怎么好看或者从哪，他可能突然那个点他就戳中他了，就是真好看。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被汽车的就是某一个角度突然间戳中，觉得很好看，就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觉得这个点是很好看的，但你让他觉得整体的设计，他还是觉得 AMG GT
1: 好，
2: 可能更符合他的审美。
1: 但你看风云 A9L 真的，你如果只看的话，就是看这个侧面的话，你看那大溜背多漂亮，
2: 就是好看，
1: 就顶部的弧线，对吧？
2: 对。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了一代传奇，可能我们会听很多类似这样汽车故事。我觉得敦敦应该也是听过很多这样故事，包括可能爸爸带你去国外玩的时候，是不是也去过很多汽车博物馆？然后有没有你比较深刻的？你觉得哪个汽车博物馆特别好玩？
1: 德国的保时捷博物馆，还有梅赛德斯的奔驰博物馆
0: 啊，
1: 都在德国，
2: 都在德国。你这俩都去了？
1: 嗯
2: 你有什么印象呢？或什么感觉？
1: 就是。在保时捷博物馆，我看到了一个刚进门口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三辆车往上冲的一个非常的漂亮的一个雕塑。
2: 哦，就是一个保时捷博物馆门口的那个建筑。
0: 哦
2: 对、
0: 展示的雕塑，
3: 祖文豪森的那个标志性的建筑。
2: 对，那是一个环岛，所有车在那边就要过那个环岛。
3: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觉得它的视觉冲击性特别强是吗？就你看、
1: 就是我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造型比较精美，然后上面有三辆保时捷的汽车。
0: 你会去听一些这故事吗？或者说你能记住，比如说去博物馆讲的一些，比如说创始人啊，或者是谁和谁哪个传奇赛车手的这些故事，你能记住吗？
1: 反正我记忆性是挺好，但是
0: 也不太记得住，
1: 也不能算特别吧，也不能算特别记，也不能算记不住，也不能算记得住。就是我说不出来，就是我说不出来。
3: 但是当时我记得你好像参观了911的生产线。
1: 对，我参观了911的生产线。
3: 那个你有什么印象吗？
1: 有，当然有深刻的印象。
3: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911那个什么，在那个地方安装什么来着？
0: 某个零部件。
1: 对，某个零部件，然后下来，然后给移到其他地方去。
3: 这就是生产线的这个生产工序、
2: 流水线。
3: 对，流水线。
2: 小朋友预约可以参观，是不是？就暑假呀、寒假等等。
3: 对，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可能你看这个敦敦刚我们也跟他交流，他其实记一些这个国外的赛车手的名字记得挺牢的比如说我们说前段时间看 F1， 然后你记得哪个哪个车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好长的名字也都记得，所以其实应该是他对这些人是有印象的，但是他没有落到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他没有办法讲出来这个故事，但是他如果听到这个故事他会怎么说呢，他会知道当时我是听过这个的，但是好像这代孩子对这些咱们说传奇故事好像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那么感兴趣。
3: 对，他现在可能还没有接触到跟历史相关的，他更多的还是接触跟现在的现行的这些车手比如现在的在役的F1 的车手都有谁，那个车队他会可能会比较关注，但过去的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一样，我们只知道我们所在那个时代的舒马赫、哈基宁

0: 那种，还是说喜欢他身上有故事的，比如说之前不行，然后后来就是可能经过了自己的努力，然后这个赛车手后来就行了。你更喜欢哪一类的，或者你可以说说就是你喜欢的赛车手的名字。
1: 基米安东内利。
2: 基米安东内利啊，小 Kimi 啊，为什么他这么年轻？
1: 因为他在从中国站2016中国站开始，中国站、日本站、迈阿密站，加拿大站，还有摩纳哥站，都取得了胜利，得了5连胜，
2: 得了5连胜，这么厉害啊！这每一站你都记得呀？
0: 对。
2: 但吉米在整个的这个车队、车手里面、队伍里面还挺年轻的，
1: 对，
2: 才十几岁，
1: 十九岁，
2: 去年刚刚拿到合法的普通车的驾照，但在拿到合法普通车驾照之前，人家就已经是 F1 车手了。
0: 对，赛照啊，赛照拿的比较久。哎，我还真是看过好多，就是现在的就中国的一些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封闭的赛道去训练一些赛事了，
3: 对，
0: 包括漂移赛事，
3: 对，
0: 包括一些这个速度圈速的一些赛事，
2: 我从卡丁车开始练起。
3: 对，
0: 嗯，
3: 其实敦敦也从很小开始接触卡丁车，2岁多的时候就开始开电动卡丁车，在跑圈，当时也给他记过一些圈速啊什么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好久没有去开，但我决定暑假的时候可以带他再去开，看看他现在水平有没有进步或者退步。
2: 比较适合这种几岁小孩子开的是吧？只要1米2以上，
3: 因为他现在可以开油车了。
2: 哦，
3: 对，
0: 哦，就是卡丁车，很小就开，喜欢开车的感觉吗？敦敦，喜欢开卡丁车的卡丁车的感觉吗？
1: 还行吧，就是满分如果是100分的话，我打分就是五六十几吧，
2: 五六十几，
0: 人没那么喜

0: 少了，
1: 需要一套衣服。
2: 真的，据说小孩这个玩卡丁车说可费钱了，在哪儿？车、服装、头盔，
0: 嗯，
2: 然后包括所有这些配套的这些安全的护具，说这套如果你要配上顶级的，这就是不老少花钱呀。
0: 嗯，
2: 然后包括现在有一些小朋友还要打比赛，就可能今天北京站，明天上海站，后天哪儿哪儿站，然后再打比赛，然后包括给那个比赛赛事用车在调，说也是一笔非常大的投资。
0: 嗯，
2: 所以当时说如果要培养出来一个从小小开始培养出来一个合格的车手，其实是一件特别费钱的事情。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车手也要看天赋。
2: 嗯，
1: 就是所谓的天赋其实就在于你的反应速度，
2: 嗯，
1: 然后你的冷静程度，
2: 嗯，
1: 因为竞技运动嘛，首先需要你有非常非常这个强的控制能力，
2: 嗯，
1: 而且还需要你有很好的体能，因为跑比赛其实是很枯燥很累的，
2: 嗯，
1: 你需要你从第一圈开始到最后一圈你始终处在特别稳定的状态，你的兴奋程度不能是过于兴奋但也不能不兴奋，
2: 嗯，
1: 你要刚好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甜点上，所以它其实是对你的这个心理的和身体的双重考验。还有一点就是顶级车手其实水平都差不多，
2: 嗯，
1: 我们看 F1 比赛其实圈速可能都在零点几秒之间就能差出好多名次了，
0: 嗯，对，
1: 那谁就能更快一点呢？就是反应速度，
2: 嗯，
1: 就是那一瞬间你的反应速度比别人多那零点零几秒，
0: 嗯，
1: 那你的圈速就能快一点点，
2: 嗯，
1: 对，还有就是心理的稳定性，这也很重要。
2: 所以小孩其实能看出来这些就是天生的一些资质吗？
1: 对，我觉得小孩是能看出来的，就是他的，
2: 嗯，
1: 就是那些顶尖的车手或者那些顶尖的天赋的运动员，他都是具备非常稳定的心理素质。
2: 嗯，
1: 大赛的时候你看他虽然兴奋但是他不过度兴奋。
2: 嗯，
1: 还有就是他的体能会比较强，
2: 嗯，
1: 他即使面对压力面对这些比如说特别热的天气啊，
2: 嗯，
1: 或者特别比较有挑战的这种环境啊，或者长时间的多圈数的比赛之后，他仍然他的肌肉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2: 嗯，
1: 然后就是刚才我说的反应能力，就是这那些比较天赋型的选手他的反应速度就是要稍微快一点的，
2: 嗯，
1: 而且他不光是干这件事情反应快，你让他打游戏他的速度也快，
2: 嗯，
1: 所以你看那些游戏本质上也是竞技体育，
2: 对
0: 对，
1: 所以那些有打游戏电竞高手他的反应速度他的全局观他的意识就是比普通人就要高那么一点，
2: 嗯，
1: 但高的这一点就拉开差距了。
2: 嗯，还是需要天赋的，这个我觉得是只有就是带孩子亲身体验过这些竞技运动的这些家长朋友们才能感受到里面的差距。
1: 对，你自己亲自去体验你就知道了，
2: 嗯，
1: 你打游戏你就看吧，凡是竞技体育如果能够成绩比较好的，
2: 嗯，
1: 他打游戏也不会差的。
0: 哦，因为很多车手在不开车的时候呢，
2: 嗯，
0: 他在这个家里面练模拟器也是要刷成绩，保持体能，保持反应力，练自己的一些肌肉的一些迅速的能力。
1: 他不光是练赛车游戏，
0: 嗯，
1: 你哪怕是打其他游戏，你打对战类的游戏，
0: 嗯，也练。
1: 你打什么 CSGO，
0: 嗯，
1: 你打这个什么什么，像什么王者荣耀，这些你的速度，你的反应速度，你点那一下就是比别人快，
2: 嗯，
1: 你早出那零点几秒的招，你就能够赢，
2: 嗯，
1: 因为你像比赛打这种电子游戏，你开枪的一瞬间你比他早零点几秒，那你就是判定你为胜利。
2: 嗯，行吧，反正之前也跟陈浩打过游戏了，
0: 嗯，
2: 咱也没观察那么多，我就是苟在一个石头后面然后等他们都打完了之后我就跳出来开始这个捡拾胜利的成果啊。
0: 对，你是什么坐收渔翁之利。
2: 对对对，坐收渔翁之利的类型。陈浩属于指挥的啊，
0: 嗯，
2: 哎，赵爽你走这条路啊，你走那条路啊，
0: 假装耳机坏了，
2: 我来走这条路啊，什么路什么路啊，在开玩笑啊。但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从小培养可能在这个竞技体育方面能够就是看出来一些孩子的天赋，
0: 嗯，
2: 但其实我觉得最后一段一会儿还想问敦敦一个问题啊，这个咱们最后一段再问啊，
0: 嗯，
2: 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
0: 哦，今天赵爽阿姨化身十万个为什么。
2: 对对对对对，
0: 来咱们插播一下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
4: 北四环安慧桥西侧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二环复兴门桥下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京东快速四惠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好，最后一小段啊，还有很多问题啊，赵爽阿姨已经想好了，问问敦敦这个我们15后的未来的汽车消费人群，

0: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问题啊，就是敦敦再过个十年可能就会拥有人生第一辆车了，就是你的人生第一辆车你最想要什么车啊？当然可能到品牌都不一定了哈，因为到十年之后咱们还有哪些品牌咱也说不准，但是你最想要的人生第一辆车是什么车？
1: 有智驾的车，然后有两三，差不多有两三块屏幕，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屏幕。
0: 两三块屏幕有智驾的，那能源形式呢？油、新能源还是什么呢？
1: 新能源车。
2: 新能源车，那大车还是小车呀？
1: 就是普通的，轿车。
2: 普通的就是三厢轿车、
0: 普通的三厢轿车新能源有智驾，哎，为什么需要这个智驾功能呢？
1: 要是我开车稍微有点累了，可以让他帮我开一小段。
0: 那比如说在城市当中或者是出去玩，你希望智驾能帮你干嘛呢？
1: 智驾就是辅助我开车。
0: 辅助。那如果万一十年之后，因为敦敦能取得合法驾照估计就得十年的时间哈。
2: 对，十一年。对
0: 对，那你比如说十年之后，那个真的我们到了这个 L4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了，它可以就是真的车去自己去驾驶的话，你愿意把这个就是让车自己去开吗？就是你就放权了，你就不开了，你就在车里面休息。
1: 不完全，但是就是不完全。
0: 不完全，但你会享受这个过程是吗？
1: 对，如果是长途的话，我肯定会让他帮我开一段，然后我自己也会手开一段。
0: 所以现在你对这种就比如说一些经典车或者那种油车没有期待吗？就没有说十年之后我其实想要一辆我之前看到的某个某个这个油车吗？你没有这种想法吗？
1: 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喜欢油车。
0: 行，看吧，这是一五厂家，你们就颤抖吧。
3: 那你喜欢老爷车吗？
1: 老爷车实在太老了，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应该都已经开不了了？
0: 人说对呀，十年之后这好多这个老爷车现在说上路都困难呢，十年之后这老爷车尤其是到了这个如果 L4 的话，其实就是车联网，就车车是联网的时代的话，你这些没有具有联网功能的车你也上不了路。对，
1: 老爷车就是古董嘛。
2: 对啊，
3: 但你不觉得开着一辆古董应该在博物馆里放着的东西然后在路上行驶这种感觉特别爽吗？
1: 买得到吗？
0: 直接问了你一个非常扎心的。
3: 就很贵的话呢，它可能能买到，但是会很贵。
1: 很贵，那我也不买，只要是油车我都不买。
0: 哎，行，颤抖吧啊！你看这

0: 有，他们家只有电车，没有油车。
1: 对，所以这个时代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油车的时代，人家也没觉得当年那些门都掉了的老爷车有什么特殊的情感，你白给人都不要。
2: 嗯，对，我觉得也跟年龄有关系，他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或者说再过个几十年之后，他的认知可能又不一样了，因为人是在动态变化的嘛。
0: 嗯，
2: 所以他今天看到了自己未来是这样的，然后他这个年龄的认知是这样的，然后再过10年他的认知又变了。
1: 嗯，
2: 然后他年龄再大了，他有什么都玩过了，什么都见过了，开过的东西更多了之后，他可能又不一样，又喜欢传统的东西了。因为很多时候审美其实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回归。
3: 嗯，
1: 那现在他都没有印象了，你更别说几十年之后了。
3: 那敦敦，仰望跟法拉利，你喜欢哪个呢？
1: 就比如说像这个比亚迪的仰望啊，是一个
0: 哦，好吧，法拉利这个车在10年之后会不会也产电车？
3: 哦，现在就已经有了，
2: 现在就已经有电车了。
0: 法拉利现在就产电车，
2: 是啊，
1: 已经有了，刚有，刚有，
3: 刚有，
0: 刚有。那我肯定要买法拉利电车呀。
1: 电车啊，人也不买油车。你们这两个叔叔的引导啊，就是人家压根儿就不上套啊。法拉利有电车吗？有电车买。
3: 对
1: 啊，没有电车不买了。
2: 但是法拉利电车是长这个样子。
3: 我们给敦敦看一下这个法拉利电车，你觉得长得好看吗？
0: 甭管好不好看，我都买。
3: 这么坚定，
1: 人家就是不喜欢这个油车的这个轰鸣跟发动机的这个。
0: 不好看，我也买。
2: 都长这样了，你也能接受？
3: 嗯，你觉
0: 得红色的非常的耀眼，也是比较的好看。
3: 哦，
1: 嗯，
2: 那车想换个颜色不太容易了。
1: 嗯，这造型，虽然
0: 换颜色太容易，对我来说不就很好吗？
1: 嗯，
0: 那万一他给我是个蓝色的，那我自己换成红色的，那不也挺容易的吗？
2: 我的意思是说，你刚才觉得好看，是因为你觉得它是红色的。
1: 嗯，
2: 但是
1: 那你觉得造型你能接受得了呢？就是它现在的
0: 造型也能受得了。
2: 那你能给打几分这个造型
1: 啊？如果10分满分的话，你给打几分？
2: 来，先别冲动，先冷静一下。
1: 冷静，对，冷静一下。这个如果造型的话，这是法拉利第一款电车啊，可能10年后不长这样。第一款电车
0: 七分
3: ，价格这打的分还行。
1: 对，
3: 嗯，
1: 你想，因为现在是这样啊，我有时候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对于一些品牌、对于一些车的认知，是因为我们对它有固有的印象跟固有的期待。
3: 嗯，没错，
1: 我们觉得可能法拉利应该长这样，保时捷应该长这样。如果保时捷，比如说有一天它没有那个青蛙眼了，它没有那个就是前面那个整个的造型了，我们会觉得这一代真的太丑了，它怎么能这样呢？保时捷怎么能这样呢？但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未必也代表着它很丑呢？
3: 嗯，没准新兴人类觉得好看呢，
1: 人家新脑子就是觉得好看呢。哎，你看他爸不死心啊，还一直在给敦敦看这款车。你再看一会儿，人打8分了，陈浩。
0: 我就是觉得这个车有点像个理想的 i6 的加倍低版
3: 啊。
1: 理想 i6 拍扁了。
3: 哦，
2: 但是理想 i6 20多万，这个车要将近
3: 400多万，
2: 400万。
3: 嗯，
2: 你觉得当你想买这个车的时候，你愿意花10倍的多的价格，将近20倍的价格了，
1: 嗯，
2: 然后你去买它吗？它只是低一点而已。
1: 嗯，
0: 也不止低一点吧。
1: 嗯，
0: 低好多。
2: 所以那你觉得这个价格差异你是接受的？
0: 嗯，就是我价格差异要是在未来它会卖便宜点的，我肯定会买
2: 啊。那好，那我问你，你觉得它多少钱你接受
1: 啊？多少钱你能接受？现在是卖400多万啊。
3: 嗯，
2: 你说未来它便宜
0: 两三百万吧。
1: 哦，
3: 两三百万。
2: 你先把两三百万给我拿着，我看看。
1: 人家没
0: 小孩，我现在是小孩，我哪有那么多钱。
3: 没事，爸爸心里已经紧张了都。
1: 他爸说200-300，
3: 在这口气里面。对，
1: 嗯，这个得攒一攒啊。对，其实现在你看，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说这个在15后的孩子的心目当中哪些车更好，我们没有那么多固有观念，人家没有说像你觉得法拉利就长什么样，咱们觉得法拉利的这个电车丑，但这个丑其实是相对的，就是说人家说嘛，就是这个法拉利这个如果拿到苹果展厅去卖，觉得挺好的，就是人家他对这个设计没有任何的固有的概念的情况下，人家不觉得这个丑。
3: 嗯，
1: 这没毛病。

0: 关联来。我觉得小朋友是因为他现在可能还对于钱没有什么概念，
1: 而且他们就说，咱刚才一直开玩笑说新脑子啊，就是我们原来看画报那个时代，人家没经历过呀，他们可能现在都不知道画报是什么。
2: 嗯，
1: 人家看到的就是各种很新奇的车，比如说小鹏设计的一些在路上开着跟飞碟一样的就过来的车，
2: 嗯，
1: 就是这种人家都能接受，或者是什么理想 Mega 那种，然后开着一个高铁就来了这种车，人家也觉得很好看，所以。就是这个时代人家也不打算买这个油车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大家畅想它的设计没什么问题，对不对？
2: 是，而且它未来的时代是属于他们的。
1: 对
2: 对，
1: 人家觉得好看，你再引导也没有用啊。这可能就是咱们说今天咱们聊一聊说15后眼中那个车到底是什么样，可能会。
3: 但是我觉得如果后期10年后法拉利如果再出一款比这款好看的电车，并且比这款的价格要低，那我肯定会去买它，不选这辆车了。
2: 啊、
1: 哦嗯，你看，好看的还得是电车。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咱15后啊，就确实是对这个电车、新能源车、安静的车是情有独钟的。
2: 嗯、
1: 你再引导，你说随着他的认知的变化没有用，因为人家从小人家就接触到的是这个，人就没有接触到就是像咱们那种突突突突突轰隆隆隆隆的那种声音。
2: 嗯，
1: 怎么能改变呢？
2: 对，咱们带来的那个当时的极快的加速，需要大的声浪声音和大马力的发动机等等。
1: 嗯。
2: 在现在可以用电机来解决，而且电机在不断迭代发展。
1: 嗯，
0: 对，
2: 什么轴向磁通电机啊、四轮四电机啊等等、
1: 嗯，
2: 这个技术迭代其实是挺快的。
1: 对，包括原来咱们特别执着的什么全时四驱，人现在电四驱不香吗？其实从整个的那个响应速度来说，人电四驱也很香啊。人为什么还非得去执着原来的那些什么什么？咱就不说某品牌的一些。全时四驱的那些东西了，是不是油耗又高？
0: 对，而且现在其实制约电动车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储能，和充电，
1: 一方面
0: 呢，储能就是它电池的尺寸啊、重量啊，其实在整辆车的这个工程里面，它占的还是太多了，它实际上消耗掉了我们大量的车辆的这些、底盘的设定，比如说太重了之后，你就要为了这个重量额外。去调你的底盘、然后你要用更好的材料，你还要空悬架把它撑起来、但实际上无论是对你的

0: 么，大家营销的点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咱们说这个未来可期啊，一五后的孩子已经开始，在对你们的车有自己的判断了啊，你们就来想一想吧。十年之后，这些孩子长大了之后，你还能糊弄他们吗？
1: 对。但好在小孩这会儿正在一个价值观的形成期，
0: 对，
1: 所以你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改变他。
0: 没用了，陈浩，我觉得你给他试100辆油车，感觉也没啥用了哈。好，非常感谢陈浩，感谢敦敦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2: 接下来是1039后旅行，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2: 谢谢，拜拜。
3: 拜拜。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9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9: 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0: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0: 那打完老虎呢？
11: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1: 活动详询店内。
1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市防汛办提示，7月12号8时30分解除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解除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延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维持大兴、通州、顺义、平谷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京承高速北湖区桥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京东快速四惠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天安门西大街厂桥路口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5: 生活在此刻，磅礴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5: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6: 对，
5: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6: 对
5: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6: 对，
5: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6: 啊。
5: 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6: 对，东北部
5: 啊，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就可能意味着它会 更凉快一些。而作为北京的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6: 对，
5: 因为车程短，
6: 对对对，啊，交通比较方便。
5: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

0: 呼伦贝尔市。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1: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0: 嗯，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1: 对，
0: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1: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就很凉快，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大概也28-29度30度左右，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前后，下午呢基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温度就在这个26-27度，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很凉爽。
0: 嗯，哎，我们特别关心就是日头，日上三竿肯定最热啊，好在湿度小，但是它温差能达到多少？晚上就10几度吗？
1: 晚上16-17度吧，前几天我去的时候14-15度
0: 就不需要空调了。
1: 在呼伦贝尔，尤其在北部。

0: 不妨从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开始聊起，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面积过于辽阔，到底去哪儿？这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整个内蒙古的区域呢，它也不是都是平的，是个大草原，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缓坡。
1: 对，
0: 平均下来的海拔大概比咱们平原地区要高那么500-600米。
1: 对，
0: 但是你开车是不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爬坡的。
1: 对对对，平均的高度。

0: 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者，就觉得那个地方值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介绍。
1: 行，这个我比较熟悉和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能就是那种相对人少一点的，但是目前这几年也逐渐热度上升了，一个就是额尔古纳，随着这个额尔古纳和右岸迟子健老师的这本书的热度提升，额尔古纳这个湿地沿岸基本上已经是开始热度明显提升了，在这个季节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沿着三三幺国道，从
0: 三三幺国道，
1: 对，三三幺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啊，这个字儿念字儿是蹉跎的蹉
0: 啊，但是当地念茶岗，
1: 当地念茶岗，从茶岗呢一直向北走三三幺国道到额尔古纳这个沿线上就非常美，继续沿三三幺国道向根河走，就是一直在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基本上沿着边境一直走，都非常非常美。整个这一条线，我们自己的营地也在这儿，间隙营地也在这边。
0: 就整个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目前的旅游资源，应该是开发的非常成熟了。我听人说过，好像前两年都在你去那儿看，就是层出不穷，露营的地方也好，还是什么地方？
1: 应该说。开发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但是说成熟的话，还距离还有一定差距，
0: 继续
1: 还有提升空间，
0: 这个挖掘啊，
1: 对对对，所以它还是属于一种半原生态的这种状态，大家在这种蒙古包啊或者当地的这种住宿聚集区之外，还有大量的这种就是纯自然
0: 原生的
1: 原生态的这种过渡带，这种过渡带往出一开就是几十公里，然后纯野生的这种状态，野生动物啊，水草啊，还有这个湿地啊，还有草原林地交错的这种地。

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啊，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332国道向北，走陈857，就是陈旗。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

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包括敖包文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个凉快的地儿，内蒙古。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星空摄影师，也是一位资深的旅游达人周博。这前日子刚从特别热的地儿回来，就是刚从绍兴回来。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个清爽的地儿哈。内蒙古分三大块，中部、东部和西部。我们先从东部开始聊起。为什么我对东部比较感兴趣？就是大兴安岭。我有很多嘉宾不止一次的在不同季节和我描述这个地方，简直是太好了。而且

0: 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之后，哎呀，就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满地都是。
1: 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0: 对，
1: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0: 对，
1: 然后你开不完，到哪儿都是林子。
0: 对，
1: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0: 在呼伦湖西岸。
1: 呼伦湖西岸
0: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1: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游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0: 对，比较密集，
1: 东边是比较新鲜啊。
0: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比较著名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1: 好看，
0: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1: 赏心悦目。
0: 对对对，
1: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大面积种植，
0: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啊，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1: 接下来第二个时段还要问出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这个回要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清爽的地儿，内蒙古。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0: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1: 哦，
0: 尤其是、
1: 北边更凉快吧？
0: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1: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0: 对，
1: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
0: 营
1: 基地，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吧？
0: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
1: 采光啊，
0: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1: 那叫野奢酒店吧，
0: 野奢酒店，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1: 啊，都有，
0: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内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0: 卫生间
1: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0: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是里边

0: 据，餐饮条件如何？
1: 餐饮条件，目前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也基本上达到咱们旅游需求了，
0: 就够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地儿毕竟是、
1: 相对偏一点
0: 啊，对。这两年吧，由于大家的这个热情，所以才推红的一个地儿，所以呢有可能发展呢可能并不如一些传统的线路那么的到位，但是虽然不是怎么说呢，虽然不是传统的线，但是现在呢急速开发的也可以了。
1: 对，
0: 就是有关呼伦贝尔啊，就是我们就是大概非常主观说，这个到夏天内蒙古最凉快的地儿是哪儿，我们就奔东北不去了。这个接下来第三个时段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这个西部和中部、其实有不同的路线，尤其是中部哈、可能对于咱们北京老百姓来说最熟，中部怎么玩，到底有哪些特色，我们在第三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8: 你的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9: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1: 好啊，一起点。
10: 哎，这个看着不错。
9: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0: 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经常去内蒙古，不管什么季节，冬天都去过。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有关冬天去内蒙古的经历，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好像他东部走的是西边那条线儿，而且冬天吃羊肉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且冬天好像说那个湖上的断崖景色，在冬天看是另外一方非常壮观的景色。
2: 对对对，
1: 今天呢是盛夏，要和大家一起聊凉快的地儿，所以呢，请周博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夏天内蒙古怎么玩。前两个时段一直围绕着这个东北部，也是我们认为内蒙古最凉。

还有什么漠河。接下来在这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其实呢，相比于东北部来讲，中部好像是更多北京游客自驾游。

0: 阿尔山这个地方呢，因为大家也比较熟，我就不多说了。它基本上从北京自驾过去走内蒙大通道肯定会路过。大家有兴趣就看一下，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新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
1: 贡格
0: 尔草原，东西乌鲁木齐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
1: 这个最熟
0: 了，这个最熟了可以说基本上北京的咱们的游客对这个地方呢就跟后花园一样，一年四季都会去，
1: 都有游客。
0: 对，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刚才咱们最开始提到的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
1: 开山地

0: 对，大家没有那么靠北，因为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因为这儿也是离咱们最近的国门，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1: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0: 对，
1: 乌兰察布
0: 啊，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1: 就是知识和这个旅途感受，这个合二为一了。
0: 对
1: 啊，另外我觉得，既然是咱们北京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朋友最常去的一个线路，就是中部线路哈。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0: 对，
1: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0: 乌兰察布县，
1: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哗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又加上有一些知识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0: 对。
1: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0: 对，
1: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0: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郭勒南部，正阳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所以大家可以看，马上到这几天还有草原大达慕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应该是7月15号到18号吧。应该就在这几天，
1: 就接近暑期了呗。
0: 对，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

0: 一说的，就是一开始从开始比较高的吧，内蒙古高原，
1: 内蒙古高原和这个内蒙古
0: 是西低东高，
1: 它其实是两头高中间低，
0: 就是往西边又有一点往上
1: 又有一点抬升了
0: 啊、那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聊聊西边吧，可能聊内蒙古的西部，有些地方大家其实也挺熟的，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聊。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

0: 会找一些相对比较偏僻的地儿，所以每次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内蒙古都不太一样啊。不过今天呢，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去小众的地方，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相对湿度比较小的内蒙古的一些非常适合夏季旅游甚至是亲子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上一个时段呢，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啊，第一个时段和第二个时段呢，说到的是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其实西部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1: 对，
0: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刚才。最后上一个时段最后也说了，内蒙古是在东北部看相对比较高，
1: 对，
0: 然后中部呢相对比较低矮，然后到了西部呢海拔又略有抬升，
1: 对，
0: 到底怎么玩，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点吧。
1: 行，其实从

0: 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
1: 啊、
0: 去体验一下。
1: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0: 对，
1: 我们是怕湿度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沙漠里你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0: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1: 它呀

0: 的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也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京应急广播 FM103.9， 特殊时刻更可信赖。

0: 真的我现在存款够花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升级一下我的房子。
1: 对，
0: 比如说现在呢，我跟着这个我家里边的这个长辈一起生活，我就觉得我们家有点小啊，我希望换一个1000平的
1: 啊。
0: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虽然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是呢有足够的空间，足够的距离，
1: 比如说妈
0: 能够感受不到存在，
1: 就是满足了就是现在人的两大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住在一块儿，然后呢又想念怎么办，那住在一块儿也产生了距离，距离产生美，
2: 骑个小车，我的骑个电动车去找，
0: 哎，刚刚好这个距离，
2: 哦，
0: 对吧，就一碗汤端过去，汤还没热啊，不是
1: 汤
0: 还
1: 没
0: 凉，汤还没凉刚刚好，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家，比如说父母长辈

0: 相信大多数的人在家里应该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把家里打扫干干净净，我在躺沙发上，我是追剧也好呀，我吃西瓜也好，我心里才能感觉哎就是很舒服。如果说家里特别乱的话，我就觉得不行，我得老得把这个活得干完。那其实我觉得趁着暑假把孩子往外边一送，送同事家，送父母家，送同学家，反正让给他们报个旅游的去玩。现在
1: 你干嘛呀？
0: 我就在家干活呀。哦、我也没享福呀、
1: 哎、
0: 因为他在家他在家是
2: 妨碍他了，
0: 妨碍我，他也不陪我。我觉得就是、哦、如果说其他家长也是这个暑假，你说我正想归着归着房子，或者是说正好我们上班存点钱想换个房子，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反正今天我们想归想，想是自己有钱人，但是如果说大家正想说我想这个花最少的钱把房子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本期节目其实我们来做客欢乐挣钱方啊，也正好赶上是我们全猫园的老大这家公司叫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那么全猫园也是9年的店庆，也是我们与北京广播电台合作9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店庆日嘛，应该是说三喜临门。我们这次正好是在西三环举办的大活动，今天也是正日子啊。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关于您想布置布置房子的需求，或者换换家具的需求，别管您是大面积的小面积的，或者您说我是别墅，我是自建房的啊，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的有装修之家的需求，今天都可以到我们公司来考察参观。因为我们这次的话呢，不说帮大家都让大家变成有钱人嘛，但能帮大家省钱，省多少钱呢？共计大概算了算，将近89重的好礼，40多项的升级，一套房子装修能帮大家省15万左右的一个费用啊，是这样的一个省法。那从哪儿省啊？因为装房子的话，跟我们一样，别过你这会儿如果说是我正在外边看房，或者是说我正在做对比，那么新房老房我们要考虑它的一个报价的问题，其次的话呢就要考虑我们格局规划的问题，还有就是风格一个问题。其实风格的话就像夏明老师那会儿也说了，说是跟有1000平的房子给父母做是老化的改造，自己这边可能要多一些电竞房呀，或者一些这个现代风格的东西嘛。
1: 对，
0: 那全猫园的样板间也是有，比如前段时间刘园我们两个也去学习了，有什么适老化的一些改造，包括刘儿也给大家展示了，就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升降的那个洗手盆儿，那个洗手盆儿一个按钮，
2: 对对对对对，是那个卫生间那个浴室镜柜
0: 啊，
2: 然后它
0: 升上去，
2: 对对对，可以升降的一个洗手盆。它是怎么着呢？就是比如说家里面有小孩，就是他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总要在底下安一个小凳儿，那小孩才能站上去自己去洗，
0: 但一滑就会倒，
2: 对。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可升降的，相当于可升降的一个浴室镜柜，如果说是家里有老年人的话，他不用弯腰再去穿拖鞋换拖鞋。

样板间，还有风尚空间，还有可可乐园，这些都是包括先算是混搭风吧，这边可能是是老化，那边可能确实是有儿童房的设计。像这样的话呢，店面得1799到2199不等了。但是在节目时段，您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只需要1099这个报价。80平的房子，我们要用这样的是老化或者智能化的装修，都下来大概是14-15。

0: 咱也谈不上，因为毕竟苦还挣钱了呢，对吧？但是我觉得要看这29年持续的一直在为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服务这件事上，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值得称赞的。因为确实也有很多的企业在很困难的时刻就可能就已经就没办法再从事这一行了。而且最关键，全包员也有小10年了吧，
1: 九年的时间了，
0: 九年也是马上10年了。
1: 对对对，
0: 包括在电台合作，包括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一起来合作，也有小10个年头了。
1: 对，
0: 这代表了就是，其实代表了首先是一段陪伴啊，陪伴的主要还是业主，因为业主也有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是通过我们的各档的节目了解到了全包员，选择了全包员。当然这是其中一部分，但我觉得能够支撑他们一直走9年。可能还是他们积攒下的口碑。
1: 对、
0: 啊、
1: 第一是口碑，第二是产品，我觉得。
0: 那肯定啊，产品一直在变，就像9年前你们都还没来。
1: 对。
0: 那个时候只有几套样板间，那个时候应该5套还是6套、我忘了。
1: 我2017年11月份入职的全包员，那会儿的只有一个东店，还没有西店呢，然后是7套样板间、那会儿卖的最好的是叫挪威森林的样板间。
0: 那时候你还做？
1: 我做客户经理。
0: 客户经理。
1: 对，从带客户开始嘛。
0: 对。
1: 但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触就是已经很好了。
0: 当
1: 然。我当时就是跨行业过来的，选择装修，我就觉得我的天哪，我要知道装修这么省心，何苦于白天跟小工吵，晚上跟老公吵，你像装房子那么吵架呢？这个是我感觉到的，第一是省心，第二的话

包括的话呢一些我们网红款的家具，就比如说顾家呀，包括全友的那些，或者在样板间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家具上面的那个油蜡皮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这些的话当厂家给我培训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啊，这么多的国家，那当厂家岂不是太好了，能去各个国家采购。他说我们去的都是山区，去跟木头打交道。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呀。所以说全包员是送这些家具8到13件，我们也是带着这些家具把咱们的装修的事儿都给大家搞定了。

0: 他以前说我要这个九牧的品�牌的智能马桶很贵，大家在网上看也3000多块钱4000块钱，现在某东上是3999。那么本期我们就把这次的叶之峰的集团的补贴，然后跟我们全包员的补贴，我们就说补贴什么的抽奖呀到店里呀那些都是小的，我们这个都能自己都能搞定，但是我们想要产品升级，就把价值3999元的在卫生间用到的最多的就是全智能的马桶给大家带到本期的节目当中了啊。只要在1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您选的都是我们最好的产品，而且的话呢到店都需要您加银子去加升级费的，节目时段都给大家标配了。那么我们在金厨的话呢，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欧贝斯的这个叫什么抽拉智能感应的水龙头，我们去单买的话要1900多，您走升级的话您也得加小1000块钱。本期节目我们连金厨银卫的智能的东西都给大家包含在套餐里。
1: 刚才你说的那个能自己洗澡的啊，不是不用我自己洗澡的就能帮我洗了的那些东西，在咱们的店里都有展示吗？
0: 有展示。
1: 是在东店有还是西店有？
2: 东五环和西三环都有，两家门店都有展示，而且本周六我们就是今天嘛，就是昨天活动就已经开始了，今天然后呢还有昨天我们是双店同庆。如果说您现在听了节目您觉得下午

0: 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家的事儿，请来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全包园的两位，一位是富贵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中午好。
0: 圆圆刘圆，
2: 大家周末快乐。
0: 今天呢，我们就从最开始的一个畅想，慢慢的落实到，甭管您有多少钱，甭管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可能家才是那个出发点，才是那个原点，也是最终您会回到的那个回归点。所以呢，我们就聊一聊家里边的装修呗，啊，装的舒服了，您住的不就更舒服了吗？一开始我们就抛出了一个优惠，这是因为全包园叶之峰，
1: 对，
0: 这怎么说呢，就是在北京市场上为大家服务的年头不少年了，叶之峰有29年，而全包园也有9年的时间了，一直在为大家提供装修方面的服务。所以呢，今年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大日子，好日子，因为中国人可能对于整数除外啊，9可能就是一个挺大的数字，也挺重视的一个数字，所以就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而且今天正好还是一正日子，在东店西店包括叶之峰都有活动，
1: 没错，是的、反正这周的话呢，我们主要的我看集团领导他们都来西店了，反正我们的这个活动是在西三环、但是没有关系，你说我就

0: 我们前台水吧的小姐姐自己制作的，叫什么里边有什么柠檬呀、黄瓜片啊，包括什么的冰水，就像挺好喝的，还有各种的咖啡饮料，还有各种的什么奶油慕斯、香草慕斯、什么爆米花呀、蛋挞等等等等啊。因为我们做这个店庆，吃喝管够。如果说大家正感兴趣，正愁着你说我这个带娃去哪呢，我也正想把家里规整规整啊，您今天不妨拨通一个电话，400-606-8866这通电话啊。那其实现在全包园的样板间我们逛完了，我们都跟领导跟涛总说，说涛总，我们想也想多挣点钱，以后我们家也想这么装，我也想挣钱。确实是因为你看样板间也好，或者现在看人家售楼处的样板间也好，他们做的好都跟钱财挂钩嘛。那你想，我花钱那我家才能全智能，我花钱我的材料才是最好的，
1: 那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说装修的话，不是说你们在节目里说那么好的是老化的样板间呀，包括你们又升级呀，那钱一定是要多。本期其实是这样的，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我们用到的给这个新智整家 Q7 Pro 这个套餐，把标配的东西加上这个总的装修款这么一算，其实我觉得我确实是有一天我一项一项的把报价拆除了，我在工位上一直算报价，刘然说你是要装修吗，我说不是，我是一点一点的来根据这个套餐，我精确到什么呢，瓦工一天的工资我刨出去，水电的我知道的这个知识范围内我一点一点的减，包括把全房的挂网刨出去，水路电路包括全房的我都是按照90平算的话，我还没有包含到家具这一项呢，其实我90平的装修款已经到达了21万多。但是我不明白就是全包园怎么能做到的，我算的是老房啊，能做到的说套内面积来算，即使是老房，别说90平，100平老房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着灯具、带着窗帘下来，跟我算出的不带这些一样的价格。因为装修市场是透明的，您去随便找个工长呀，去找个工人啊，他们给你的报价，那人家不挣钱，人家不干。但是全包园可能它是有个打包的价格，比如说家具，其实虽然说我们从进口来的，但是呢，我们能给，其实我们每次节目都说我们是带着家具做装修的，我们含家具，我们领导一直纠正我说，文文你说的不对，我们是用这个价格是送家具的，因为。我一直提醒我，确实是，你想我们按照套内65平来计价，129900起，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1099，那这个价格你就算12万也好，13万也好，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项目咱们减掉，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沙子水泥什么电线水管防水地漏开关面板这些都要加进去，这个钱也是含进去的，那其实这些连材料带人工费都算进去，大差不差也就这个价格了，那家具可不相当于就是送给大家的，而且送的不是说送您一个桌子啊，不是，送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是1.8米2米的床，一张1.5米2米的床，8到13件，我们从世界各地进口的也好，或者是说您选顾家的品牌也好，全有的品牌也好，我们是带着这些

0: 艾美特，
1: 对对对，一个新的就是跟大家就是去准备的一个品牌。然后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或者说您具体说我要哪个品牌的定制，您打通400-606-8866，您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同时呢，站上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去送的厨房的定制也好啊，然后呢，或者说像您刚刚说到的，我们比如10平米的定制也好，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定制呢是带定制吊顶，然后还整体的一个三组的抽屉的，这两个价值加起来呢也有个，我记得没错是6000多块钱，然后呢，整一个定制给大家去送的是16000多块钱成本价的一个定制，您自己出去做，您可以去问一下，因为我们家自己的入户玄关柜，没有多大面积，按照展开面积来计算，花了17000多块钱呢。然后呢都没有10平米这么大。那同时呢您打通400-606-8866，如果说您家是老房的话，那咱们今天也说了，咱们会有一个就是拆改费用上的一个质检。那今天给大家质检相当于3万块钱，减下来的话是一万八千来，
0: 就是搁那算。对，因为牛园可能
2: 暑期啊，还是补补数学吧。
1: 补补还给他儿子补数学呢。
2: 哎，算了，别把儿子送过去了，
0: 我不送了，
2: 够呛，
0: 不送了。就这3万减12000，我就有点过。本来年级组60几名了，我也忘了。
1: 3万减12000，
2: 确实是18000。
1: 18000是一万八。
0: 他犹豫了，
1: 犹豫了一下。我上次
2: 自己对自己太怀疑了。
1: 上次哎，是我算的是另外一个报价，然后呢，减下来说2200。
0: 确实是因为优惠给的一多，我们就容易算错报价。你就比如说。

人家都是叫个性化，都要单算钱的。比如说现在流行的那些，我像那个藤编的那样，都是单加钱的。但是呢，全包员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在我们的合作品牌 ENF 级的板材的范围内，您随便选，还送您三组抽屉，而且还送定制柜一门到顶的这个定制区的一个吊顶，连工带料，我们工程部说给大家再省6000块钱，反正还厨房的、制邦的、地柜、台面。你知道您的厨房 L 型啊、一字型啊、U 字型都是不限延米的，给大家做好制邦的定制。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金厨银卫的这个所有的大砖上墙呀、薄贴法呀、美缝都给大家做升级啊。您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吧，这是新老房同享的。那么老房也是我们本期的新优惠啊。刘二为什么解释不通呢？因为一开始可能我们补贴产品，这个有价可查，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从您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当中给大家指点钱。怎么举例子，有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去全包员问过价格，有的装完的，但是您听到了那没办法，那会儿没有活动呢啊。比如说我们全包员那会儿是按照71平的报价是34000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每超出一个面积是再加300块钱这么来算的。但是现在又变了，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相当于比如说套内65是34000，相当于咱们建筑面积差不多得74.5了，你相当于比以前省钱了。然后呢，甭管您在全包员算出的总价是多少钱，你是34000也好，20000也好，还是说50000也好，本期节目直接都给大家在拆改

0: 然后包售后包质保，中间的暖气片，除非您说我升级地暖，要不然的话您一分钱也都不用加了啊。暖气片反正我们成本价，厂家说是要是我们自己买的话是12000，12000再减12000，24000回来了，然后再提供老房的免费仓储。免费仓储的话，这会儿装修元旦前后，如果您是80-90平的房子、应该可以入住了。那要您要是夏明老师他们家1000平的房子，那得明年6月份之前了。
1: 因为
0: 我们的工期是新房71平60个工作日，每多4平米多一个工作日嘛。要老房的话呢，您得拆除修复，再比新房会多10个工作日。咱们要这么一点点算啊，那您赶上5一啊、11一啊节假日，确实施不了工。所以说按面积来算工期的话呢，反正免费仓储这一块我们就不给您算工期、您在全包园开工的那一天开始，或者您前置就把东西搬进去，直到您通风晾温完，您什么时候想去搬回去的话，您把东西搬走，您工期多久我们就给您免费使用多久啊。免费仓库的话呢，初步保守再帮咱们省5000块钱、所以说减12000，再把全房的暖气片换新了又12000，24000，然后免费的仓储的话呢，再给大家省4-5千块钱，小3万块钱咱们补贴回来了。
2: 反正老房啊，因为多了一个拆改的费用，我们一直说就是因为这个拆改的费用啊，其实您
0: 不少花，
2: 您去哪儿装修您都得拆改，
1: 对，
2: 这是一样的啊，这所有都一样。但是呢，全包园就一直觉得这笔费用呢，就是啊，可能站在大家角度上想，觉得我凭什么比那新房要多出来这点钱呢？但是由于装修这个活儿啊，它也必须得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您总不能说我现在我已经装好了，哎，您就在这基础上给我贴吧，啊，这壁纸那就糊这壁纸上呗。那您可能用不了半年，您的新的壁纸就掉下来了。所以它从您日后的一个这个居住的舒适性也好，包括从装修的工程上的工艺也好，它都必须要求是这样的话，您的房子才能更持久，住个10年、15年、20年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必须的。但是呢，就通过这些这么多的补来补去的，您其实掏的费用已经很少了。而且呢，还是啊，真的建议各位，甭管您去哪儿装修，建议您哪儿拆的哪儿给您装的就让哪儿拆，千万别换啊。比如说我找文文给我拆，文文扛着大锤就去我们家了，80-80的，现在就算贵点吧，100-100的，一锤一锤的给我夯完了。
0: 这我会干，
2: 对，他可太会干，这真的就像我们俩这样的有点体力我们都能干。
0: 对，
2: 哎，找刘源给我装修了，刘源一来说，哎呦我的天，我的天哪，
1: 这拆成真的是
2: 拆成水帘洞了，您这对，那他可能还得重新盖的，而且他那都说不定不接，实话说啊，
1: 因为我怕万一说到时候之后出现什么推诿扯皮的情况。

纸，然后第一页呢就可能关于您家的这个声光水气电，比如说早中晚不同的光源状况，早中晚不同的噪音源的情况，以及您家的水质状况。后期还会有一个生活方式的初步规划和户型的一个解析方案，这个都会给您做好。那咱们做好这一方面之后，可以大概规避80%左右的增项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给您签署一个零被动增项协议和一个防增项的一个工艺升级的礼包。比如说像您家的，比如说墙面的防开裂的升级，就比如提升您家墙面的一个使用寿命，瓷砖的一个海棠角的工艺升级，墙体抗拉抗碰撞的工艺的升级，还有您家的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工艺呀，然后卫生间的双重阻水，厨房的防漏烟工艺，各种各样可能在您家后期不管是新房还是老房可能会预料到出现增项的部分，我们全给您归纳到这个标配的套餐包里面。

0: 有没有在我这儿装的房子，如果恰巧就在光明小区有全貌园装的房子，您就可以安排，我们也跟业主联系一下，您就直接去看工地就完了，
1: 去看工地
0: 对吧、嗯、来吧，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还要大礼包呢。
1: 嗯，
0: 这个既然都是三系临门了，今天这个电器礼包啊啥的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大家您说我去全貌园工地去看也行，当然去工地看，咱们有很多业主说你老让我上工地后热了，我看什么呢？
0: 您可以不去啊、
1: 两个点、看水路电路这一块、至关重要，它就是开槽没封起来那一块，
0: 就是看埋在墙里边的。
1: 对，因为全貌园有一项只有全貌园在做啊，然后就是它那个水路槽内会给大家涂防水。全貌园的是叫什么呢？黄色的是墙固，蓝色的是防水，绿色的是地固啊。你看他们讲的挺顺口的，说叫什么？说是什么黄墙绿地蓝防水嘛。反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看。然后的话呢，其次的话，看一看这个定制。因为定制的话呢，太多业主朋友只在人家定制的样板间去看了，好看，哎，这藤编的好看，那透明的好看，定制只有到了咱们业主家里，比如说在定制前人没交付的时候啊，您才能看出有没有问题。就比如说他跟这个墙，因为我们家不是说所有的家都是方方正正的，那墙看一下工人干活有没有这个橱柜后边的这个垂平工艺给大家做好啊，定制区和这个

0: 还有一些，比如说也是价格直降，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免费的换新，
1: 没错
0: 好吧，
1: 没错。
0: 当然这个我们说完了之后啊，这可能还没说完，
1: 对，
0: 因为还有好多的
1: 没法说，还有一个就小户型的老房已经。

0: 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

料似的。而回到自己家中，那虽是整段的岁月，却又是看不上眼，做面子做衬里儿都够不上的，还抵不上人家的边角料的。但总还是不甘心，而程先生是这边角料里的一个整匹整段，是一点不甘心也甘心。在心里最委屈的时候，王启尧单个和程先生出去了一两回，是程先生陪他回家拿东西。程先生不进弄堂，找个咖啡馆候着，隔着窗玻璃看那马路上的行人。程先生对自己说，这个小姐后面该是王启尧了，或者这个先生过去，王启尧就过来了。咖啡在杯里凉了，他也不知道。电车当当的过去，是安宁白昼的音乐，梧桐树叶间的阳光也会奏乐似的，是银铃般的乐声。王启尧走过来时，是最美的图画了。光穿透了他，他像要在空气里溶解似的，叫人全身心的想去挽留。程先生不由得激动起来，有点鼻酸了。他的照相间的灰越积越厚，暗房水池残留的定影液也变了颜色。

和罗曼的小夜曲，床头挂了些手绣的香包，是王七瑶的女工，衣柜里也添了颜色鲜亮的衣服，是程先生的眼光。这房间里有了一股欣欣向荣的气象，是温顺和婉的好脾气，还是翘首以望的心情。他写了许多不给人看的字句，日记本外面包了红绸子。他看不清形势，一半是因为爱的糊涂，另一半也是有权利心的。他对王琦瑶有权利，对王琦瑶的朋友也有了权利似的。对着权利，他也是有些糊涂，不明白哪部分是名，哪部分是实，哪部分当然归他，哪部分则是有前提的公平交易。这也是从小养成的任性使然，到头总是吃亏。

情不自禁地抓住程先生的手，程先生没有拒绝，也没有响应，注意力全在台上，身子都是木的，别说是手。待到宣布第三名王其尧时，程先生也情不自禁起来，回握一下蒋丽丽的手，然后抽出来，全身心的鼓掌。蒋丽丽也是鼓掌，心更是像擂鼓一般，脸也红了。这一个晚上，初看起来真是如意夜晚。虽不是头等的荣耀，可位居第三，似更可靠。两个有情的，则都看见些曙光般的希望。这晚，王其尧他们在台上照相留影，接受来访，程先生和蒋丽丽在前厅等候。厅里的康乃馨到底有些枯萎了，红和白都不那么鲜明，枝叶也开始

也走到钢琴边儿，倚着琴站着，问蒋丽丽会弹这还是会弹那。蒋丽丽就用钢琴回答他，都不全会，又都会一两句，因此有求必应，两人都有了些兴致。钢琴边儿一站一坐的两个年轻男女，是这类客厅里最贴切的情景。王其尧在另一角的沙发上看着他们，忽然发现他做主角的日子过去了。昨夜的那光荣啊，真是有些沧海巫山的味道。那钢琴是刺他耳的，还刺他的心，是专挑他过不去的来。坐在钢琴前的蒋丽丽，虽然姿色平平，可却很优雅，无形中与他拉开了距离。程先生也是有距离的。王其尧忽有些悲伤，这是大喜过后常有的心情。那大喜总是难免虚张声势，有过头的指望。王其尧望着落地窗外冬日的花园，丁香花枝揪成一团，解也解不开的。太阳却开始蓬勃起来，空气

王七瑶的感情不是从小说里读来的，没那么多美丽的道理，可讲的是平等互利。

0: 况信息。
1: 南六环刘二村桥东向西方向正在清理事故，目前在慈各庄桥入口、南大红门桥入口以及大兴机场高速出行去往六环匝道采取封闭措施，远端在太和桥采取分流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绕行。京东快速远通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哈高速后凤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五元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来源桥东东向

前一天已经收拾过了，擦去了灰尘，梳妆桌上插了一束花，两朵玫瑰和一捧满天星，另一角则立了一针王琦瑶的小照，是那头一次来时照的，看上去相比现在年轻好几岁，没有成熟的样子，其实不过就是前。

0: 两人都知道的事情，然后就各说各的，一个说一个听，渐渐就都出神，忘了照相。两人坐在布景的台阶上，一个高一个低，熄了灯，天光从后幔的外面透过来一些。
1: 程先生说，他在长沙读铁路学校，听到日本人轰炸闸北，便赶回上海，要与家人会合，一路艰辛，不料全家已经回到了杭州，再要去杭州，上海却已宁静，开始了孤岛时期，于是

是他外婆，住在苏州，门前有白兰花树，惠果又紧又糯的长脚粽，还去东山烧香。庙会上有卖木头书的茶壶茶碗，手指甲大小的能盛。

这真是令人忘掉时间，也忘掉责任，只顾一时痛快的。程先生接下去叙述了第一次看见王琦瑶的印象，这话就带有表白的意思。可两人都没这么看，一个坦然地说，一个坦然地听，还有些调侃的。程先生说，假若他有个妹妹，由他挑的话，就该是王琦瑶的样。王琦瑶则说，倘若他父亲有兄弟的话，也就是程先生的样。这话是有推脱的意思，两个人同样都没往心里去，一个随便说，一个随便听。然后两人站起身来，眼睛都是亮亮的，离得很近的，四目相对了一时，然后分开。程先生拉开窗幔，阳光进来了，斜裹了尘埃，星星点点，纷纷扬扬，在光柱里舞蹈，都有些睁不开眼的，忘了窗下的家。

宦在天涯，仅是一个路过而已。两个倚在窗前，海关大钟传来的钟声是两下，已到了午后，这是两心相印的时刻。这种时刻没有功利的目的，往往一事无成。在繁忙的人世里，这似是有些奢侈，是一生辛劳奔波中的一点闲情，会贻误我们的事业，可它却终身难忘也难得。过了一天，照片就洗印出来了，这是完全打破格局的，是因为边聊边照相，虽不是张张好，却留下一些极为难得的身材。那表情是说到一半的话和听到一半的话，那话又是肺腑之言，不与外人说的。这照片是提己的照片，不是陈列供展览的。两人看照片是在咖啡馆里，他们看一张笑一张，当时的情景和说话都历历在目。程先生就说，看你这样子，王七瑶则笑，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认真的回忆，终于想起了说，原来是这样啊。每一张都是有一点情节的，是散乱不成逻辑的情节，最终成了成不了故事也难说。王七瑶总算一张一张看完，程先生又让他翻过来看背面，原来没

己的目的做试探，却触到了王琦瑶的痛处。他有些变脸，冷笑一声说：我家里也天天打电话要我回去，可蒋丽丽就是不放，说她家就是我家。她不明白，我还能不明白？我住在蒋家算什么？娘姨，还是裴小姐的丫头，一辈子不出阁的。我只不过是等一个机会，可以搬出来，又不叫蒋丽丽难堪的。程先生见王琦瑶生气，只怪自己说话不小心，也不够体谅王琦瑶，很是懊恼，又覆水难。

却是这样的结果。请王七瑶出场剪彩的请柬，正是王七瑶离开蒋家那天送到的。王七瑶已坐上了三轮车，那老妈子将请柬送了过来。王七瑶看见这广东女人脸上

是那家百货楼来的，请三小姐那天务必到场，届时会有汽车来接。庆典过后还有一个便

他的眼睛是漠然的表情，什么都无所谓，但是这漠然是带着挑战性的，有一点豁出去的精神，要将命运奉陪到底的决心。到了地方，他眼睛里才掠过一丝惊讶，他发现这百货楼竟是这几日报纸和无线电大做广告的那家，庆典的声势也很大，几十个花篮排在了门前。他这时有点后悔来得草率了，可他很快镇定下来，还有些好笑自己的激动。再大的辉煌也还不是兜个圈子再回到原地。这时的王其尧是很透彻的，不过这透彻不是说他放弃努力，刚好相反，是认清形势，知己知彼，是做努力的准备。他从粉盒里检查了一下仪容，然后下了汽车。参加庆典的有许多要人，有一些是面熟的，显然在报上见过照片，只是时事与政治同王其尧隔得太远，都是纸上文章还是天外文章，所以也是木然。剪彩仪式总是一大串的讲话，王其尧只静立着等待轮到他的那一剪刀。虽然头一回经历，可电影里报刊上也见多了，到了实地反更简些意思，例行公事似的。心里又遗憾自己的装束，便盼着早散早回家。只在那动剪子的一刹那悸动了一回，毕竟是众人瞩目由他唱主角的一瞬，可也是疏忽之间。接下来的变宴，一大半要人走了去赴公事，留下少数，其中有一位李主任落座时就在他身边，是军人的气派，腰背很挺，不苟言笑。周围人也都有趋奉之色，有些陪小心的，气氛总有几分紧张。倒是王其尧没什么顾忌，出言天真，稍稍活跃了空气。他以为李主任是此间百货楼的经理之类，便问他化妆品牌子的问题。见他脸上浮出微笑，才知道自己弄错了，收又收不回，只得低下头去吃菜。忘了他羞红脸的样子，李主任又一次浮起了微笑。后来王其尧才知道，李主任是军政界的一位大人物，也是这间百货楼的股东，请他前来剪彩，就是李主任的建议。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北京应急广播 FM103.9， 特殊时刻更可信赖。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南六环次个庄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因事故处理需要，目前采取了分流措施，请候车注意。来自本台记者的消息，截至目前，所有市属公园全部恢复开放。东二环东直门桥去往机场高速出京方向高架桥处有事故，请候车小心驾驶。市防汛办提示，7月12号8时30分解除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解除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延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维持大兴通州顺义平谷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示，7月12号14时至7月13号14时，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跟大伙儿打一招呼。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2: 啊。你看我们的听众就说了，一定得表扬一下少卿他们，说我在王佐店啊，王佐店的刘金玉说，今天我这车 A4 我年检，我检测。

0: 注一下这位朋友吧，他说A3 2.0T 的那这么点车小钢炮，他说到现在开八年了，特喜欢，他就打算一直开下去了，他也不打算换了，他想全车重新喷个漆，包括他外面再贴个膜啊什么的，在咱那儿能干吗？
1: 可以干，他比较担心啊。

0: 24年的，您这样，它分电脑的版本，版本如果说这个是它是分着这个英国一阶程序，它的电脑版本如果过高的话，会出现数据不能同步的情况，就是我们用一阶动力升级这个电脑读写不了这个它原车的数据。您这样后台确认一下，打我们400-618-5858这个电话跟后台的客服咨询一下，让工程师确定一下您的年款和版本，就能知道能不能做了。
1: 嗯，这位是2012年的大众途安啊，应该是年纪比我们年长很多的老大哥老大姐。他说是个 1.4T 的途安，跑了85000公里，现在哪哪都挺好的。我吧就想再开上几年啊，带着老伴儿出去玩玩啊，自驾游一次就2000-3000公里的，您看行不行？另外，为了确保我每次出去平安，走之前您觉得需要什么整备一下啊？查看一下啊，请求高见。
0: 这两天我一个朋友刚去杭州买了一台车，二手车，买完了当天给我发信息说车我买完了，我正往回开呢。我说啊，在走之前您先做一个检查，做个保养，检查一下胎压，看看有没有漏油漏水。结果检查完了，当时就给我发一个视频过来，油管在漏油，在滴油，而且漏的速度还特别快，滴答滴答滴答在滴。所以这个检查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尤其是新车3-5年之内的车，我们都叫它新车。
2: 嗯，
0: 现在的故障率都特别低，在3-5年之内。
2: 嗯，
0: 一旦过了3-5年，漏油漏水、橡胶老化、底盘的甚至出现一些胶套的老化、轮胎有扎钉了、有漏气或有鼓包，这些都得在长途出行之前做个全面的检查，一定是有备无患的。
2: 对对对。
1: 就是原来咱们每天开车都要围着车转一圈，就这个习惯我到现在还保留着。比如说这老大哥出去旅游了，每天你还是得观察一下，包括你把车从停车的位置挪出来，看看地上有没有一些跑冒滴漏，这都是我们开老车的一些自然动作，也希望很多司机能够借鉴一下啊，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吗？
0: 非常有用。包括刚才说我说的那车是前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给我发信息，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奥迪 Q7， 也是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扎了两个钉子。
2: 哇，
0: 两个钉子慢撒气， Q7 的车轮也大，慢撒气，胎压报警了。这个他说哎，看着好像没啥事儿，是不是自然亏？我说咱们检查完再看，一看扎俩钉子。

0: 德系车了，是把德系车这些修奔驰的、修宝马的、修奥迪的这些技师、服务顾问，我们凑到一起，这种就可以一家店就能实现了。
1: 对，
0: 因为现在毕竟地也不是那么好找嘛，对吧？
1: 对对。
2: 这有一个奥迪 Q5， 说洗完车以后啊，这个轮儿就滋不拉滋不拉滋不拉的响，过两天肯定就没事了，是不是？洗车的时候把里边洗敷弄了。
0: 我觉得还是洗车的水啊跟一些塑料件橡胶件接触了以后会发生噪音。其实就好比什么，我们用手去搓玻璃跟这个湿的情况下搓玻璃声音是不一样的，大致是这个原理，但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看一看底盘的，比如说所有的控制臂，还有所有的瓶盖吊饵，左右各一个瓶盖吊饵，左右各四根控制臂，还有减震器的缓冲块，就这些位置能发出响。
1: 看看潜伏的问题，他说问一下邵专家，在咱们那儿能检测正时皮带是不是需要更换了吗？因为他说他以前的保养记录也找不着了。
0: 可以检查新的正时皮带跟已经用了六七年的正时皮带肯定不一样，年头用的越长，这个皮带第一表面磨的会非常的亮，就是锃亮，第二呢这个皮带会有轻微老化，把皮带稍微的折一下就能看出它的裂纹。通常皮带每个厂家都要求不一样，比如说 1.4T EA211 的发动机，我们一般建议是12万公里左右更换正时皮带，如果年头特别长的话，超过6年了也建议更换。那还有一些车型呢是每6万公里一更换，所以一定要看它的保养手册，就是它的这个皮带是根据它这款发动机的性能而设计的，一定要按照厂家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是链条的话是不是就无所谓了？
0: 大多链条都是终身免维护，只有 EA38 二代发动机的链条寿命平均在10万公里左右会被拉长了。
1: 哎，
2: 八位说了 1.4T 的发动机就奥迪这个大众的

0: 启停惯了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到您换电瓶的时候，启停电瓶是很贵的，起步价都得1000大几2000多，那换成普通电瓶呢，也许只需要半价，就是启停电瓶的一半价格就够了，把启停关了，使用寿命呢也不会有太多的缩短
1: 啊。网友重生说，说那个2019年12月份的 X5 宝马刚30000公里，但是呢6年的车是不是有些油液也需要更换了？您比如说像变速箱油啊、差速器油啊、分动箱的油啊，您能给说说吗？
0: 6年只有3万，只有2种油需要更换。第一种油是刹车油，刹车油是因为它这个油液特别特殊，刹车油可以吸收周围的空气里边的水分，所以这个油当水分的含量超标的时候，刹车的性能就不是那么太好了，尤其是特别热的天气情况下，它有可能里边会产生气阻，会影响刹车的效果。比如说刹车踏板软，行程长，就是你一踩有一段是空的，行程场，这些都是很多都是刹车油引起的。而且换刹车油特别便宜，我们这换刹车油大概就是300来块钱。还有一种液体就是防冻液，防冻液是因为这个液体里边是乙二醇加水再加腐蚀抑制剂，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蚀抑制剂它是抑制什么，抑制水和乙二醇的副作用。我们知道水会有水垢，乙二醇对发动机的金属也是有腐蚀的，所以用腐蚀抑制剂可以抑制它们的副作用。当腐蚀

0: 先生了。现在十五六年那批车都快，大家都可能换车都快换完了，
1: 都买别的了，就加入别的车，
0: 所以现在就没了。
2: 对对，好吧，百事可乐说，我是一特斯拉，我能去你那儿换轮胎吗？
0: 特斯拉换轮胎没问题，做定位也没问题，其他的一概不修。
2: 对，但是这问题来了啊，就是轮胎，您到他那儿肯定是保证保真，但是您说价格跟 4S 店一下差多少，那是不可能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走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修正。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继续请您绍清专家来为大伙儿进行爱车的养护。来说两个旁的，这位说，我儿子家那个奔驰啊，奔驰的标是趴在机器盖子上的，不好看啊，我能换个立标吗？年检能过吗？不能啊，不能啊。包括像这个，很多无线电爱好者安的这个
2: 小天线，
1: 天线也是不行的，就是你都要进行收拢好，等你用的时候你再拿出来。他说车上不能装凸起的异物，
3: 包括尾翼，也包括这个立标，原车是平标，你不能装立标。验车的时候会让您拆除。
1: 他那个有底儿挡，就是人一对跟底儿挡一对不一样，那您就属于违规了。
2: 包括您那车有没有天窗，本车原车有没有所谓的尾翼，
1: 对，
2: 当您拍照片的时候都得要求天窗开一半，尾翼得让它支起来，这样的话拍照才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也提醒大家吧，别瞎改啊，别瞎改，允许改的它有让你改的，比如说前脸啊，
2: 对
1: 的形式，轮毂的材质，
2: 对
3: 车身的颜色，
2: 对
3: 都可以，
2: 对哪怕贴个葫芦娃什么的可以，
1: 那别超过三分之一啊。来再看这位，也是一旁的，就是上一节提到了出行前的检测，秦斌就说了，那上您那儿做出行前的长途检测要钱吗？
3: 检测我们是检测是从来不收费的，长途出行检测我们建议啊，比如说这个走之前把底盘、轮胎、发动机、变速箱有没有漏油漏水，这些都检查到位了，这个长途出行检查我们一直以来从来这个项目是不收费的，查出

0: 是三电系统我们是不修的。
1: 好，那这个 EQE350-1964 您就可以记着少卿那儿的电话，400-618-5858。
2: 来看看这个红茶啊，人就说了，18年的速腾70000公里了，有必要换下天窗的雨水管吗？他就觉得这时间长了。
0: 18年到现在，这个一定是这个车主估计经常会看一些视频，确实一个是奥迪 A4 的，一个是奥迪 Q5 的，也包括一些大众车型的天窗排水管，这个我们在天窗的四个角它有四根排水管，尤其是前部的特别容易开裂，其实检查起来也不难，把 A 柱的饰板拆开，把这个顶棚稍微往下这个扒个缝儿，就能看到那个管有没有老化，有老化换新的，没老化接着用。
2: 对，另外他说呢，一到冬天就感觉在车里能听见后边那轱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种声，他说是不是我这车底盘得整备一下，还是说那个轱辘什么胶套什么这那的我得弄弄。
0: 一般的后悬架出现异响的这个车特别少，为什么？因为后悬架你看有多连杆的，有各种扭力梁的，各种的悬架结构都有，一般后轮能出现异响的点，一个是要检查什么，减震器的上面那个缓冲块，那个缓冲块它起的是一个保护减震器中央那个电镀亮杆的，那个缓冲块缺油了或老化了，它是容易出响的，您把那个点先检查一下。
2: 对，因为它就在东边嘛，你就再说一下咱东边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北京4家店一起说一下吧，五方桥东边的是五方桥和望京北这两家店，一个在五方桥这儿，一个在望京北检测场，西边的是西北望还有丰台王左。
2: 帮助一下王，他说我新买了一个09年的大众 Polo 啊，看来也是个二手车呗，1.4的10万公里了，我觉得我这油耗有点高，大概反正就他就觉得高啊，他说您觉得我值得去弄弄吗？
1: 另外他问说跟机油有没有关系，他现在用的是加实多磁护040。
0: 040在北京地区这个气温下足够用。
2: 够了。
0: 首先机油是肯定够用。废油的原因是您看您的油耗能达到多少，水温有没有偏低的情况。水温只要一偏低，比如说节温器关不严，它一定是会引起油耗过高的。另外火花塞积碳。火花塞间隙大不大，积碳多不多，这些都检查一下，这些都能引起油耗过高。
2: 对对。另外这位说19年的途安已经12万公里了啊，他说用换变速箱油吗？
0: 每6万一换，如果您的车6万公里的时候已经换过一次，这次该换第二次了。因为变速箱油，双离合的变速箱油真的不贵。真心像 AT 变速箱，很多的采 F8AT 这些换油至少要2000多块，很多双离合的换变速箱油的价格从400-500到大几百1000多不等，总之价格都不贵。
1: 昨天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这车怎么不着了，然后我说那肯定是电瓶没电了呗，我说你今儿赶紧去换一电瓶，结果他今天早上给 4S 店打电话，人家 4S 店都夸他说大姐您真厉害，您这车15年都没换过电瓶
2: 啊！
1: 我说你已经破了我的记录了，我最长的是13年没换过电瓶。
0: 13年够长了
1: 啊
0: 啊！
2: 哎，你先说说有可能吗？我真的我都觉得不可置信。
0: 我在绍兴品车的账号里边拍了一个大哥，是一个奥迪 Q7， 那车的电瓶我就觉得已经很长了，11年换了一次电瓶。
2: 那是因为他老开
0: 14-15年我还真没见过。
1: 原来咱们听众有一个夏利15年没换过电瓶，
2: 厉害
1: 那得在什么状态下电瓶能使用的状态这么好？
0: 我们电瓶汽车上装的一般是叫铅酸蓄电池，跟现在的锂电池不一样。铅酸蓄电池里边是铅的极板，再加叫我们叫电解液，就是稀硫酸里边的成分，由它构成的。如果说我们的电瓶，尤其长期停放的车辆，电瓶为什么特别容易坏？因为长期停放的电瓶，当电瓶一点电没有的时候，极板上它的铅的极板上会产生硫化物，会有一层晶体的颗粒状的一层东西
2: 跟霜似的
0: 给它覆盖了，然后就会影响电解液跟这个铅板的反应，然后你的电瓶在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哪怕再充起来那层晶体依然还在，所以电瓶就不存电了，它减缓了它的反应， 它就不存电了。想要电瓶的寿命更长，就得经常开，不要放。电瓶是最怕放置的，尤其是亏电状态下放置，可以两个月就完全给它放坏了，就是一点电都没有，一放两个月，再着车再充电，充不进去了。
1: 对，就像这个电瓶，就像有生命一样，如果它饿着了，你给它吃点，就出去跑跑，它就回来了。如果你真给它饿死了，那就再也回不来了。
0: 没错，尤其是亏两个月以后，您会发现，即使拿充电机充，我们充完电，我们店里边有快充，有快充给它充齐了，今天当时着车一点事儿没有，搁一宿又不着了，
1: 虚的。
0: 所以您的车要长期放置的话，我觉得两个方法吧。第一个就是把电瓶负极装头给它摘掉，不要怕回头搭上了仪表会亮一片灯，那没事儿，对我们来说免费就能帮您搞定，删个故障码，做一些基本设置，这些灯就能熄灭。第二个就是当有一点电都没有的时候，您就这么着着车去充，得充好几个小时才能充满，把车开到修理厂，

0: 毕竟23年的车，如果声音明显的有特别大有异常的话，一定要把车尽快开4S店，哪怕说当时查不出毛病，先留一个维修记录。就是留这个维修记录，我们提醒大家，为什么新车3年之内，哪怕车查不出毛病，也要把维修记录留下，万一过保了，问题找出来了，那个时候因为之前有维修过的历史，这个依然是可以正常办理索赔的。
1: 对，包括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出去自驾啊，新疆。

启动发动机，启动机寿命肯定会缩短。但是现在如果带48伏轻混的车就不一样了，带48伏轻混它有一个专门启动发动机低速给发动机提供额外动力的叫这个启动发电机，这个装置特别大，而且它的寿命跟这种反复启停的寿命影响不大。如果是48伏轻混的无所谓，但是老的这种用启动机反复启动的，我觉得这功能还是少用，因为我没发现任何一款车的启停好用的。很多车要么还没停车，车就灭了。

0: 见过，就是尺寸规格不是说非原厂的或非正规品牌的，会出现这种事儿。
1: 哎呀，本来还想聊个题外话，但是时间不多了，就简单的说哈，人家说有一个20多年前的车，人换一个尾灯，就3条螺丝，然后呢拆了一个某款车，得把后杠拆下来，后叶子板拆下来，后边里边内衬板拆下来，备胎拿出来，才能看见有好几个螺丝。

0: 其他的项目检查一下。
1: 哦，强子说17年的 A4 12万了，打算开着回成都老家，走之前想让你那儿看看去，大概得看什么呀？
0: 检查，我们检查的方向就是，第一是底盘、轮胎、大灯、发动机、变速箱有没有漏油漏水，这些都是属于长途出行检查的项目。
1: 嗯，好了，嗯，最后我们以这位听众吧，收听103923年，他说德系车动手能力很强，我就爱折腾啊，以前我开宝来。

0: 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8: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5点整。

京应急广播 FM103.9， 特殊时刻更可信赖。

0: 士林，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北京西站南广场环岛车多，行驶缓慢，请尽量乘坐地铁到北京西站乘车。西二环天津四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清河大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故宫东门、景山公园、什刹海、南锣鼓巷、鼓楼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建议大家乘坐公交车或地铁前往上述景区。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

为什么会有人说他是咱们国家红头文件的鼻祖？他创立的哪项制度成为后来的隋唐王朝的根基？据传这人当着领导的面大谈任用贪官的好处，此事是真是假？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用账本定天下的奇才。

讲起这个魏晋南北朝，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段时期呢是动荡分裂，南方北方都没完没了的换主子，而且奇葩皇帝还特多，什么白痴、酒鬼、精神病，谁都能跑到九五至尊那宝座上坐一坐。白痴不必说啊，

是有靠谱的人的。当时呢，北周太祖宇文泰作为关陇集团的首领，在任期间锐意改革，南清江汉，西克巴蜀，北控沙漠，奠定了北周王朝的基础。虽然他在世时并未称帝，但作为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北周政权的奠基者，

的问题，老周是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就说：“领导您稍等，我出去啊，跟大伙商量一下。”然后一出门，周惠达就赶忙把万能的苏绰叫过来解围。苏绰也不含糊，立刻为周惠达裁定了一整套方案。老周一一记在心上，入内向宇文泰禀报。宇文泰越听越是合心意，就问周惠达：“你找的哪个外援给你出的主意啊？”周惠达呢也不鞠躬，如实向宇文泰禀告是苏绰拟定的方案，并且称赞这人有王佐之才，就是才华相当于汉初的丞相张良。于是宇文泰又给了苏绰一个著作左郎的官职。不久后，宇文泰领着一帮大臣跑到昆明池捞鱼玩，半道上一群人看见一个汉朝的仓库遗址，宇文泰便问周围大臣：“此地从前有什么故事没啊？”这一下还真把大伙给问住了。为了不冷场，马上有人站出来说：“苏绰知道的多，要不把他喊来问问。”于是宇文泰命人去请苏绰，果然苏绰一到地儿就开讲了，把此处的旧事跟宇文泰唠的是明明白白。宇文泰心里高兴，便和苏绰天南海北的聊起天来，什么天地造化了，历代兴亡了，苏绰竟然都能应答如流，鞭辟入里，没有他接不上的话。最后宇文泰干脆骑着马和苏绰肩并肩缓行，一

为文臣的苏绰认可宇文泰的想法，与他意见一致。最终宇文泰力排众议，以主力军队全力进攻窦泰，最终打得这支东魏军队全军覆没，窦泰兵败自杀，高欢只好是脚底抹油，狼狈东逃。除此之外，苏绰的军事才能还体现在制度规划上。魏晋南北朝是个动荡时期，三天两头的打仗，兵源问题呢就成为一个国家立足的重大问题。苏绰提出将天下划分成若干个折冲府，每个折冲府里都划出一部分男丁登记在册，这些人种地是不用向国家服劳役以及缴纳赋税的，但与之相对，在国家征召的时候，他们需要穿上铠甲奔赴战场。这些人平日里在家务农，农闲时组织训练，战时应征入伍，这样既可以兼顾农业生产，又能减轻朝廷负担。一经颁行，果然大大增强了西魏的战力。府兵制一直沿用到唐朝，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被停废，历时差不多200年。可以说大唐军队的伐敌灭国、攻无不克的辉煌战绩，一大半是由这些平时为民、战时为军的府兵们打出来的。关于苏绰还有一个传言，说他曾经大力劝说宇文泰任用贪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网上有一个说法，称北史卷63苏绰

以个人的角度来说，苏绰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倘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去，他又显得那么幸运。他的改革并没有走向人亡

0: 了。
1: 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2: 人类。
3: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

0: 就下降了，
1: 不爱吃，
0: 就对，一想哎，我就什么也不想吃。第二个呢，是我们本身这个牙口有牙，口腔的功能，口腔衰弱也好，还是牙齿的这个脱落也好，它本身这个咀嚼的能力下降以后，很多的食物原来喜欢吃的，现在可能吃起来就比较费劲了，
1: 所以干脆就不吃。
0: 对，干脆我就不吃了。第三个呢，它消化系统，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它的功能它也是退化的啊、经常吃点东西以后就顶了。哦，胃里就顶了，我就吃不下了，或者我就消化不下去了。很多人其实也有什么便秘啊，我天天的便秘，怕便秘，很多东西他也不敢吃啊、很多的原因，它是一个系统的原因，生理的、心理的，也有心理的原因啊。有一些老人以后到了这个年龄增长以后，也会不服老呀，或者是觉得我以前什么什么都好，牙口也好，吃麻板香的那种，怎么现在是这样的一个？

0: 人体正常，我们的重要的脏器它活动，它也需要能量，
1: 没错，
0: 它靠能量来，你没有能量那就真的是饿死了。
1: 嗯，
0: 同时你正常，它又不是长期躺在床上的这些老年人，它也有一定的活动量，所以每天能量的消耗它是固定的，它是有一个基数的，你要吃不够，自然而然它就会消瘦，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营养不良。
1: 所以一说到营养不良的时候，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不敢想象我还会营养不良这件事儿哈。但是从您的门诊来看，营养不良是不是比较常见？
0: 我可以给一个这样的数字啊，因为我们诊断营养不良也不是单纯的靠一个量表或者靠两个量表来诊断它营养不良，它有很多的一些科学的依据。对于我们对于营养来说，首先是要一个营养的风险的筛查，营养不良的一个筛查，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的是不是最近没劲儿啊，睡不好啊，心理的问题啊，疾病的打击啊等等，它有专门的这种量表，量表以后还要看你一些你的一些化验值，或者是我们会经常会做一些人体成分，去看你的肌肉量啊，然后看你的 BMI 啊，看一些很多的一些数据，也就是就是体重指数啊，这些，然后综合一下评估你的这个是不是一个营养不良。那我们住院患者，因为我们老年医院大部分都是老年的患者，那现在对于营养来说有一个专门的指控的指标，就是你叫入院营养风险的一个筛查。

0: 单分以上，
1: 那风险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的，然后我们针对这些高风险的人群，我们再进一步的检查，再进一步的诊断，再进一步的评估和治疗的话，基本上能在这部分高风险人群，大概三分以上的人群给予一些营养干预的，基本能在70%-80%。
1: 通过这种干预能够取得很好效果的。
0: 只要干预了基本上都会有效果，因为这个营养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你就能补上来，它的体重能长，还是说它一些生化代谢的指标能有变化。很多的人吃就是最少啊，你吃营养的这些补剂也好，还是我给你营养的一些干预，还是健康训练让你会吃以后，基本上也得到一个月以上才会有明显的这种变化。那我可以讲一个最近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有一个也是我们自己医院的一个老职工，退休以后也是非常的瘦，当时我们也是做义诊啊，我们专门是做义诊，就是他去来筛查，筛查以后做了个人体成分，发现就是最近就是瘦，他就觉得我瘦很正常，然后我觉得最近没劲儿也很正常，他最近没劲儿就觉得我反正是岁数大了，我就已经70了，
1: 很正常，
0: 对，
1: 就是我的身体在退化吗？
0: 对，是啊，就很正常，说我没劲儿，那我肯定比不上我年轻的时候有劲儿，那很正常的。但是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他一个营养不良，第二个他还有一个肌少症，他还有一个肌少症，那我们给予他营养的干预，然后加上一些康复的锻炼，这到现在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定期到我们的门诊来看，就说哎呀，说王主任，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比以前有劲儿多了，然后气色也特别的好，整个人也胖了一些了，就他就觉得我怎么好像感到年轻人的那种那个意思一样，
1: 活力，
0: 对，回去你就是你干什么事儿不是那种奄奄欲睡呀，然后没精神我就想在床上躺着呀，然后什么事情也提不起精神呀，他不是那样了，就特别有活力了，很开朗了，也愿意去

0: 原因吗？
1: 会是一个原因，但是营养不良和肌少症它还不是一件事情。
0: 所以呢，如果只是单纯的营养不良，可能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和干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1: 营养不良可能单纯的一个营养不良，我们补营养就好。但是很多的时候，你的营养不良可能是一个急性疾病的打击造成的营养不良，如果你不去改正这个营养不良，纠正这个营养不良，你这个疾病后期的预后会不太好，它会跟你的疾病预后相关。
0: 所以对照起比起营养不良来说，肌少症反而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离我更加远的一个疾病。
1: 是的，
0: 就大家说肌少症，肌少症是什么？
1: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做这个下社区的一些肌少症的宣传和筛查，因为我们想摸清一下我们周边一些社区的老年患者肌少症的一些底数，做一些筛查。我们去筛查人就说你这是查什么的，因为大家的固有观念里还是我来义诊的话就是量血压，
0: 对，
1: 测血糖，然后你有什么病我给你看一看，告诉你这些药物怎么调。但是说哎，您这儿这么一大堆的人，还有这各样的机器，还有这个测量这个测量那个，说您这是查什么的，我说查肌肉的，然后说肌肉有什么可查的，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0: 所以到底什么是肌少症？
1: 肌少症它现在已经是一种疾病了，同时也是老年患者非常常见的一种老年综合征，在现在有国际上是给它有确定的疾病的 ICD 编码的，
0: 就是已经把它归为疾病类型了。
1: 是 的，一种疾病类型。那肌少症本身是跟增龄有关啊，跟年龄增长的确是有关系，就是一旦你年龄增长以后，你的肌肉它是自然而然是会减少的。我们曾经在外面讲课的时候也经常会拿两张图去做比较，就是20多岁年轻人的大腿的横截面积的一张图和63岁老年人横截面积的图，你看他腿围什么体重基本都一样，但是你可以从那张图里面看到深颜色的是肌肉就明显减少了，那这种浅颜色的脂肪组织就明显是增多的。就是你不管你哪怕你身高体重什么都一样，但是你的肌肉的含量是明显下降的，那这就是跟你年龄增长，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所以为什么肌少症在老年患者当中非常的常见啊，也是我们一定要在老年患者当中去及早的去发现去筛查的。一个是跟增龄有关，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是肌肉力量的下降。就是我们经常会查什么呢？握力，就是你
0: 用手去抓个东西，抓
1: 我们专门有握力计，去测你的握力。那个很多的时候肌肉力量的减退从握力是最早发现的。如果你要腿的力量都下降了，那就更容易摔跟头了嘛。那我们从早期的从手的力量去查起，发现你的握力下降，就说明你的肌肉的力量已经下降了。这是增龄，肌肉力量的下降和肌肉功能的减退。肌肉功能的减退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我走着走着路就容易摔跟头，跌倒，因为你肌肉力量不够了，
0: 对，就脚底下没劲儿了，
1: 没劲儿了就容易摔。所以说肌少症的病人跟跌倒的风险是息息相关的，特别容易跌倒。那有的时候我们去做筛查的时候也会说一些高风险，不是说你所有人来了我都给你筛。

0: 北京协和医院
1: 传播健康知识，
2: 掌握科学的用药知识，不仅能保障
3: 老年人早识别、行得稳、
0: 获得关怀，是无可替代的。
1: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就。关注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微博、视频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

0: 倒的风险，
1: 跌倒的风险
0: 大了，
2: 对，就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也容易骨折，而且我们现在也有叫肌骨，它是联合在一起的，它跟骨质疏松也有关系，本身也有重度的骨质疏松，再加上肌少症，这一摔不骨折就太难得了啊！那我们碰到很多的老年人，这种骨折的患者，这种肌肉一个重度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一查，那肯定都是一个肌少症啊，它都是关联在一起的。然后还有一些，因为现在的一些的专科啊，还有一些的医疗体系，我眼睛看到的还是你的疾病啊，你得了病，你到我医院来，然后我给你管你的高血压，我管你的冠心病，我管你的糖尿病。但是对于你没劲儿了这种，我可能我第一想到会不会我脑梗了，我这个没劲儿了，那个没劲儿了。但是一查以后也没事儿，也没事儿，可能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啊。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老年科来说，我们关注的反而不是这些疾病，当然疾病也关注啊，做慢病的管理，但是更多的是关注老年人的功能，躯体功能，因为老年人这些慢病你没有办法治愈，

去给我做介绍证的筛查，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的医生刚才讲到各个专科都是各个专科的医生，他们都没有关注到介绍证这件事情，甚至我们最近在做很多的培训的时候，有个社区的医生跟我说，说王主任，我们之前看的时候很多的也是瘦的呀，或者这些没劲儿的人来，我们还给他测这个测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介绍证。

0: 进，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你去买菜，你提东西，我们会有那个萨卡巴量表，里面会说你提5公斤的东西会不会感到吃力？但这是一条，那就是你的握力下降。还有我正常走楼梯，我现在走楼梯却觉得很累，它是靠你的运动吗？原来我可能能爬3层楼，我现在觉得爬3层楼特别特别的累，我可能只能爬1层或者2层。那这些都是有可能，老人非常常见，觉得啊，我就是岁数大了，或者说我最近这个病不太舒服，或者天气不好，我这个怎么样？但是这些都是一些高位的一些因素啊。我们碰到这些人，就是应该要去筛查是不是有肌少症的。其实我们在做社区的介绍人筛查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个大表，有一个大的一个海报，就专门写了你50岁以上有1、2、3、4、5这几条，你就可以来筛查你是不是肌少症。
1: 我在想50岁可能还得再往前提一点我都想到了我自己，我说那个提5公斤的菜我会不会觉得累，哎呀，有的时候矿泉水瓶子都拧不开这种，然后不是有意拧不开，是确实拧不开这种，是不是也是肌少症的一个前兆？所以呢，针对刚才这几种情况，如果我们家中有老年朋友确实是有这些现象的，或者是说其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北京应急广播。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况信息。16:0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大概在7分钟以前，我们收到路况显示呢，东三环的长虹桥辅路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另外呢，京开高速的马家楼桥南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东五环的化工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北五环林翠东桥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三元桥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方面。这是大概在20分钟以前我们收到的路况啊。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南向北方向，定慧桥北向南的方向持续车多。其中呢，六里桥南向

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最近啊，不少市民反映说啊，在这个颐和园呢、天坛，甚至二环路的龙潭中湖公园，都偶遇了蛇类。社交媒体上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呢，也在热传，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和担忧。大家最直观的感觉是，北京的蛇一下变多了。其实呢，北京一直有蛇，只是过去呢，它们低调的很多。蛇出没要注意些什么？行走天下，一起关注。

0: 思啊，曙光的曙。所以呢，你像这个呢，都是其实北京过去非常常见。
1: 嗯
0: 啊，只要是北京的市区啊，这个这过去老北京不是还有说那个红黄白柳灰嘛，
1: 嗯，
0: 是吧？那个那个
1: 这几大仙，
0: 这几大仙是吧？这柳仙
1: 儿
0: 是吧？所谓的柳大仙儿，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北京的这些草蛇，
1: 嗯，
0: 就是常见的蛇，像黑眉锦蛇呀，像这个白条锦蛇呀，
1: 嗯，
0: 啊，因为它所谓锦嘛，就是锦衣的锦，
1: 嗯，
0: 它这身上斑纹比较多一点，
1: 哦，
0: 啊，各种的斑啊，当然它是有规律的，
1: 嗯，
0: 不是乱七八糟的啊，不是那种。所以北京过去啊，我们八九十年代，
1: 嗯，
0: 北京自然博物馆啊，现在叫国家自然博物馆，
1: 嗯，
0: 那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啊，
1: 嗯，
0: 老先生叫王宏源啊，
1: 嗯嗯，
0: 王教授，王先生那时候呢，他编这个北京鱼类和两栖爬行动物志，
1: 嗯，
0: 就当年九十年代北京记载的蛇类只有11种。
1: 嗯，九十年代只有十一种
0: 、哦，现在呢是17种，
1: 嗯，
0: 就多增加了6种、
1: 嗯，
0: 啊，因为呢它有些属于分类学上的变化，
1: 嗯，
0: 有些呢属于新的记录，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其实北京呢作为北方的一座城市，说实在的，十几种蛇呢，你要说多呢也不多，
1: 嗯，
0: 说少呢也不少，也还行，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但实际上我们市中心，就是大家新闻当中啊，
1: 嗯，
0: 最近看到的说什么
1: 颐和园呐，
0: 颐和园呀，
1: 那
0: 天坛
1: 二环边上都有，
0: 哎，主要它还是集中在这些过去的老的一些大的面积比较大的公园，
1: 嗯，
0: 这些地方传统上来讲也是像刚才我说的黑眉锦蛇呀，
1: 嗯，
0: 白条锦蛇呀，或者赤峰锦蛇呀，就这些无毒蛇主要聚集和生活的地方，
1: 嗯
0: 啊，当然北京过去呢老胡同里边咱们这个刚才我说的所谓的家蛇，你看，
1: 嗯，
0: 黑眉锦蛇呀，老百姓都叫家蛇，因为家里边经常能看得到，
1: 嗯，
0: 啊，我小时候住的那个东四一带那个四合院，
1: 嗯，
0: 这我们都能见得着，
1: 哦，
0: 因为它那地方有老鼠，
1: 嗯，
0: 所以这些锦蛇类呢，你看它的英文叫什么，叫 right snake，
1: 嗯
0: ，right 就是那个，
1: 嗯，
0: 那个大老鼠，
1: 嗯，
0: 大家鼠，
1: 嗯 ，right snake，
0: 啊，是小的呢叫 mouse，
1: 嗯
0: 啊，所以 right 和 mouse 是两类不同的老鼠，
1: 嗯，
0: 北京都有，北京个大的叫大家鼠，
1: 嗯，
0: 或者叫褐家鼠，
1: 嗯，
0: 过去可能欧洲大家听说那黑死病，
1: 嗯，
0: 那就是黑家鼠，
1: 嗯，
0: 它属于那个比较大。

0: 富，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北京这些辐射，但是你离得它很远，你就见不着。你要在市中心，可能能见到的公园里的，就刚才我说的，也就是像黑眉锦蛇呀，
1: 嗯、
0: 什么赤峰锦蛇呀，
1: 嗯，
0: 像什么什么这个白条锦蛇呀、
1: 嗯，
0: 啊，
1: 就是有朋友啊，在我们这个。这个工作的这个平台上发来了一个就是北京十七种蛇的一个图
0: 啊，有、哎、
1: 我看还、
0: 啊、
1: 还就是当然就是画的啊，就是大概看一下什么意思，
0: 哦、
1: 比如说什么，这是叫乌金蛇是吗？
0: 乌梢蛇，
1: 乌梢蛇，对，这个字儿太小了，放大点哦，对，乌梢蛇、
0: 嗯，
1: 白条锦蛇，
0: 对，
1: 什么赤练蛇，
0: 对，
1: 团花锦蛇，哎，锦蛇多，环蛇也是也是大家这个，然后呢，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刚才呢已经把金硕老师这个照片呢发到了。

0: 就这时候你像白条锦蛇就是属于昼行性，就白天它
1: 就
0: 会比较活跃的。哎，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刚下完雨，晒出了太阳，它一定会爬出来要晒着太阳，晒到一定温度之后，它才能活动，
1: 才舒服起来，
0: 再抓老鼠，要不然它温度不够，它连那抓老鼠劲儿都没有。
1: 好多朋友啊，一提到蛇，其实呢，大家都会第一个反应是很恐惧，然后呢。聚焦的首先是这蛇的长度，所以呢，有朋友就想问您说，在北京是真的就是大长虫吗？咱们现在北京有的蛇大概能有多长？
0: 这个其实啊，这个首先来讲，大家对蛇的恐惧啊，是天生的，这是好事儿
1: 啊。
0: 就是说，您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这其实
1: 不太好啊。
0: 为什么呢？你要敬畏自然，对吧？大自然还是有很多未知的，未知呢，首先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恐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基因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祖先，实际上呢。剩下的都是怕蛇的
1: 啊、
0: 哦，就什么呢？二愣子，说这人二愣子，
1: 没见过、
0: 啊、愣头愣脑，见着蛇就摸就吃，
1: 我打他
0: 。然后呢，那些胆儿大的，经常就被那毒蛇就给毒死了
1: 啊，
0: 就被毒死了、剩的都是那个谨慎的、认真的、严谨的、不敢轻易去碰的。
1: 周围得观察，危险，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怕蛇呢？这是、这天然遗传下来的，就是它也是一种自然选择。就是选择那些怕。怕蛇的，对蛇敬而远之的，然后呢，你才有这种安全的距离，你才能够保命，如果说你见到蛇就开始就摸就挑衅它，最后你肯定被毒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天生的怕蛇，这是对的，大家也不用太觉得哟，我怎么胆儿这么小啊？
1: 我怎么能怕它呢？
0: 说实在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对蛇恐惧的，尤其你像我看经常去非洲，我就发现那个非洲人尤其的对蛇不光是恐惧，他们内心里对蛇是仇恨的，就甭管有毒没毒，见到蛇就打死，见到蛇就打死，
1: 就是心里边一种固化的
0: 这种意识，对对对、
1: 啊，
0: 他还有一个就是属于这个后天的一些习俗，
1: 有经历或者什么，
0: 所以呢，我觉得当然咱后边可以讲蛇。绝对非常非常重要啊，在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呢不要对蛇产生恐惧啊，或者说是你很惧怕它，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能够避免跟它产生冲突，或者是不会被它咬啊，这个不是不用太担心，但是的话呢，这种恐惧属于正常，所以恐惧是个好事，所以你要对它敬而远之，不要说过来就是摸它，不管有毒没毒，你对它都是尊重的，
1: 不能好奇、啊、
0: 其实往往被蛇咬的都是无意间就是很多人不会太就是没那么多人是故意挑衅蛇、

0: 是在北京，你就不用担心，基本不大可能是毒蛇。
1: 嗯
0: 啊，毒蛇我说的这三种腹蛇在北京，当然还有包括虎斑镜头蛇，稍微长一些。
1: 嗯，
0: 但绝大多数来讲，是因为北京啊，我刚才再重复一下，北京其实真正有毒的就是三种腹蛇。
1: 嗯，
0: 虎斑镜头蛇都严格讲都不是真正有毒的蛇。
1: 嗯，
0: 但其实它也有一些分泌的那个液，严格讲它不是从毒腺里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它对有些人还是
1: 有影响
0: 毒的影响。对，可能也会严重的，因为有些人是那种过敏的体质啊，或者什么的，容易被它可能咬完以后还是会中毒的症状。对，
1: 所以就是好多朋友一听您来了哈，就是马上把自己的经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咱们说了，就问这有多长，然后丁香花呢就说，哎，我可在我们家这平房院里见过一种蛇，红色的，不长，但是它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它运动的速度特别快。就这个也是
0: 试炼蛇

的那个弹簧压缩之后，你再松手，它就会弹出去，是一个道理。所以你看蛇为什么它都是弯弯曲曲的，它要盘着，盘着的话呢，它也要互相的几万块的肌肉不断的压缩啊，产生这样的力量，所以它速度会很快。你像那个著名的。

0: 个什么蛇。对对对，您对，
1: 腹部，但是我看他那个十有八九可能也是净槽肉，我看他还是挺绿的，因为北京像这种比较绿的、比较鲜艳、比较绿的，那个虎斑净槽。

0: 况信息。16:33，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刚刚收到路况显示，南六环的刘二村桥啊，由东向西的方向正在清理事故。目前的刺客庄桥入口、南大红门桥入口以及大兴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去往六环的匝道采取封闭的措施。远端的在太和桥采取了分流措施，过境的车辆呢，请您注意绕行。另外呢，还有南四环的肖村桥西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北二环的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的方向，东二环东四是北向南的方向。
1: 应急云课堂，
2: 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行走天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大家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聊到

0: 发来的图片特别能显示出来这个蛇具有很强的伪装性。比如说在这个墙边不仔细看以为是这个砖的那个线呢，实际上它是一条蛇。
1: 对，那就是啊，它一定会伪装啊，它伪装它要这个隐蔽自己。因为这个伪装呢有几个好处，首先来讲它隐蔽自己啊，因为很多蛇它是伏击的。它不是说主动到处跑
0: 啊，追着人家不是。
1: 它可能就在某一个地方在那一待，然后路过的动物啊，路过的这些它的捕食对象，它就可以去吃，是吧。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蛇它在生态系统或者说是在食物链当中它也是被捕食者，所以它自己也要隐蔽啊，它吃它的东西多了，啊，大家可能知道各种的像那个猛禽啊，
0: 鹰，
1: 各种的雕啊，像著名的就是蛇雕，你看这名字就叫蛇雕，就是特别爱吃蛇的雕，是吧？这些你看北京最近那个短指雕都是会抓蛇的，然后呢，这个有一些甚至野猪都吃蛇。

0: 像那个什么一丘之貉的貉，
1: 嗯，
0: 对蛇也会有攻击性，
1: 嗯，
0: 甚至那个朱欢，
1: 嗯嗯，
0: 就我们说那个过去鲁迅先生写
1: 那个
0: 所谓茶，对吧，
1: 啊
0: 嗯？这些都可以抓蛇，
1: 嗯，
0: 所以蛇本身是被捕食者，
1: 嗯
0: 啊，你要到南方呢，有些叫蟒，
1: 嗯，
0: 就反卷旁加一个蒙古的蟒，
1: 嗯，
0: 最著名的就是细尾蟒，
1: 嗯，
0: 啊，一般大家也叫胡蟒，
1: 嗯，
0: 或者叫蒙哥，
1: 蒙啊，
0: 蒙哥，对，
1: 嗯，
0: 这都是会抓蛇，
1: 看起来特别可爱的那个，
0: 哎，对对，平头哥，
1: 那
0: 蜜獾，这些都是这个可以抓蛇，而且特别善于抓毒蛇的，
1: 嗯
0: 啊，我们南方其实也有石蟹蟒，
1: 嗯，
0: 红甲蟒，
1: 嗯，
0: 这些都是几乎就是蛇是主要食物的。
1: 就等于是蛇的天敌其实也不少。
0: 对 对, 对, 对，是的，
1: 哦。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想蛇它也要隐蔽自己啊，
1: 嗯，
0: 不能被太多的那些捕食者发现、
1: 哦，
0: 啊，你看大体上为什么我们老说菜花蛇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蛇它本身一个是颜色，它有个主色调，
1: 嗯嗯
0: 啊，大家看的比如说绿色的，
1: 嗯，
0: 刚才我讲到虎斑镜槽蛇呀，
1: 嗯，
0: 像有时候那个长的年纪比较大，因为还有一个，啊，
1: 嗯，
0: 就是蛇不同年龄阶段，
1: 嗯，
0: 它那个颜色是有变化的，
1: 嗯，
0: 可能小时候它很灰暗，
1: 嗯，
0: 长大很鲜艳，
1: 嗯，
0: 可能小时候这个很暗，长大
1: 就亮了，
0: 就越来越亮，嗯，然后有的时候小时候可能挺好看，到这越长越丑的也有，
1: 嗯，
0: 所以它那个颜色在不同年龄阶段都有变化，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体上你比如说北京发绿的啊，那个，
1: 嗯，
0: 比如说像除了虎斑以外，像那个赤峰锦蛇，
1: 嗯，
0: 像王锦蛇，
1: 嗯
0: 啊，像这个我想想，反正发绿的还有那么几种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发那种偏棕的，
1: 嗯
0: 啊，你像蝮蛇那几种都是偏棕，
1: 嗯，
0: 是吧，这个还有一些发红的，
1: 嗯
0: 啊，就是我刚才说赤练蛇什么的啊，当然北京呢还有一些白环蛇，
1: 王锦蛇是不是，
0: 对，王锦蛇，
1: 黑眉锦蛇，这都是发绿的，嗯，
0: 黑眉锦蛇其实它有不同的色型，
1: 啊，
0: 黑眉锦蛇很多时候是刚才我说的是枯草的那种发黄，
1: 啊，就是土土的那种，
0: 它有时候黄的发绿，就是它那个颜色呢它不是像鸟似的，它就是那么明显的一种颜色，
1: 嗯，
0: 所以它的颜色再加上斑纹，
1: 嗯，
0: 这都是它典型的隐蔽，当然嫩绿嫩绿特别绿的那就是竹叶青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当然也有南方有那种叫翠蛇啊，翠青蛇，就这些，
1: 嗯，
0: 就这些的话呢它也是喜欢待在树上，
1: 嗯，
0: 就是有树叶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所谓竹叶青嘛，
1: 嗯，
0: 它就是因为经常趴在那个竹叶，
1: 嗯
0: 啊，那个竹林当中，所以，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呢为什么有时候我被蛇容易咬伤，
1: 嗯，
0: 恰恰就是因为它隐蔽自己，
1: 嗯
0: 啊，它躲起来，
1: 嗯
0: 啊，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相当于保护色，
1: 嗯。

0: 它有这种，它这种拟啊，
1: 嗯，
0: 这种模拟的话呢，它就是为了告诫你、警戒，
1: 嗯，
0: 告诉你我身上有毒。当然，它所谓无毒

0: 于进化当中对自然环境的一种适应，必须适应。
1: 所以呢，刚才呢，金寿老师说了啊，就是北京的这个咱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毒蛇其实还真不是太多，但是呢，这个被蛇咬伤有可能会发生。就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有毒蛇和无毒蛇，您是建议大家怎么处置呢？首先啊，咱们遇到蛇之后还是您刚才那句话，别上去逗人家去，对吧？
0: 对，其实呢，就是说，首先来讲，就是说，预防蛇是有很多很多手段和方法的。这首先来讲的话呢，你就别老去这个蛇多的地方，因为这真分有的地方蛇相对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所以呢，你比如说，你不要自己老往山里跑。
1: 您说的这个山蛇比较多的，您有掌握吗？比如北京，
0: 北京周围所有山都有蛇呀，都有蛇的分布。但是它有密度大和密度少的这种情况，那个包括市区也一样，那个这个蛇也好啊，或者野生动物啊，它都有相对的活动范围，你比如有些动物它是有自己明确的领地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可以同类它可以共享的，共享呢我们专业上叫家域，所以很多那个蛇它有自己的家域啊，就是活动的范围。它是相对是固定的，它不会说，因为它跑的地儿太多，它消耗能量，它一天就抓俩老鼠，结果它到处满山跑，
1: 道不熟再找不着家了，
0: 它自己也累啊，它也消耗很多能量，它也受不了，所以它活动范围是相对的，而且有些地方它就会出现密度比较大的，你比如说这个地区，它就是食物量比较充足，好。

0: 延展一点的话呢，就是北京动物园周边，是吧？这些地方
1: 离得近的，
0: 你像这就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你要去这些地方的话，包括天坛。

0: 家里的这个楼房里出来，
1: 嗯，
0: 进入到一些地方，甚至进入到老百姓家里，
1: 嗯，
0: 这个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尽管它很低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自然分布的区域。

0: 当然如果说真遇到毒蛇，那还有遇到毒蛇的处理的方法。
1: 嗯，这您得跟大家说说，遇到这个蛇如果被蛇咬了，是不是就是有的朋友说
0: 那也分什么、嗯、如果你是被毒蛇咬还是无毒蛇、嗯、无毒蛇那就不用担心了啊、嗯、那咬就咬吧、嗯、那个有毒的蛇啊我就说一下、嗯、就是说刚才我也讲到了、嗯、不是开玩笑啊、嗯、你真要知道它咬你的是什么蛇，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及时的治疗。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蛇毒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大体上大家知道可能都听说过啊、
1: 嗯、
0: 有什么呢，神经毒素。
1: 嗯嗯，
0: 神经毒素的蛇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麻痹你的神经，
1: 嗯，
0: 那就是呼吸困难、
1: 嗯、
0: 甚至窒息，
1: 嗯，
0: 对吧，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属于这个神经毒的。
1: 嗯嗯，
0: 神经毒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金环银环、嗯、
1: 哦对对对
0: 啊，金环蛇银环、嗯、大家这北京都没有啊、
1: 嗯、
0: 金环银环什么海蛇，
1: 嗯，
0: 就是这些。
1: 嗯，
0: 然后呢有一大类呢叫血液毒素，
1: 嗯，
0: 就是它对你血循环产生影响，就是说它这毒素作用到你的这个血液当中了、
1: 嗯、
0: 啊。那血循的毒素的话呢，这些的就是会让你产生什么症状呢？就是这个、
1: 嗯、
0: 就身体僵硬、
1: 嗯、
0: 麻痹，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出血不止，
1: 嗯
0: 啊，当然有些局部的地方可能血液会凝固，
1: 嗯
0: 啊，都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大类呢，就是属于我们叫做这个叫什么细胞毒素。
1: 嗯，
0: 细胞毒素的话呢它就直接破坏你的细胞，
1: 嗯，
0: 所以你的症状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身体
1: 伤口那块
0: 烂
1: 溃烂、
0: 嗯、啊，就整个细胞都完蛋了。
1: 嗯，
0: 所以著名的就像眼镜似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类呢，第四类叫混合毒素。
1: 嗯，
0: 混合毒素
1: 它都有啊，
0: 就是它又有神经毒素、嗯、又有血液毒素或者叫血循。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如果一旦遇见这个，就是我们北京的腹蛇就是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所以你一旦被蛇咬，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被哪一种或哪一类，
1: 嗯，
0: 才能对症下药。
1: 嗯
0: 啊，因为那个抗不同的毒蛇毒素的血清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搞清楚什么种，
1: 嗯，
0: 这样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来认识到那个是什么。
1: 还是得拍照是吧？
0: 对，那、嗯、或者你能描述也行啊。
1: 嗯、
0: 当然，我觉得
1: 伤口也要拍照。
0: 伤口拍不拍无所谓、
1: 哦、就是其实都差不多，
0: 反正都已经咬了，你拍它干嘛呀？
1: 就是因为我以为不同的蛇，它的这个，比如牙齿的形状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分什么前沟牙呀、
1: 嗯、
0: 后沟牙呀、管牙呀，它牙齿确实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一般到医院的话，它伤口还在嘛、
1: 嗯，
0: 所以有人能给你看。
1: 嗯，
0: 但是的话呢，那还是确定一下它是这个什么蛇是比较重要。
1: 嗯，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自己千万不要是捆扎。
1: 嗯嗯，
0: 很多人说、
1: 啊、
0: 我赶紧扎起来。
1: 伤口上边这个部分啊，防止怎么
0: 样？你就算扎，你不要这个勒那么紧，
1: 嗯，
0: 而且得过个20-30分钟，你还得放一下，
1: 嗯，
0: 所以呢，这不是第一步啊。
1: 嗯、
0: 我告诉大家，第一步就是说，你拍拍照就知道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放松，你一定要不要紧张，
1: 嗯嗯
0: 啊，不要跑，
1: 加速血液循环，
0: 不要加速对血循环。
1: 嗯，
0: 最好的方式呢是，如果旁边有人帮助你的话，
1: 嗯、
0: 那你最好就平躺。
1: 嗯。

0: 哦，平缓，最好有人抬着你走，是平着是最好。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讲，别割伤口，
1: 嗯嗯，
0: 别什么放血，啊、别撒尿，
1: 别听那些这个传言，
0: 有人这撒泡尿什么的，什么用嘴吸，
1: 啊、
0: 这些事儿都不要干，
1: 嗯
0: 啊，也不要喝咖啡、喝浓茶，
1: 嗯，
0: 各。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路况信息，
1: 17:01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7月12号的8:30市防汛办提示，解除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等5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解除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延庆等7区防汛二级响应，维持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4区的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0: 你看这一个一个比赛啊，我觉得都在调动的大家的这个神经啊。
1: 对。
0: 但是呢，大家看比赛这视角可能不太一样。
1: 是，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看这个球怎么进的呀，会看一些战术。但有的人呢，比如说我吧，我刚才在这边看这个球的回放的时候吧，我就关注一个球员的发型。
0: 好，你光看发型呢？那干嘛非看足球比赛发型啊？这能见的发型款式多、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对对，款式多，而且因为他踢足球的时候他一直在跑嘛，那个头发就会跟着风跑，然后那个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动感不一样是吧？
1: 对，比如说今年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兰德的那个发型，我就一直

0: 乒球是球星表演与攻防的转换，
1: 嗯，
0: 乒乓球是旋转的技术与回合的节奏。
1: 你看看，哎，这都是专业的词汇啊，就一听就是专业的，
0: 这是专家看门道，
1: 对，
0: 是吧？
1: 外行，你像我就看热闹，看人发型，
0: 嗯。
1: 然后我有时候今天早上看球特别的，我今天早上看球的时候在看下面的评论区，
0: 嗯，
1: 因为有时候评论区，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对足球知识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就会看评论区，很多这个好友们会给大家普及啊，什么是越位啊。
0: 啊，
1: 这块裁判为什么给他发了这个黄牌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人在评论区吵得特别热闹，你也觉得挺好玩的。
0: 对，有时候这比赛当中呢是有很多花絮，
1: 嗯，
0: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爱看花絮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一脚到底是踩了脚趾头啊，还是踩了脚啊，
1: 对，
0: 是吧，这个细节到底怎么回事，
1: 嗯，
0: 也包括这都已经快这个比赛结束的那一脚球，
1: 嗯，
0: 到底他越没越位？
1: 对，
0: 你看网上有很多针对这个很多花絮片段的讨论，
1: 嗯，
0: 这个是最热闹的。
1: 对，还有花絮就是今天上午的那个挪威队对英格兰队的花絮，就是说哈兰德和那个贝林厄姆吧，应该是他们俩在赛后拥抱，然后赛前贝林厄姆出场的时候跟哈兰德打招呼的方式就踢了他一脚，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0: 是有很多这样的小的片段，也是吸引大家的一些点啊。
1: 嗯。
0: 也包括咱们平台上有朋友，刚才我看到了，说看比赛看什么呢？我就是为了看帅哥，
1: 嗯，
0: 是不是？这也是每年世界杯的一个重点。
1: 对，
0: 看看那些，比如说像意大利呀，
1: 嗯，
0: 法国呀，
1: 嗯，
0: 他们的时尚穿搭，
1: 就不仅是球员，你看看看台上的是吧？
0: 是，
1: 大家也非常的时尚。
0: 嗯，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啊，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的北京时间 APP 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那今天呢，其实给大家准备很多的歌曲，这些歌曲呢，其实你看世界杯。有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嗯，
0: 是吧？还有什么体育运动？
1: 哇卡哇卡，
0: 还有什么体育运动？
1: 篮球，篮球，篮球，
0: 篮球有什么主题曲？
1: 篮球小子，就是那个。
0: 你那是部电影啊？
1: 足球小子，
0: 足球小子那是动画片你。

0: 当时 Ricky Martin 有一个什么外号呢？叫电动马达是吗？哎，我跟你说，这音乐一响，我就想起他扭腰的那个动作。
1: 现在应该也是吧？
0: 是吧？
1: 过几年之后依然还是让大家记忆深刻的那个场景。
0: 对，你看平台上很多人说，哎呦，一想起这首歌，马上就会热血沸腾啊！
1: 嗯，然后思南不知北说这里面还谐音出梗的呢，勾勾勾，咣当掉沟里了。就是说他那个本来是在唱歌，然后是那人在骑车，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前面有沟有沟有沟，说提示他沟沟沟，他还以为他在唱歌呢，还在后面接呢，
0: 以为加油是吗？
1: 哦嘞哦嘞，掉沟里了，
0: 太正了。

0: 京时间17:18，这里是每周日晚间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周末快乐，我是苏宁。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看比赛，您通常关注的是什么呢？最近啊，比赛挺多的，有环法，
1: 对，
0: 有世界杯，
1: 对，
0: 还有什么
1: 东北超、苏超
0: 都开始比了。
1: 是的，
0: 您可以说说您平常最喜欢看什么比赛啊？
1: 没错，
0: 同时说说您看比赛关注的点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很多人看热闹。前一阵我在今年的时候啊，跟朋友一起去上海看了 F1 大赛，真的到现场去看啊，感觉不一样。
1: 那太帅了吧！
0: 我是跟一特好一朋友，俩人就着伴儿一起去的，我们俩看比赛，座位就挨着。然后呢，跟我们隔一个，有一个兄弟啊，就在那穿了一身的车队的 F1 的服装。

0: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轮加量，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周日晚间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高哥。大家好，我是苏宁。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话题是看比赛，您通常关注的到底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通过听天FM聊天室一起来互动。 进入这一时段的点击新鲜事儿。
2: 7月12号， 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 12号14时 解除了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4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至此全市解除防汛应急响应。 12号上午的8点30分， 本市已经解除了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等5区的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以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延庆等7区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7月10号到12号，京津冀地区出现了持续的

0: 世界杯连续不败的记录延长到12场。梅西也凭借上半场的一次助攻，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个10次助攻的球员。15日，阿根廷队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英格兰队，至此呢，世界杯四强的名单最终出炉。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哎呀，这个真是啊，四强已经出炉了。
1: 是的，
0: 大家对于接下来比赛是不是有很多期待呢？
1: 正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但是其实我反而属于那种，就是你到32强这个时候呢，你还觉得有些悬念，然后就会有些黑马，比如说今年的佛得角队。到四强呢，你就感觉好像
0: 可看性。你已经能预估出最后的大力神杯归属谁了？
1: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就是你就感觉那四强吧，就是大家还是普遍觉得那个实力还都是一直以来保持不错的嘛，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意外和机会。

0: 看的是贝林厄姆连场双响，
1: 哎呦，
0: 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不一样。
1: 所以啊，国际足联是用传感器的数据给了结论，但是对于挪威球迷来说呢，这个夜晚的痛苦可能比输球本身更深。他们输给了一个机器人说了算的判罚。
0: 就这个，你就是那种你反驳吧，你又反驳不过，因为它有数据。
1: 对。
0: 然后呢，你不反驳吧，你眼睛又好像看到它确实是碰了，这也挺憋屈的。
1: 对，因为它那个走势确实那个球的走势啊，大家如果看转播呢，会发现它有一个小小的变现，这个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了啊。
0: 是啊，
1: 太热闹，
0: 对，大家也都

0: 国世界杯，你刚才说是法国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你这已经倾向法国了，我跟你说，
1: 因为我眼睛看到，我眼睛先看到他那个法国了，嘴就出来
0: 了。你这是墙头草，你刚才还说阿根廷呢，
1: 现在已经倒向西哲了。
0: 小桥流水说，我的主队是德国，可惜回家有点早了，他说我很失落，没关系啊。咱们主队都是中国队，对吧？
1: 哎、啊，你说到这个，我今天就想起来，我今天我还看比赛，我还比较关注什么呢？就是赛后的一些新闻采访啊。然后我今天在看一段对那个哈兰德的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说这个他们现在一路走到四强，就一路走到八强吧，虽然没进四强，一路走到八强，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他们国家的孩子们看到说，哎，我们努力就也可以让穿上挪威队国家的服装走到世界的舞台上，然后只要我非常的努力，然后我也可以让世界看到自己，然后当时感到一阵心酸。因为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国家的小孩没有在世界杯上看到自己的国家队的那个队服的身影。
0: 没事，一步一步来。这一届世界杯不看到裁判了吗？
1: 那倒也是，
0: 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0: 色，
1: 嗯，
0: 也可能希望他们未来能够走上这个世界的舞台。
1: 嗯，前一阵那个在国际上拿了冠军那是 U 多少来了？小朋友的球队啊？
0: 对，
1: 嗯，
0: 是23。
1: 啊，没那么大，没那么大，
0: 哦，
1: 小很小的小朋友的球队啊，
0: 嗯，
1: 我觉得也看到了是 U11 U12 啊，忘了，
0: 啊，
1: 看到了希望，
0: 嗯，
1: 看到了还是可以的，无论是咱们身体素质啊，小朋友身体素质啊，
0: 对，
1: 所有的技师战略啊，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嗯，就只要保持热爱吧，
1: 嗯，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看比赛，您通常关注的到底是什么呢？听听 FM 聊天室，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来参与我们话题互动。Dr. D 说了，说我平常啊，我是一装备控，
0: 嗯，
1: 我平常看那个运动员的专业的装备，啊，必须要关注。

0: 球员的那个球服上面，
1: 嗯，
0: 队服上面，
1: 嗯，
0: 镶满了钻，水钻，哦、一粒一粒一粒，挺闪的。
1: 对，
0: 我就冲进店，我说，哎，这个是什么限量版吗？
1: 嗯、
0: 人说不是，今年的那个球衣都可以定制，
1: 嗯、
0: 你可以在上面印一些你喜欢的 logo 啊，
1: 嗯，
0: 也包括像刚才镶那个水钻啊，
1: 对，
0: 好像都可以花钱就直接在球衣上面去镶上那些东西。
1: 对，嗯、你看，好，露露四月天就说了，虽然我是个球迷，也会看球，但是呢，嗯、看世界杯我还是更关注帅哥型男。
0: 嗯，
1: 本届最帅的必须是英格兰的赖斯。网上有句话说，嗯、问女何所思？

0: 哎呀，欢迎大家来说说啊，这个世界杯确实这个色彩很多元、我觉得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包括球队的球服也是、这个队服也是每一件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你们有什么倾向喜好的颜色？
1: 今年的计划就是给高哥安排上一件粉色的配饰吧。我今天坐地铁来的时候还看到有一男生他背着包，然后上面挂了一个拉布布、就是粉紫色的拉布布、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男生他背了一个包挂着一个绿色的青蛙、都是颜色挺亮眼的。
0: 挂一个小挂件还行。

0: 这个店应该给咱们呀，
1: 是吧？
0: 咱们坐这直播的时候坐着挺好，
1: 直播腰疼啊。在这我们提醒大家千万别跟风啊。除此之外，咱们再来关注啊，共享单车，据说呢不扫码也能骑共享单车了，但是不是代表不收费啊。早晚高峰骑共享单车是不是总被这个扫码折磨呢？有时候会遇到什么网络的卡顿，二维码反光，对焦半天扫不开，眼看着要不然就上班要迟到了，要不然回家做饭晚了，
0: 是
1: 干着急没办法呀。
0: 对，那最近呢一大批哈罗新款的鸿蒙云朵单车彻底是上路了，彻底解决了这个痛点。这款车呢搭载的是鸿蒙系统和星闪黑科技，只要你用的是鸿蒙手机，不用打开 APP， 不用对准二维码，直接把手机往车把的感应区轻轻一贴，0.2秒车辆就瞬间解锁了，比咱们掏钥匙开门还要快啊。那不光开锁省事儿，它还能在线自动升级系统，不用维修人员上门调试，搭配的是高精度的北斗定位，停车区也是卡得非常的精准，乱停乱放呢也会变少。
1: 曾经满大街靠扫码的共享单车正式的跨入一碰即开的智能时代啊。以后短途通勤骑车省心又高效，但是我特想问啊，别光鸿蒙了，我为了骑车我得换一手机吗？
0: 照顾一下安卓。
1: 对，最近呢还有一个停车场火了，这停车场呢叫电机。

0: 我基本上像我也是，我开车多了之后，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体重不知不觉的它就往上涨了。
1: 对，所以还是得动一动。
0: 身边很多人说，我怎么就算我动起来，我也掉不下去啊？
1: 动得不够，
0: 对，太少了，太少了。
1: 就你光打开车。

0: 况信息。
1: 18:01，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南三环杨桥东向西辅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三环联想桥到苏州桥东向西车行缓慢；南三环杨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刘家窑桥到杨桥东向西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还有北五环肖家河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提醒您，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2点，苹果区、密云区、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余山区也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8289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

其实很轻松，一群小伙伴一块出发足矣。骑其实很快乐，走过的路都是风景，爬过的坡都是征服，上坡有多累，下坡就有多快乐。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上自行车一切刚刚好。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为你打开奇妙之门。

0: 那好友思南说了，花滑也是需要音乐，但是花滑是大家每一个自己的那个比赛赛目的自己的音乐都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这个音乐，就少见像足球这样就一首主题曲，然后让所有的球队大家都很喜欢，大家都乐意去体验享受这个音乐的魅力。
1: 是，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看比赛您通常关注的是什么？有人说关注点球大赛，露露四月天说了，我看足球赛有时候啊就盼着双方能踢到点球大战。有那对球员真的挺残酷的一件事。
0: 对，但是曾几何时就说了，我就看不了点球大战，太残忍了，心脏受不了。
1: 就是鏖战120分钟都没结果了，你想两波队员在那儿都已经俩小时跑来跑去了，然后到点球大战，
0: 对，
1: 他们也紧张。
0: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人看这个球赛，就是哪怕是同一件事儿啊，大家看的角度都不一样，会有不同的结果。还有好友勇者无敌说了，我更关注中国哪些品牌在做广告，现场有哪些中国商品。这是我们的中国制造控。
1: 我也会看，我说哎，这球场怎么国际大赛当中会在那个场边上会展示中国的这个，尤其是中文字儿，
0: 对，
1: 其他国家人看得懂不？
0: 就中国元素吧。
1: 不，中国字儿。
0: 对，我就说就是
1: 某某牛奶，
0: 就是也是让我们在世界杯上有看到这种中国元素嘛。
1: 对，后来他们告诉我，好像各个国家的这个电视台转播出去的那个画面里面，广告商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就是他现在有技术手段打出来那个字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还给上不同的菜呢，你看看。
1: 那可不，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聊这话题，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比赛当中啊不爱看，没兴趣，
0: 对，
1: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的编辑竟然找到了一段录音，解释说为什么有人对看比赛无感，
0: 咱们来听听，
1: 咱们来听听啊。
2: 别人看球鬼哭狼嚎，你只觉得吵。恭喜你，芝加哥大学研究发现，你的多巴胺受体基因出厂设置就屏蔽了这种无效狂热。对体育无感真不代表你无趣，这只说明你的大脑在跑一套完全不同的逻辑。为什么球迷看球能那么疯？本质上是刻在基因里的部落本能。人类以前靠抱团生存，现在的竞技体育就是精装版的原始部落。球迷看主队比赛，大脑会疯狂分泌催产素，对，就是让你对家人产生爱意的那种连结荷尔蒙。他们的大脑被成功骗过，强行把那些年薪千万的球星当成了同族兄弟。但对体育无感的人，心理学上叫低部落本能。你的自我认同不需要靠绑定群体来获得，更不需要蹭宏大叙事来刷存在感。研究实锤了，不爱看球的人，非我即敌的二极管思维非常弱。你不会因为别人穿了不同颜色的球衣就自动开启对立模式。再看看比赛时大脑的 CPU 是怎么转的，每一次攻防交替都在给大脑投喂期待感。 FMI

0: 之后车注意避让，南三环木樨园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刘家窑桥，南四环的刘湘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另外提醒您，预计呢7月12号的14时到13号14时，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山洪灾害，是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

恰相反，梅西的散步不是懒，而是一种极致的战术。他不是不能跑，而是他在等正确的那一步。当其他球员在追求拼抢消耗体力时，梅西在做另一件事，观察比赛。他在看防线的站位、队友的移动、对手的疲劳、空间的变化。他像一个在战场边缘的指挥官，而不是冲在最前面的士兵。防守球员盯着球，但梅西盯着人和空隙。这也是为什么他总能在某一瞬间突然启动，出现在无人防守的位置。那不是跑出来的，是等出来的。就像捕食者在等待猎物露出破绽的那一刻，他用散步节省体力，把最关键的爆发留给5到10米的加速，而这短短几步往往就决定了进球。随着职业生涯推进，这种方式变得更重要。年轻时的梅西是一个纯粹依靠爆发力的边锋，在里杰卡尔俄。

0: 而是一种极端精确的足球哲学，用最少的移动换取最大的影响力。当别人用奔跑证明努力，他用选择何时奔跑定义伟大。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到了职业生涯后期，他依然可以站在世界之巅，因为他从来不是在跑得最多的人，而是那个最懂什么时候该跑的人。
1: 这就是球队

0: 他们看的人情味儿，看的是像《线缆门》里面球员的愤怒啊，裁判的为难，球迷的泪水等等。
1: 嗯，对，我们看到平台上也有好朋友就说喜欢看这些背后的故事，还有宋彦军就说了，看比赛我通常关注的就是背后的故事。
0: 嗯，
1: 还有娜娜关说了，比起单纯输赢呢，我更在意的是人，选手的坚持，赛场的默契配合，纯粹的体育精神，其次才是战术比分这些竞技层面的内容。
0: 嗯，还有什么呢？有氛围组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人数居多啊。
1: 对，
0: 说享受和朋友们一起看球的热闹，
1: 嗯，
0: 像啤酒、烧烤、欢呼、叹息，这些比比赛本身还重要。
1: 对，
0: 对他们来说呢，比赛只是聚会的背景音乐。
1: 就大家找个机会，找个时机，找个由头吧，
0: 找个茬，咱得凑一块儿、
1: 吃吃烧烤，喝喝小啤酒，然后大家一块儿欢呼一下，那种气氛也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我们现场有没有氛围组啊？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哈。
0: 嗯，拿比赛当背景音乐，我天哪。这个描述还是挺精彩的啊。
1: 是
0: 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比赛您通常关注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每个人看比赛视角不一样，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另外在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咱们再进一段这个半点信息时段之后，欢迎大家回来。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3: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4: 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周日晚间的。

0: 但是呢，进入这组别，也就是对咱们一种提示，就是身体啊，总会有承受不了的那一刻。
1: 对，
0: 所以
1: 就是
0: 在比赛过程当中，在平常日常锻炼过程当中啊，一定注意，咱是为了长久的享受这项运动的。
1: 对，您不得不感慨啊，就是新的零件就是好使，比如我们家小孩就是就是你真的之前那个锁骨骨折了，一个月就养好了，
0: 是吗？
1: 啊，你说你要是真的年纪大了，这骨头这本来钙流失就严重，然后你要真的有点什么伤，不好养。
0: 你把视角往那边转，别看着我说，
1: 那边也没人。
0: 确实是啊，反正彼此之间多提示吧，也希望大家动起来是最重要的。前。

0: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伤突然犯
1: 了
0: 没办法了、
1: 嗯、
0: 最后他就在那个应该是退到那个备赛区了吧、
1: 嗯、
0: 就整个人就是真的是黯然离场，然后头低下来，我当时我就也跟着哭了，
1: 是吧，
0: 我就感觉好不容易啊。
1: 嗯，你没在现场看。

0: 能感觉到就是人的那种情绪啊，包括运动员的发挥啊，包括整个这个团队的运作呀，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幕后的故事。
1: 是，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就看比赛的时候就不只是看输赢啊，真的每个人的故事，然后每个人的那个上场下场啊，胜利啊，结束啊，包括场上哪怕队员的那种交锋，你都会觉得真的就是放大了情绪。
0: 也有些球场呢，咱们在看比赛过程当中啊，无论是运动会啊，这个世界杯啊，还是说看奥运会啊，咱们总得学知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还准备了一段录音啊，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咱们也来听听学习一下，别看完之后就完了啊，别光真成分类组了啊。
2: 关于2026世界杯的十条冷知识。十，虽然世界杯扩军到48支，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有8个没进世界杯。九，墨西哥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分别是1970年、1986年和2026年。

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里藏着芯片，比赛过程中足球会实时向 VAR 系统发送数据。六，虽然本届世界杯由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但美国承包了75%的比赛，而且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全部都在美国进行。五，世界杯冠军奖金高达5000万美元，而即便小组赛3战全败出局，每支球队也至少能拿到1250万美元。四。

0: 线固定暂停，无论天气如何，每场比赛都会在上下半场中途安排约三分钟补水时间，而不少教练已经把它当成战术暂停来使用。一、世界杯决赛将首次引入类似超级碗的中场秀，近百年的世界杯历史里从未出现过这种安排，足球比赛第一次被美国化到了这个程度。
1: 超级碗的中场秀也是这个看比赛大家关注度比那个比赛还高的一个看点啊。
2: 是
1: 啊，以前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包括迈克尔杰克逊，到中场秀去参加表演，据说那个时刻的广告费用啊，真的是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广告费用最高的时刻。
2: 是，所以就是我们看足球的时候，就是大家懂的话，我可以真的看看球员呀，看看球。

0: 电影播完以后，身边好多人问我说，真的有巴音布鲁克这个比赛的赛道吗？后来他们说没有，我说我还专门问了，因为
1: 有就现实版的巴音布鲁克，他不叫这个名字，
0: 那对他没有这个赛道，
1: 对，
0: 他没有这项赛事，
1: 对。
0: 然后里面有一位车手叫高华阳在里面演出，就是当时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有一句特经典的台词，就是这驾校还真教开车呀，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演员他在里面是演员，真实身份呢，他是一位职业车手。当时他来上我节目，我还问他呢，我说你们到哪儿拍的戏啊？拍戏这场景怎么样？
1: 对，
0: 他说好像在新疆拍。

暨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了大约是800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呢，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是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

0: 而且看比赛，你看世界级的比赛也可以了解很多其他的国家，然后你看比如我们国内的比赛，你还可以了解其他的省市。刚刚林文就说了，东北超啊，这回还内蒙、还整个内蒙的西部东部弄得挺红火，现场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就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比赛，也可以了解当地这种文化，
1: 是
0: 当地的一些非遗、一些特色、歌舞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1: 喜欢一项运动的人越多，这个参与运动基数的人越大，那咱们能出成绩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是吧？
0: 那
1: 这么多人在这说中国足球，可参与的人越多，那可能性越大。
0: 是
1: 啊，希望大家都运动起来吧，
0: 保持热情。

双向，汇中北路东向西，北辰东路南段的南北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同时呢，东四环红岭金桥北的南向北有故障车，四惠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南三环的木樨园桥东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方庄桥。

0: 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

0: 再次提示大家，前期这个区域性降雨啊比较强，而且地质灾害呢还会有这个它具有滞后性的这个特点，所以朋友们近期呢还是要避免去往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就可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了哈。虽然这个雨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停得差不多了，
1: 但是昨天晚上那雨下的真大呀。
0: 没错，
1: 平谷的朋友、通州的朋友、亦庄经开区的朋友
0: 辛苦了
1: 啊！今天早上是不是还没想到一推家门一推窗户，这个还有一些额外的惊喜？
0: 没错，然后那水可能这个下的也比较大比较急，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因为这个事儿哈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雨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停了，但是咱这个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依旧在2026年的7月12号下午2点降级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的黄色预警。预警等级没那么高，但是还是有风险，所以说依旧建议大家不要这个到这个山洪沟道啊，不要到山区里去溜达去玩，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或者在室内的一些区域来玩耍啊，就是避开这种高风险的区域。
1: 对哈，因为昨天的大雨哈，以为说下完就完事儿了，但万万没有想到，其实考验在今天早上也出现了。
0: 没错
1: 哈，大家在社交平台上也看到了，有些朋友今天早上那恨不得是开船出门呐，因为不是所有人周末都休息，今天是有正常上班的人的，但是部分城区呢，可能由于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哈，这个雨量过大，然后出现地势低洼的地方有一些这个积水的情况，然后有些朋友他没有防备啊，
0: 嗯，
1: 他就开车出门了。
0: 没
1: 错，朋友说我不行，我油车啊，我油车，我这一涉水就熄火了，我成泡水车了。
0: 没错。
1: 不行，开不了啊！我十一路我走着去。有些朋友说我没事儿，我电车，哎，开，导致我今天就在视频平台上真的看见了一些小电车在水里边，咻就过去了。那个水甚至都已经没过了它的后视镜，
0: 嗯，
1: 没过了两边耳朵，它还在水里开呢。
0: 城区里还能开船？没听说呀。
1: 真的能开吗，朋友们？这个雨天用车安全的查缺补漏，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做一做哈。
0: 咱用车其实是从几个方面来说，即使这车在路上开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是这车停在路上了，我们其实还应该做相应的安全准备的一些工作。
1: 因为有些朋友停在地面停车位和地库的车位里边，他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车飘了嘛。
0: 没错，然后呢，因为昨天这场雨哈，分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然后一些区域，这个大部分区域都是暴雨橙色预警，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是今年汛期、今年雨季的一个。算是一个提醒吧，因为未来我们应该在这个预测当中还可能会有一些降雨天气出现，希望大家在这场雨过后，在咱们今天的聚会结束之后，都能让自己在这个汛期的用车就是安安全全的，咱这个事儿也别出，那个事儿咱也别发生啊。今天咱聚会主题解惑局，雨天用车安全查缺补漏，然后咱有互动话题哈，雨天用车前应该做哪些检查。
1: 哎，经过昨天那一场大雨和今天早上这个突发的情况哈，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汛期用车啊又有什么新的理解了吗？欢迎大家来和我们随时交流。
0: 哎，也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

0: 车窗了，还是说飘起来了，还是说他自己强行开船了，
1: 还是说可乐洒车里了？
2: 这怎么样，他是那个天窗，还是多数由天窗堵了造成的
0: 啊？漏水，
2: 对对对、嗯、完了之后滴的从那个 A 柱流下来的，现在这个、哦、副驾那边反正有水，嗯，地台呢今天已经安排师傅给拆了
0: 啊、哦、是吧、
2: 啊，对，像这种情况呢，就是雨季，这咱们来了之前，咱也老说这个事儿、
0: 嗯，
2: 就是咱们啊到店里头，甭管是您那个新车、老车啊，您都到店里先检查检查看看，尤其是那个天窗，啊，天窗的那个时间长了之后啊，它。

0: 有一个跟我说，一边开着车，那个天窗那个后视镜那上面那灯那哈，就是奥迪，
1: 嗯，
0: 它那个就往下滴的水，
2: 哦，
0: 啊，它有可能是那个密封条，
1: 胶条老化，
0: 哎，要不就是那个天窗那排水口
1: 堵，
0: 反正就是今天他倒没过来，今天有事儿，完了之后今天没说那是明天他过来，
1: 嗯，
0: 啊，现在那种情况就是先检查，
1: 嗯，
0: 完了先清理，
1: 嗯，
0: 啊，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那个风挡下边就是发动机舱那儿很少有人注意，
1: 嗯，
0: 一般都老觉得是那个天窗流下来
1: 上头漏水，
0: 哎，对，有的时候呢是前面，像那个发动机舱您打开盖之后，风挡玻璃下边有两个翅膀，您打开看看那里头也容易积水，
2: 哦，
0: 啊，完了呢多数呢都是从那个进风口，就是空调的进气口那还是流进去，然后一加速呢它漾进去，反正就是让师傅啊到店给您多查查，多检查检查，
1: 嗯，好啊，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
0: 嗯，
1: 昨天晚上大雨包括今天早上积水的情况，您的爱车哈，用车有没有受到影响，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雨天用车之前您都应该做哪些检查，您知道多少哈，欢迎各位来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2: 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2: 7月12号早晨的8点左右，颐和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还有北海公园多家市属公园发布恢复开放的通告。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综合研判雨势雨情，公园就恢复开放了。
1: 近期坐落于亮满河畔的燕莎友谊商城开启开业34周年庆典，国家级入境旅游消费示范平台 Meet China 同步签约落地，伴随多重消费礼遇与特色文化活动同步上线，商城将为京城消费者与海外游客打造一站式多元消费体验，构筑涉外消费服务新标杆。
2: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晋级四强。首场半决赛的时间啊，是在北京时间的7月15号凌晨3点，由法国对阵西班牙。第二场半决赛的时间呢，是在7月16号的凌晨3点，由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四强劲旅将全力冲击决赛的门票。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日报、央视频等媒体平台。
3: 有你的时光，
4: 有你
3: 每天都是聚会，
4: 每天都是聚会，
3: 时光聚会，
4: 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咱们是解惑局哈，雨天用车安全查漏补缺，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聚智宝汽车服务董双乐，欢迎董老师。
0: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0203说，哎呀，这一下雨如果尽量我就不开车了，
0: 嗯，
1: 工作日开车肯定特别堵，还不如地铁呢，周末呢我正好在家待着呗哈。一说下雨，很多朋友说下雨开车心里其实是怵的，
2: 没错，
1: 啊，鼓楼东大街说，我笑死了，我之前开电车的时候我就敢硬开积水路段，
0: 嗯，
1: 我现在改开油车了，我可不敢，我宁愿绕道，我害怕得很呢。
2: 刚刚董老师面对很多朋友，包括网络上一些拍的视频当中的一些主角，嗯，开电车，
1: 那都新鲜的，就今天早上的事儿。
2: 硬这个硬闯涉水的路段。

0: 是事儿，
1: 什么事儿？
2: 一般都是事儿，教育人。他这个电车呀，他也是，他也本身呢，他是没发动机，没有进气口，可是呢，他有电机，他有电池，他有限速。像这种情况呢，要万一有那个不密封的地方啊，它进水了，哎，它就容易导致短路。还有一个呢，像这个电车呢，现在多数都是电子转向，它那个转向机它也是有那个排气孔的。

0: 一泡水，就是这个水一漫过轱辘，反正一般的啊，都建议客户把这个变速箱油得检查检查。哎，完了看看那转向机里头进没进水，插头里头。这个你要是进了水，你要是没有保险，你这个就维修费用就高了。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也不是说我电车就能往里开。开的时候，你看那个视频，那个眼瞅着前面那护栏慢慢的就没了，就快没了。
1: 嗯，
0: 他还往里开，完了之后好，最后那个那齐腰深的水，他从人那过，完了之后那车飘起来了。他问题他老觉得他是电车，他没事儿。
2: 嗯，
0: 他水深，他这车他也有浮力。
2: 那朋友，咱有听众讲了，说电车沉，飘不起来
0: 啊。对，他也飘，所以
2: 能飘起来。
0: 嗯，能飘。完了呢，那个防滑灯，我看那视频，防滑灯都亮了，
2: 嗯，
0: 还往里开。那到最后他一开，一看那个飘起来，哟，干了！他自己都说车飘起来了。
2: 不是，那他下来一开车门，整个车。

0: 也开，就是说开了，如果说水泡了，就是咱们没开啊，就是经过水泡了，咱们呢也要去店里头啊那个检查一下啊。如果说您发现这个车一开门脚底湿了，我就建议您啊，就那个什么上那个店里头检查一下。开呢，因为什么呀？因为您不知道这水到多深多浅，您看看那座椅啊，就是没没没。因为有的车呀，它那个发动机舱进气口低，您要是说这水大真的给淹了，那有可能您一打车，那发动机里头进水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您不知道深浅，您可以打机来看看发动机有没有水印儿。如果说没过那进气口了，哎，不建议您开。如果说没到那么深，完了呢，您呢就是说着了车，哎，到店里呢让师傅给您看看，或者是呢最保险的就是说现在咱们保险都有免费救援拖车，只要有车损险、商业险，都有那个免费的拖车，拖到店里头，哎，让师傅给您把那个什么空滤拆了看看。空滤要是湿了，您就别找车，就肯定是它进水了。
2: 嗯
0: 啊，所以就拆了检查。像这种情况呢，车里头呢那个东西呢，就是有水了也别着车了。为什么？因为您一着车，它有的好多的电器模块什么的都在地板下面，就地台，咱们不知道、
2: 哦、
0: 看不见，因为也是分车型、
2: 嗯、
0: 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呢，要是进水了，就打个电话拖过去，到店里头赶紧检查，
1: 这最保险。
0: 对，您也别拖，您也别那个说我开开没什么事儿，太阳出来晒晒，因为底下啊它有电脑有模块，进了水之后您不知道，到时候插头腐蚀，那样的损失就大了。
2: 嗯
0: 啊，完了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长了，地台您不洗，它有味儿。这雨水啊，对，这雨水啊，跟咱们撒的那个矿泉水、自来水还不一样，它时间长了之后，它有那种腐蚀，有那种臭味。
2: 嗯，
0: 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咱们就多到店里检查一下。
2: 嗯，正好我们有朋友也想到这一步了哈。李梅说、
0: 嗯、
2: 那车就算废了吧，是卖废铁吗？因为泡水车那电路插头的一腐蚀它就是烂车呀、
0: 嗯、
2: 可乐冰说这能走全损吧？
0: 你看你那车损有的话就可以报保险。
2: 嗯
0: 啊，看它也是分轻重
2: 啊、
0: 哦、啊，您那都泡的一半的车里头，那有的那个就不行了。
2: 嗯，
0: 因为那个电器东西太多了，你之前修过一个那个就是保时捷，那个车就是那水，因为一进去之后后边轻嘛，完了之后那个倒都没过后座了、
1: 哦、
0: 啊，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但是里头它都80%的模块都进水了，仪表台都进水了，就像这种情况就是全损了。
2: 嗯，明白了啊。费、
0: 嗯、
2: 家人说，家附近今天早上就是有积水路段的、
0: 嗯、
2: 社区工作人员在路口劝阻，别往前开了，绕一下吧。
0: 嗯、对。
2: 就是有些人不听劝，非要试一试、
0: 嗯、
2: 结果开到一半又掉头回来、而且还不止一辆车这样。
1: 像董老师说的事儿教人、
0: 嗯、
1: 这位朋友其实还都算可以的呢，开一会儿还开回来了、
0: 嗯、
1: 很多朋友开进去就回不来了。
2: 那下次他就知道了吗？这一教就会吗？
0: 是，今天我看那视频还有一个，就是说也可能是那发动机有问题吧，想走保险吧，他真往里开，因为前面那桥、
2: 啊、
0: 那桥洞了，那桥都没了一点了，就露出一点了，你猜这就我觉得这人就是他就不考虑自身的安全、
2: 嗯、
0: 因为开一个吉普就往里开，完了呢到里头他有惯性，因为像这东西啊，他这车不是说你想停就停了，他停不了、
2: 哦、
0: 进去之后他有惯性，他还会往里走、
1: 哦、
0: 那样的话水越来越深，你说你开个门，你要再不会游泳，你说你怎么呢、
2: 嗯、
0: 是不是
1: 不敢想象。
0: 完了、
1: 嗯、
0: 对，完了呢后来我就看那视频，有人就过去就可能是接他吧，反正是后来
2: 很吓人
0: 啊，危险，这不可取，
1: 这不光把这自己车当船了，这把自己车当潜水艇了，对吧？
0: 啊、对。
1: 太吓人了。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主题啊，叫做雨天用车安全查缺补漏、
2: 嗯、
1: 不光查缺补漏，大家物理层面车上那些零件的安全情况、
0: 嗯、
1: 也查缺补漏一下大家的安全意识吧啊、
0: 嗯、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

0: 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

0: 是解惑局哈、雨天用车安全查缺补漏。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老朋友聚智宝汽车服务董双乐，欢迎董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哈要和大家在刚刚过去的这一阵北京大雨的这样特殊的天气情况之下，来关注各位车主的用车安全哈。有一些伙伴讲了，哎呀，我们没有那么鲁，没有开车涉水，老老实实的在这个雨来临之前我们就已经停到家里头了啊。但是因为最近频繁在下雨，就感觉潮啊、

0: 哦，那车配置高，配置高意味着什么？里面那电子元器件多啊！
1: 哎，
0: 你不能我这过这个就是享受不了这个座椅按摩了。
1: 这样复杂潮湿的天气会对于我们的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在雨过天晴之后又需要关注些什么呢？
2: 嗯，就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湿度比较大的，咱们啊就是说，定期就是说您这车不开，您也去车里头得看一眼。为什么呀？因为有的车呀，就是说它有的是湿度比较大。完了呢，它那个里头啊，还真容易长毛，就是起霉菌。
1: 真。

0: 有太阳它就好一些，
1: 然后您一开窗呢会有自然风的通风，
0: 对
1: 对
0: 对，像地库它不一样，地库潮的话它有的车您要老不动它，这车里头如果有点吃的呀或者是老不通风啊，它那地毯呀、啊、或者是挡把啊方向盘呀、啊、都会有长毛，
2: 就是
0: 啊，
2: 捂住了嘛、嗯，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因为什么、
2: 啊？
0: 因为这个有客户给我照照片了
2: 啊，
0: 他这车就是方向盘长毛了，这是真事。
3: 方向盘长毛了，
0: 哎、
1: 北京的吗？
0: 都是起霉菌了，就是起的那个绿的。

0: 不到，有的车呢从后备箱进水
1: 啊
0: 脚底下没有水，后备箱里有水，它是什么呀，那车呀可能低，它那个水啊从后边那天窗管流下去来，后边的天窗那个堵了，
1: 哦，那这人不知道啊，
0: 哎，对，不知道，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您也得看，打开后备箱您也得检查，
1: 嗯，
0: 尤其是备胎下面有的那个底下那备胎是铁的，
1: 嗯，
0: 还有那个直车千斤是铁的，突然长锈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时间长了，密封条老化了，它那个后备箱那个也是从后备箱进水。之前那个别克就是，还有沃尔沃，哎，这都是后边容易进水。它那个，尤其是后备箱，还有宝马，宝马的X1啊，它那后备箱就是。就是天窗的后边容易堵那下水管，它就流到后头，它一流后头吧，有一个那个模块，正好在右边。还就容易烧。
1: 您点过的一定都是您真的修过的，对不对？
0: 啊，对对。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咱们就是说您停搁那儿，您也得没事的时候下班晚上您拿手电看一眼，
2: 嗯，
0: 这样最踏实。
1: 对，就像驾驶室，因为人天天出来进去啊什么的，
0: 嗯，
1: 哪怕就偶尔进一次，这车里边能看得见，最起码咱还能闻得见。
0: 对对。
1: 但像后备箱啊这种隐藏空间，
0: 嗯，
1: 它隐蔽性很高，
0: 嗯，
1: 真发霉了或哪存点水呀，啊，什么的，可能短时间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立刻发现。
0: 对，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您看您玻璃，如果说里边有雾了似的，感觉朦朦胧胧的，那就证明里边有水汽，您就得查一下。
1: 7217坚强的小猪就说了，
0: 嗯，
1: 前天我开车出去，我刚出地库，前风挡玻璃我啥也看不清了
0: 啊，
1: 起雾了吗？
2: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不是，像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是什么呀？因为车里太凉，
1: 温度太低，
0: 温度太低了。嗯，像这种情况，您上车就是上下温差比较大，因为湿度大。
1: 嗯，
0: 您一上来之后，就是这个车玻璃上
2: 物理反应，
0: 对，全都是雾了。哎，像这种情况，因为我赶上过，因为什么呀？外头就是下雨，湿度大，就是天特闷。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地库特凉快。我去下去给人家那个换车，完我的车在里头搁着，

0: 个事儿。
1: 哦，这个呢，您可以抹点那个什么，抹点那个防雾的，就是玻璃除雾的那个。完了，往上抹一点，
2: 就我就感觉它特别像抹点猪油，就那种感觉，就有那种东西，类似猪油的东西。
1: 哎，对对对，
0: 那快
1: 弄点车蜡，完了之后您给擦一下。
0: 咱问问这位朋友，您会游泳吗？您下泳池带泳镜吗？您在泳池里边泳镜起雾吗？然后那个跟您一起游泳的其他朋友，他们是怎么保持泳镜不起？

0: 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1: 是真出大事儿、
0: 啊。对，他这个抓地力不好，完了之后呢，他容易打滑。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弯道要拐弯，您没车，就是说下雨的时候，您尽量减速，别加速。因为什么？因为就在入弯的时候，您要加速的时候，胎纹不好，它也容易。
2: 真漂移
0: 啊！漂移，所以呢，
1: 摔尾，
0: 对，
1: 掉头，原地掉头了。
0: 所以说呢，咱那个是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啊，咱一定要注意，先检查一下看看，咱别为了省那俩钱，到时候花大钱。
1: 是，
0: 嗯，
1: 旺仔小馒头说啊、
0: 嗯，
1: 北京水气大。
0: 嗯
1: 啊，朝阳六零说，对呀，气候在变化，
0: 嗯、
1: 北京湿度越来越大。
0: 嗯、
1: 林文说，二手车呀，北京的车卖的是最好的，因为北京咱这边一直都是风干啊，它湿度小啊。
0: 嗯、
1: 像那沿海城市的车价格就没有北京的好，因为它潮湿烂大底。
2: 对，这也分，就反正在咱北京也分区吧。就是如果大家能把自己的车都保养好的话，
3: 对，
2: 那就二手就能卖上价嘛。
1: 所以我们这个。一小段歌曲啊，今日聚会第二支歌回来之后，我们要来聊聊。有些朋友说，我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天降横祸，我车被泡了，我没有开它，但它还是飘起来了啊，我怎么办？
2: 哎，今日聚会第二支歌，周华健，风雨无阻。

0: 他人都在那儿拆空滤，拆那脚垫，完了呢，他一拉车门呢，看他这车没事儿，哎，他扭头他就开上就走了。
1: 叉五还是叉五
0: 啊？对啊，完了之后呢，开半道上就不对了，为什么呀？开半道上是吧，他有味儿了。他就跟我打电话说，他说这那个董，我这车怎么开着有味儿？他就说跟我描述了一下这个情况。后来我说您啊，先既然已经开了快到了，我说那您就开到单位我过去吧。我说啊，您这个可能是进水了。我说就是不知道哪进，要么变速箱啊，要么就分动箱，多数是这两个，因为呢这两个它有排气孔。后来呢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一看那后边那甩的那油啊都甩在那个排气管上了。后来呢我说这不能开了，我一看趴在底下，我说您那个要么变速箱要么就分动箱，就是那会儿油特别多。后来到单位就是拖过去了，到单位一打开那个分动箱一看，那个那里头都是芝麻酱了，都油水混合物了，芝麻酱了。后来就是什么，他这车呀是什么呀，在那停着，这水涨起来了，涨起来之后呢，它高啊，它高的话车没进去，
2: 就是驾驶室没进水，
0: 驾驶室没进。完了之后呢，分动箱它那有个跑气孔，通气孔，从那个分动箱通气孔进去的水，他不知道。这样的话呢，开的一半那个它等于是多了呀，这里的水啊油啊什么的多了，它一甩这就甩出来了，
2: 那芝麻酱了吗？
0: 啊，完了之后这样，所以呢，像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呢，您车高就是没有水，您看其他的周围的车，如果说进了水了，您要

0: 况信息。
1: 提示您啊，上一时段在北二环德胜门桥东向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南向北复兴门桥有事故，鼓楼周边也是车流比较集中啊，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都是双方向拥堵，天安门外大街和旧鼓楼大街也是拥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0: 淘汰赛之后啊，想报冷门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谈几个话题啊，都比较有意思啊，主角呢都是动物，核心的关键词就是人与动物啊，有人吃的动物，有人可以利用的动物，有人特别害怕的动物啊。那也是欢迎我们的嘉宾啊，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老朋友，动物科普学导师，北京林业大学的高奇博士，欢迎博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然后也

0: 的弱虫期特别的固定，就一定要待满17年、嗯、然后上来之后一个月繁殖完就死了。
1: 哎呦，但是这17年当中我也得遇到风险吧。
0: 不，我觉得正好就是你看这17这数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北美有两种特别著名的周期蝉，叫做13年蝉和17年蝉。
1: 嗯，
0: 要对数学敏感的听众可能就会感受到了、
1: 哦、
0: 两个质数。
1: 哦，
0: 对啊，没法再被除
1: 了，没法被整除、嗯、
0: 所以这两种蝉一起出现的年份是要把13乘17乘起来，每过这么多年才有一次
1: 啊、哦，
0: 所以其实这形成了一种他们的天然保护，来防止自己的灭绝
1: 啊、哦。
0: 比如说啊，那我要年年出，
1: 嗯嗯，
0: 鸟年年来，
1: 对，
0: 我的数量就少了。
1: 是，
0: 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每13年或17年，
1: 嗯，
0: 大量爆发
1: 哦，
0: 而且我没有规律。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两年、四年，可能鸟也会很容易的找到这样的一个周期，最后形成一种长期的适应、
1: 嗯。
0: 最后每次它爆发的时候，大量的鸟就飞过来了。
1: 对，
0: 结果它应该说是准确点说是在这种自然选择之下，
1: 嗯，
0: 最终形成了13和17的定式
1: 啊、哦，就跟上次讲蚊子似的，能活下来的其实是最强
0: 的
1: 物种。
0: 是的，是
1: 的、
0: 嗯，结果就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好像是啊，嗯、去年我是看了一个昆虫的博主，他去北美去拍、
1: 嗯、
0: 就是这两三百年里、
1: 嗯、
0: 第一次13年蝉和17年蝉同时爆发，
1: 哇，
0: 然后那个数量非常之吓人、
1: 那其实好多鸟都活不了一轮那么久吧，
0: 啊，对啊，是
1: 对不对，所以鸟就不可能有这种经验、嗯、有生之年都没见过它，
0: 对，但我觉得那也就造就了这东西没法吃、嗯、养殖周期太长
1: 啊，是的，
0: 对吧，
1: 对、嗯、哎，那博士，像你刚才说的啊，就是在养殖啊，就在果树上养，那不是对自己果树也有伤害？
0: 对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它主要吸根的枝叶，
1: 嗯，
0: 但植物根系还是蛮发达的
1: 哦，
0: 所以其实这个产业应该已经有几年了，
1: 就是受点小伤，但是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就是他们其实去摸索了，
1: 嗯、
0: 反正至少在2020年前后，我已经能找到资料了
1: 哦，
0: 就是已经有很多的农户在尝试摸索，每亩地投放多少不影响果树产量
1: 哦，
0: 对吧？这就叫额外产能了，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就是找到一个平衡，我又更好的利用这片土地，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解决一个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更好的就是它又拓展了旅游业
1: 去那儿捕食点猴，在
0: 对，我觉得就是你看，我其实农户可能也要去收
1: 啊、
0: 哦，然后在城市的很多人可能也看不到这么多的知了猴，甚至可能一直都没见过，
1: 嗯， 嗯，
0: 其实能去体验一下，去摘个几十只一百只、
1: 嗯、
0: 甚至如果他们还能提供这个现场炸的这个过程、
1: 啊、
0: 对，采完了现场炸完了、
1: 嗯、
0: 直接吃，这其实也形成一个链条、
1: 嗯、
0: 而且如果它真的是养殖的、
1: 嗯、
0: 其实每年的产量还挺夸张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也不太用担心
1: 对生态的破坏，
0: 对，说破坏生态、
1: 嗯、
0: 反而如果我们没要把它清干净的话、
1: 嗯、
0: 大量的飞出去了、
1: 嗯、
0: 可能造成的危害会更大一些，
1: 就是对树是吧，
0: 对，对别的地儿的树，因为成了以后就能飞出去了、
1: 哦、
0: 本来我是可控在我的果园之内的、
1: 哦、是的，是的，
0: 所以实际上他们会在那个果树上会贴一圈胶条，
1: 嗯嗯，
0: 等于那个蝉爬不上去、
1: 哦、
0: 那这些金蝉蝉的弱虫就只会在这个胶条附近、
1: 啊、
0: 那这样的话晚上收起来也比较轻松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养

0: 真水潜行设计，主要聚焦在浅层积水、含水量较高或者缺氧但是空间狭窄的环境，为难以进入的区域提供一种小型而耐用的活体工具。啊，哎，听起来挺玄幻啊，但是咱们还是一步一步来啊，博士还是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人人讨厌的小强啊。
1: 好嘞，嗯，啊，我刚才其实也看到这有一个听众朋友们留言
0: 啊，说什么？
1: 他就说还看到过吃蟑螂的。
0: 哦，不是这种蟑螂吧？是不是那种广东那什么水蟑螂？

0: 的应用。
1: 嗯，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闻，我不知道它有多成熟了。
1: 嗯，
0: 但如果真的已经成熟了，我觉得这种能够通过电脑来操控，
1: 嗯，
0: 加装芯片的到加装脑机这种接口的这样的一种蟑螂，
1: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技术突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蟑螂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1: 啊，
0: 想做这个手术成功下来还活着，其实可能对于其他的昆虫来说也挺难的
1: 啊。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蟑螂被拿来第一个做这个事儿，
1: 嗯，
0: 一个就是来自于它这种强大的
1: 它的特性，嗯，
0: 对，一个就是来自于它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体，
1: 形变，
0: 能钻到特别细小缝隙里的这种特征，
1: 嗯，
0: 才能实现了特定场景的使用，
1: 嗯，
0: 对吧？包括我觉得像前面我们谈到它能当饲料，是因为它的繁殖能力强，
1: 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缺这个实验材料，
1: 哎，
0: 我可以进行很多很多次的试物，
1: 嗯，
0: 对吧？尝试来最终完成这个科研，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个新闻，我们也可以稍微为蟑螂平反一下，就肯定不是为给我们生活带来灾难的那个德国小蠊和美洲大蠊，但同样自然界里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蟑螂，可能现在也在为人类发光，对，就包括可以当食物，可以喂宠物，以及可以为科学做贡献了。
1: 哎，可是我想问博士的，就是这蟑螂也这么小，给它装这个装置是不是也挺难的呀？
0: 对，其实这是昆虫的一个优势啊，咱们其实也得慢慢来聊一聊
1: 啊，
0: 这个昆虫的。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的搜救了。而且我觉得就像无人机一样，无人机其实还是体型太大了，对吗？
1: 对。
0: 但这些无人蟑螂也是因为特别好繁殖，如果我真的能把这个东西体系化，那去搜救人这件事儿就会变得容易很多。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就是如果被困了，其实最开始的这一两天时间就是最黄
1: 金
0: 的。
1: 对，
0: 时间再过了，其实这个人的生存率就是直线下降。
1: 是，
0: 但如果我有成百上千的这种蟑螂搜救队，真的出现了有楼的坍塌或者洞穴的坍塌，那瞬间就有大量的蟑螂进入，我们能够锁定到人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不简简单单的是把这些

0: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1: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越聊越明白。好的，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动物科普学导师，北京林业大学。

0: 后啊，博士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是、
1: 这叫做大王巨足虫、
0: 哦，
1: 好像有些地方也吃这个。
0: 海生
1: 说、对，听说没什么肉，我也没有机会去尝一尝。
0: 哎呦，那这商家值啊！这一腰这么重，都是壳啊。
1: 对，长六零朋友其实发了不止一张照片，还有一张是这个大巨、这个大王巨足虫的
0: 另一面是吧？
1: 对，肚子
0: 啊、
1: 然后那张图也会更容易看到它的全貌，
0: 有点像蝉啊。
1: 对，不太像蝉，其实蝉、蝉跟它。提到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那个刺吸式口气，它要吸这个汁液的、它更像什么呢？鼠妇、
0: 鼠妇、
1: 就是那个西瓜虫、
0: 西瓜虫、
1: 对，就钻石头缝的那个、跟它的亲缘关系会稍微近一些，
0: 嗯，
1: 对，但它跟虾可就确实没什么关系了，
0: 嗯，
1: 然后它肚子上有一块是它的这个毒囊、我之前也听人说这个就是处理食材的时候，
0: 嗯，
1: 如果不小心把这个东西弄破了会非常非常的臭，
0: 是下面那两个深色的吗？
1: 不是，是肚子中间
0: 那个黄的吗？
1: 对，黄的这个东
0: 西、那叫毒囊，
1: 对，那个后面那个深色的是它的游泳足。
0: 游泳，
1: 对，前面的那些是步行族
0: 哦，
1: 对，它跟虾如果要说像的话，就是还具有这两种族，
0: 嗯，
1: 也就是它同时具备了游泳和爬行的能力、但是听说这玩意儿身子里的肉是少之又少、好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会拿这东西炒饭吃，
0: 哎呦，那弄不出二两肉来啊，
1: 真的是，可能这一个大个东西、大一点的可能五六四五百克五六百克、听说这个肉下。

0: 有昆虫，其实它们都属于节肢动物。
1: 节肢动物，
0: 对，我觉得这是节肢动物是一个门的等级。
1: 嗯，
0: 所以其实它们的亲缘关系本身就已经很近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是不是虾或者是不是昆虫？
1: 嗯，
0: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 嗯，
0: 就是是昆虫的话，往往成体是三对足，两对翅。
1: 三对足啊，两对。
0: 小龙虾的腿俨然不止。
1: 嗯，
0: 然后它前面还有一个大大的螯肢，并且它也长不出翅膀来。当然，我也不能说就是这个两对翅绝对的，但大多数具备。所以这个小龙虾也好，皮皮虾也罢，它们一定不是昆虫，但我们从长相上确实可以来看，这个龙虾，它其实和我们平常吃的海虾、海白虾或者河里的虾确实长得不一样，所以它们是有一定亲缘关系的，是远度的，但总体来说，它还是属于虾的
1: 虾。
0: 就比如说。虾里面有龙虾，有鳌虾，还有这个普通的海虾，那这里面我们平常所说的龙虾和虾的亲缘关系会更近一些，然后就比如像波士顿龙虾就不是龙虾，是鳌虾，像我们今天说的小龙虾其实也不是龙虾，是鳌虾，叫鳌虾，大家听名字也能感受到，就是因为它前面长了两个大钳子，它们的亲缘关系会比龙虾离虾的距离更远一些，对，但是它们和虾蟹类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近的，对，螃蟹也有这两个大钳子，但是皮。

最后啊，聊一个话题啊，这让人有点怕的动物啊，就是狮子啊。您可以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呢回复两个字啊，狮子，这就是我们的新闻图片啊。您觉得，哎，怎么还有这种场景呢？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呢，印度的牧牛人啊，帕马尔火了啊。他呢是被一只母狮子压在身下长达半个小时，不过最终是失口脱险幸存下来了。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这里呢有一片区域啊是亚洲狮的栖息地。和非洲狮相比呢，亚洲狮体型相对小一些啊，鬃毛也更稀疏，两者差异在雄狮上体现得更明显。虽然说个头呢和非洲这表亲比小了一圈，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啊，这都是

反复好几次之后啊，他也意识到这只大型的猫科动物呢是不想放它，而他如果说还想抗争，有可能命丧狮口。那母狮只要来一下，那人肯定扛不住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帕玛还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镇定啊，索性不挣扎了，保持镇定，试探着小心翼翼地抚摸母狮，安抚对方。就这样啊，在命悬一线的关头呢，母狮还就平静下来了。这期间，附近的村民发现了被母狮困住的帕玛，他们就开始大声呼叫，又扔石块，想吓跑狮子。那从被母狮扑倒，一人一狮僵持了近30分钟，到母狮终于松开口，帕玛离开了现场啊。之后呢，被送往医院，身上呢留下了狮爪抓伤的痕迹，不过没有咬伤啊。其实我们看好多视频里啊，狮子捕捉到了什么斑马呀、羚羊啊，都先抚摸玩玩，有人说

0: 那这个过程里，如果他受到了安抚，那就有小概率。我始终觉得这个事儿
1: 说小概率啊，
0: 就极小概率的机会能从狮子这儿
1: 逃脱
0: 逃脱。因为我觉得。

0: 会有对应的预警。
1: 嗯，
0: 那直到我们跑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哎，万一我安抚一下就好了，不要这种
1: 想法，千万别试。哎，但是是不是有一点，博士，就是如果大叔像前三次一样强力的反抗，会不会激怒？
0: 那会的，
1: 那是肯定不行的。
0: 我觉得是肯定不行的。就是如果你带来了斗争的话，
1: 就是让他感觉到你在跟他对抗。
0: 对，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截然不同的结果。
1: 是，
0: 所以刚才我用的词叫做安抚。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他只是在玩，
1: 嗯，
0: 而我又给他带来了另一种不同的感受，
1: 嗯，
0: 让他舒服了，
1: 嗯，
0: 可能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1: 明白。
0: 对，我觉得从人的角度上，我们就可以这么去尝试分析一下。
1: 就是客观的说，主动权全在他那儿。
0: 对，主动权都在。
1: 是吧？只要到了这步，咱们，说的直白点，一切都交给运气。
0: 对，而且还有，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也思考，对吧？当我已经可以压制你的时候，你还跟我犯劲，那可能你迎来的就是更严酷的制裁，对吧？但是当你跟别人认怂了，对吧？我表示的是这种我对你的顺从，
1: 哎，放一马，
0: 可能他就放了你一马
1: 啊。不是，最关键还是不饿，
0: 我觉得是最关键还是不饿。
1: 哎呦，你说这个大叔放牛的那狮子第一反应没去扑牛哈，我还挺意外的。
0: 不是，我记得您刚才说的
1: 不是他的牛
0: 啊，
1: 是在村里别的水牛挡了一下。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
1: 就是
0: 玩的过程。
1: 对
0: 对，因为其实如果从吃的角度上讲，可能牛会更好。
1: 哎呀，
0: 但当然我觉得啊，就如果是毫无防备的人，
1: 嗯，
0: 其实属于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欢迎各位来到应急先锋。大家好，我是赵鹏。
1: 各位好，我是孙潇。
0: 还有我们的视频编导课代表小明。
2: 大家好，我是小明。
1: 这段时间正值北京的主汛期，但不光是主汛期，还是孩子们的假期。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一些不太正常的
1: 地质灾害，
0: 对地质灾害的突发的时候，你就一定不要再去水边了，一定不要再去山里了。就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但是有时候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
1: 小明，咱们俩之前做1039尬问的时候做过一期，就是当地质灾害黄色预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山里？
2: 对，
1: 就好像是一个海绵已经吸饱了水，山体已经

0: 说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也说到了小明的痛处。
1: 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崇明岛人，但是我确实不会游泳啊。
0: 对，而且。

0: 拿着东西嗷一顿往外跑，跑到半路咚就没人了，就刚一转头人不见了，然后过了大概四五秒，嗯，从一个弹坑里边冒出来，哎呀，就是说这个水你不能只看它表面的平整，
1: 对对对，你那个是不小心，
0: 对，
1: 说抱个东西然后被你们后期造成。

0: 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那个摩洛哥大神他不就问我们问题，你还记得吧？
1: 对，
0: 那个问题我真是印象深刻。
2: 就这个环境现在发生溺水了，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能用？
3: 有什么东西能用是吧？
4: 对，有什么东西能用。

0: 差不多了吧？
1: 你看，
2: 差不多。
1: 这边是上游啊，它是往这儿冲的，按这个方向。
2: 好，好，抛绳上。哇，我以为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个是
0: 现在心绪有点乱。
3: 你看，你现在救人的心情都已经有点乱了。我觉得救人也特别需要有心理素质，
1: 对
3: 吧？
1: 对。
2: 我先把，我试试啊！我对不起，我试试，我不一定保证能救你。抛绳上。啊，
1: 这次不错。
2: 哎，
1: 我这样告诉你，你一说真正救援不能说这种话。
3: 啊，
1: 你等着我，我一定能救你。
2: 啊，是。啊，
3: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2: 我说我可能那救不进，我就。
3: 你要充分给对方信心，
1: 你要给信心，你做不出来，
2: 好吧，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但是你一说，人家可能就先放弃了。
2: 对，
4: 不是那个绳子很软，
5: 不是，而且我后来发现你还得考虑风向，是吧？
6: 那个绳子它不能太沉，对吧？当时教练也说了，
5: 对、
4: 啊，
5: 它得浮起来，它能浮起来。
4: 那真的不容易啊！
6: 一想，确实可能这个东西确实得练，
4: 下回就应该让你先试。你试完了之后，你就不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6: 呀呵，
5: 真是的，这个课代表下回不光说理论，
6: 对，
5: 对，
4: 你也去实践一下，
5: 实践一下
4: 啊！我去拍，
5: 但是练了两下之后，我觉得还是找到感觉了，
4: 有感觉，
5: 对吧？我下水的时候，孙乔还抛了一下，然后，
4: 所以我当时在想，就是他们真正的，就真正专业的救援，他们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一个团队，就不只是一个人在抛绳子。走在路上跟那个赵鹏说，我说你像比如说有人落水，他是在急流当中，那他就要根据这个人的不同的位置，然后他们分别抛。其实这种抛绳我们只是简单的在体验在静水下然后去抛一个固定的点位，他们更难的就是在一个急流当中。

0: 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5: 已经四次超生失败了啊！
6: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5: 第五次，
6: 我以为很简单，
5: 你就感受一下它的浮力，看能。

0: 无敌大能猫，这两位也是全程参与到了我们这期节目，由他们分析一些案例，包括如何对网上传播的一些信息进行去伪存真。
1: 我听到救援队员说他们去救过一个溺亡者，是一个1.7米的人溺亡在了一个1.2、1.3米的池子里，就是这个池子可能甚至才到他的肩膀，到他的肚子，就在我们想象当中这怎么可能出现危险，你进到水里你站起来不就

0: 他就手刚在这呱呱就跟那抓挠似的，
1: 嗯，
0: 要把嘴露出来。他其实这样的人就是你就他，你能让他喘上气以后，他冷静了。就是我们原来会学一些很多放松的方式，他才有可能做。
2: 对，
1: 明白明白。
3: 对，最简单的就是深吸一口气，
1: 嗯，
3: 躺在水面上憋住。
0: 其实你想吸一口气，你的胸廓扩张了嘛？
3: 对，
0: 你的体积增大了，就相当于你的排水量或者浮力增大了。
4: 但是我那次，我小时候那次，我完全没有任何身体上的痛苦，就是没觉得自己呛水了，也没觉得说特别慌啊什么，当时就很丝滑的就咕咚就进去了。然后我其实我全身放松之后，我确实感觉到我的身体往上浮。

0: 来。所以像小明这种很冷静哈，落水很冷静的人很少。大多数人落水状态呢，首先第一，他可能呼喊不出来，
1: 对，
0: 但是他虽然呼喊不出来，但他的手部动作或者说身体动作一定是非常激烈的，一定是在那儿扑腾，而且会使出很大劲很大劲的在那儿扑腾。这就对于去救人的人来说，
1: 嗯，
0: 是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点就来自于这儿，就是当人处于绝望的时候，他急需要抓住一个救命稻草。所以你要去救人的时候没做好，就有可能成为他的那根稻草，
1: 他会摁着你下去，他自己上来就是喘口气。
0: 对，
1: 就是这事儿，这个经历也是，首先我们没救过人嘛，我也是听摩洛哥跟那个大能猫他们俩亲身经历，然后我们才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就我闺女穿了，结果她有点害怕，我一下就是她一下就把我给箍住了，就是正面就箍着我，给我锁死了，就往下拽。
1: 哎呦，她还穿着泳衣，
0: 她穿着泳衣，她才8岁，才多少斤？然后我根本挣不开，我有点勒得慌，她才几十斤，
2: 对，
0: 又有那个马甲，她就是害怕把我锁在那儿。后来我喊，因为我能说话，他就勒着我说：“你松开，松开！”我说：“把爸爸勒着，松开，松开！”啊，松开点，我稍微推开点。第一件事，游泳来件救生衣，
1: 赶紧把救生衣穿上。
3: 啊，我有一次一个游泳池，我旁边有个小姑娘，她就是不太会游泳，在我旁边嗖，然后她抓着我的胳膊。你想，一个小姑娘能有多大劲儿啊？等我也没在意，我就把她扶起来了。等我洗完澡穿衣服的时候，我说这胳膊上怎么有一个手印都青了？
1: 我的天！
3: 我说我干嘛呀？我。小姑娘一把攥住，
0: 在水中受困的人，但凡他有点体力，他已经憋了半天了，他就想喘口气，他是没有任何理智的，他会拖着你往下弄，他是为了踩着你爬上来去喘那口气。
3: 你是他的救命稻草，
0: 对，救命稻草，你就是他踩在下面的那个支撑物。而在水中，即使两个人身体的素质特别悬殊，比如你我比他壮很多，我在地面上力量比他大了很多，那在水里你都使不出来，
3: 用处不大，
0: 因为你不吃力。
3: 另外你也没有着力点，
0: 另外你的消耗也很大，引力在岸上要大得多，你等你游过去。你就跑100米和玩命游100米，那速度差远了。你想想，它的消耗力体力特大的。所以一般我们说，首先我们都是叫间接救援。如果说我特别近，我拿个棍儿伸给他，他抓住了，就能拖上来，这是最安全的。抓不住你撒手也，至少人还能保，你还能想别的办法。对，但是前提是你不要冒险。当然有很多技巧啊，就水上救援有很多课，它是不正面接近，首先，即使我正面接近你，我也要到最后
3: 有一个安全距离要停下，然后。制救者就是你得看着他，
0: 对，
3: 你不管怎么样，你得看着他，别到时候他沉下去了，你都不知道他在哪，你得看着他，然后这个距离停住了，冷静啊，我是来救你的，你得跟他说，他万一能听进去半句呢，
0: 他能配合
3: 你，你别挣扎，你就这样我没法救你，然后你得想办法。我们那会儿救援潜水员就讲的就是能在岸上把事办了，就绝对不要下水。
0: 反正我那次就弄我闺女次，我是知道了，哎，真太危险了。你体重差那么大，
1: 你还经验
0: 丰富，根本挣不出来，因为我没想到嘛，我正面就带他玩嘛，游过去，噔就把我箍住了。
4: 这就是正面，
0: 我就告诉你，就说这个风险你知道，那个力量真的，
3: 你挣不开，比你想象的要大，
0: 而且特突然。我这还练过这个，那太突然了，啪一下，我一点没想到，蹭就给我箍那儿，就那个特恐慌，
4: 听起来
0: 爬在树上。

0: 要不然就是你救了他还干嘛，我立刻放手，我再想办法想别的办法。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我不是也下水了，
3: 嗯，
2: 去救一个，
3: 哦，
2: 是吧？
3: 你也救援去了？
2: 我也体验了一下这个救援，因为毕竟水性好，他们也让我完成我人生的一个梦想哈，
3: 嗯，
2: 我和孙潇来配合了一下，
3: 嗯，
2: 去救人。对，因为在下水救援之前，老师其实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
3: 再三叮嘱，
2: 对，就是，
3: 嗯，
2: 下水救援真的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训练的过程。我当时真的是所谓的速成，只学到了一些皮毛。首先第一，你最好不要从正面接近救援者。

0: 没劲儿的时候，甚至是当他有一点点呛水的时候，能把他让他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再把他救上岸，然后做心肺复苏也好，或者是什么样也好，这个时候可能要比在他非常挣扎的时候你去救他要安全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在上半段说的那个矿泉水瓶，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到。就如果说赵鹏下去救人，身边没有绳子也没有救生衣，他就可以去找矿泉水瓶，用作他抛给那个人的工具，就别接近他。
0: 对，先抛给他，
1: 先抛给他，先让他冷静。
0: 对，然后我能给他拖回来。
1: 对，
0: 然后我当时还想着矿泉水瓶这个，还有可能能作为自己的一个自身福利。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就是说，比如说你用个矿泉水瓶塞到你的衣服，
1: 拧在衣服上，
0: 拧在衣服上，对，然后为你自己增加福利，
1: 这是第一个方面。
0: 对，
1: 第二方面就是你，比方说收集到矿泉水瓶，它一直在扑腾嘛，你在岸边可没有一个人拴着你让你过去，你就一个人势单力薄，你就离他远远的喊他，然后把那兜子矿泉水瓶扔给他，让他先喘上来气儿。喘上来气儿的时候，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冷静，能够配合你，跟你一块儿回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关键的。
0: 是，我们是孙潇在后边拴了一根绳，
1: 对，我们叫活饵救援嘛。
0: 对，
1: 他就等于说是那个饵，然后他要游到落水者的附近，
0: 对，
1: 进行操作。
2: 对，
3: 接下来就需要这个真正的救援。
4: 往那边下去
3: 啊！
4: 那边有石头。
3: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救援的这种训练。我下去的时候，
5: 眼镜
3: 给
5: 我，
3: 眼镜要摘下来。老师，我从那边接近你啊！别着，我这时候就应该砍了。
5: 你接近了，你这会儿砍，他听不见。

0: 吃。你可以稍微给它带一点。
1: 别冷静，要冷静。
0: 这可能就有点缠了，这可能会缠上的。
1: 冷静冷静。
0: 好了，等会儿别拽，它没有 OK 的时候你不要拽。
2: 哦，
0: 现在可以拽。
2: 哦好。
1: 冷静。
0: 我一般有气儿的就可以喘，能喘气儿。这个没办法，
2: 我觉得勾着它了。
0: 这是对，这是因为你给绕过去了。
1: 你倒拉呀，哥们。
0: 拉，它绕过去了。
3: 你这一身啊，湿了擦擦的。
2: 对，我今天体验了被救者。我刚才走了两步路，就直接滑到底下去了。
3: 哦，你是不自主的是吧？
2: 对，一下我以为还是平地呢，一下就下去了。我其实慌了一下。
3: 嗯，
2: 对。然后，但是还会游泳。但是你想要不会游泳的人，而且你做好准备的人，那真的是在挣扎。
3: 嗯。
2: 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体验了一下救人者。这救人者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3: 为什么呀？
2: 首先，第一，体力真不行。你说我平常还游泳，
3: 嗯。
2: 我下去就扑腾了这两下，我现在已经呼哧带喘了，再加上我救了这么一个，
3: 比你
2: 就这么一个大概比我高20公分，
3: 对，
2: 又比我沉大概20-30斤，
3: 对对对，
2: 这样的人，他其实第一次他那个没扑腾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他在压我，你知道吗？
3: 哦，他是因为他在模仿，就是当时已经失去了控制的，
2: 而且他真的出现了，我往这边游，他的脸就冲着我在那扑腾水。而且你知道，就光那扑腾水，那个水花溅到脸上的时候，眼睛已经一片模糊了，还抓人呢，所以就真的很难。
3: 我现在直抖，
2: 冷啊，现在不是冷，就是肌肉紧张的直抖，
3: 紧张的那种。
2: 我这腿现在不自觉的，还有这个胳膊就不自觉的在抖。
3: 其实你不是冷，
2: 不是冷，一点都不冷，但
3: 是
2: 就是
3: 这个场景让你
2: 特别紧张。而且你看，我还是一个在游泳是吧？广播电台游泳排得上号的人，是吧？下回如果遇到有人落水，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下去救。

0: 然后好好的来享受水本来带给我们的那份快乐。
1: 嗯
0: 嗯，最好还是别让这种救援发生。
1: 嗯，
0: 别让这种危险发生。
1: 嗯，
0: 防患于未然。
2: 而汛期的时候，遇到气象地质灾害的预警，不要去到景区，去到山区。平时在游泳的时候，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去到那些去野泳，要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
0: 我还想说的是，即使水性好，在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下水救人之前，要先保护好自己。当然，我们也特别赞赏见义勇为的行为。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应急先锋，我是赵鹏，
2: 我是孙潇，
3: 我是小明，
0: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13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3: 13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事实何曾是绝对。卢冠廷的嗓音特别有特色，你一听就知道是他，那个底色似乎也不是哀伤，或者该说是忧伤，就像一生所爱。

这首《爱断情伤》是蔡琴自己的戏，如此真实。她自身的破碎作为音乐的底色，用醇厚嗓音唱出了深夜的独语和隐忍。她的爆发是揉碎在音符里，因此成了那一代人情感创伤的治愈注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即使身处逆境，内心也是平和的，因为他的世界里不再是世俗世界，还有一个他独有的完美的内心世界，他享受着别人无法享受也无法理解的安宁和快乐。希望我们终究能修炼成这样的人。

0: 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0: yesterday once more.
1: Till the end of time.
0: Yes, yesterday once more.
2: 不到七分钟却完成了经典串烧，卡朋特和佩里科姆这组串烧就像是两代人的心灵港湾，连接在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临近决赛的日子里，王启尧对程先生的上门是真欢迎的。万事未决之中，程先生是一个已知数，虽是微不足道的，总也是微不足道的安心，是无招无落里的一个依靠。依靠的是哪一部分命运，王启尧也不去细想，想也想不过来。但他可能这么以为，退上一万步，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万事无成，最后也还有个程先生，总之程先生是个垫底的。住在蒋丽丽的家有百般的好处，也没一件是自己的，虽也是仔细的过日子，过的却是人家的日子，是在人家日子的边上过岁月，拿自己整段的岁月去做别人岁月的边角料似的。而回到自己家中，那虽是整段的岁月，却又是看不上眼，做面子做衬里儿都够不上的，还抵不上人家的边角料的。但总还是不甘心，而程先生是这边角料里的一个整皮整段，是一点不甘心也甘心。在心里最委屈的时候，王启尧单个和程先生出去了一两回，

了一些心头委屈似的。程先生怎么也摸不透他的心，这颗心太过复杂，是境遇的复杂所造成，也将他推进复杂的境遇中。他总是身不由己地奔了王琦瑶去，结果却落在了蒋丽丽手中，走入迷魂阵似的。程先生是个直心的人，没有左顾右盼的，对蒋丽丽只觉得她热心，蒋丽丽母亲也热心，虽是有些过头也不生疑的，总以热心回报，不料误入了歧途。蒋丽丽为程先生也不知哭了多少回了，程先生对她在意一点和忽略一点，都是回到房里流泪的理由。那房间重新收拾过了，书本是清洁整齐落好的，茶杯天天洗，唱片呢去旧换新，很罗曼的小夜曲，床头挂了些手绣的香包，是王琦瑶的女工，衣柜里也添了颜色鲜亮的衣服，是程先生的眼光。这房间里有了一股欣欣向荣的气象，是温顺和婉的好脾气，还是翘首以望的心情。他写了许多不给人看的字句，日记本外面包了红绸子。他看不清形势，一半是因为爱的糊涂，另一半也是有权利心的。他对王琦瑶有权利，对王琦瑶的朋友

蒙在鼓里还要有一段。那天晚上，他们三人，一个台上，两个台下，多日的努力和激动都归成一个听天由命，有点悲戚，也有点感动。满台的小姐，台下两个只盯一个看，他们由于立场和代价的关系，也难以进行比较，也难做判断。他们三个全是束手待毙的，等待命运降临。到第三轮出场，看着穿了婚服的王琦瑶，程先生的眼泪都要涌上来的。这是他朝思暮想的一幕，是唯愿不醒的梦。蒋丽丽的眼里也是含泪的，婚纱下面的不是王琦瑶，而是他自己。他却是不把他当梦，而是当未来。这一时刻，他们三人台上台下是泪眼相向，各是各的情怀。最后的关头，蒋丽丽情不自禁地抓住程先生的手，程先生没有拒绝，也没有响应，注意力全在台上，身子都是木的，别说是手。待到宣布第三名王琦瑶时，程先生也情不自禁起来，回握一下蒋丽丽的手，然后抽出来全身心的鼓掌。蒋丽丽也是鼓掌，心更是像擂鼓一般，脸也红了。这一个晚上初看起来真是如意夜晚，虽不是头等的荣耀，可位居第三似更可靠。两个有情的则都看见些曙光般的希望。这晚王琦瑶他们在台上照相留影，接受来访，程先生和蒋丽丽在前厅等候。厅里的康乃馨到底有些枯萎了，红和白都不那么鲜明，枝叶也开始凋零，东一片西一片的，是收场的样子。厅前的灯火是最后的辉煌了，人意阑珊的气氛，车马小子却在路边悄然出现，是敬业的景致了。第二天早上，程先生光了脸，穿了整洁的衣服，来到蒋丽丽家。那两人晨妆已毕，早就坐在了客厅。三个人的眼睛都熬了夜的，有些血丝，还有些浮肿。太阳有些潮黏，照在打蜡地板上，蜡也像要化似的。蒋丽丽的母亲亲手布置茶点，连她也换了新衣服，这有点像大年初一的那种早晨。轰轰烈烈的除夕夜过去了，满地的炮仗纸扫尽了，年节虽才开始，也带了点倦意。那喜庆之气是要照耀一整年，就有些勉为其难的意思。他们回顾昨天晚上，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补充和纠正，要是情景重现似的。昨晚的灯光和康乃馨，在这样朝天的太阳里，显得不很真切，恍恍惚惚。他们就加把劲儿地回顾，好把它换回来。一个上午过去了，他们的讨论还保持在餐桌上。桌上也是过年一样的菜，新换的桌布，年节用的碗碟，餐桌上的热闹却含了一些失落，一天
过去了一半，可事情没新发展。午后总是倦怠的，有些提不起劲儿，都是歪着的。阳光里的灰尘也是粘滞的，光线是显得有些灰。坐着无话，蒋丽丽便起身到角落弹钢琴，东一句西一句，琴声点点，毕竟是一点鼓舞，也是一点推动，是为找事儿做。程先生也走到钢琴边儿，倚着琴站着，问蒋丽丽会弹这还是会弹那。蒋丽

琴边一站一坐的两个年轻男女，是这类客厅里最贴切的情景。王其尧在另一角的沙发上看着他们，忽然发现他做主角的日子过去了。昨夜的那光荣啊，真是有些沧海巫山的味道。那钢琴是刺他耳的，还刺他的心，是专挑他过不去的来。坐在钢琴前的蒋丽丽，虽然姿色平平，可却很优雅，无形中与他拉开了距离。程先生也是有距离的。王其尧忽有些悲伤，这是大喜过后常有的心情。那大喜总是难免虚张声势，有过头的指望。王其尧望着落地窗外冬日的花园，丁香花枝揪成一团，解也解不开的。

盛泽有些不放心，走过来提议，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王启尧负气似的说，不去。程先生又说，我请二位小姐吃西餐。王启尧还是说不去，这回是将头扭过去，眼里含了泪的。程先生真是知心的体贴，可正是这体贴碰到了王启尧的痛处。两人默默无语地坐着，蒋丽丽的琴声不再刺耳，是很柔和的揪心。这天以后，王启尧开始和程先生约会了。他对蒋丽丽说回自己家，出了弄堂就掉了个头的。有两次看完电影回来，夜已深了，没进门就听见蒋丽丽的琴声，在空旷的

蒋丽丽的感情总是夸张，可到底不掺假，王琦瑶不能不当真的。他想，他虽然没有承诺程先生什么，可毕竟是侵占了蒋丽丽的机会。他要不知道蒋丽丽的心意还好，而蒋丽丽偏是第一个要让他知道。王琦瑶的感情不是从小说里读来的，没那么多美丽的道理，可讲的是平等互利的原则，有来有去，遵义守信。他心里对蒋丽丽抱愧，行动上便对她好过从前，把她当作亲姐妹一般。有一回，蒋丽丽说：“程先生最近怎么不来了？”那若有所失的样子，使王琦瑶只得拒绝程先生的邀请，程先生只得再上门来。蒋丽丽大喜过望，王琦瑶自知是作孽，处死又无他法，只有一个念头在安慰他的良心，就是那个不承诺。这时候的王琦瑶就靠着这个不承诺保持着平衡。

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2026年1039剧场， 每天13点到14点， 23点到24点， 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

0: 住址、电话权一号。
1: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0: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成。

这一天，程先生带着羞涩和紧张，向王启尧提出再到他的照相馆去照一次相。这请求里是有些含义的，倘若装不懂也可蒙混过去，要拒绝反倒是个挑明，水落石出了。王启尧要的就是个含糊，什么样的结论都为时过早，心里的期盼又开始抬头，有些好高骛远，要说也是叫程先生的一片痴心给宠出来的。程先生的痴心是集天下为一体无底的样子，把王启尧的心抬高了。

忘掉时间，也忘掉责任，只顾一时痛快的。程先生接下去叙述了第一次看见王琦瑶的印象，这话就带有表白的意思。可两人都没这么看，一个坦然地说，一个坦然地听，还有些调侃的。程先生说，假若他有个妹妹，由他挑的话，就该是王琦瑶的样。王琦瑶则说，倘若他父亲有兄弟的话，也就是程先生的样。这话是有推脱的意思，两个人同样都没往心里去，一个随便说，一个随便听。然后两人站起身来，眼睛都是亮亮的，离得很近的，四目相对了一时。

表情是说到一半的话和听到一半的话，那话又是肺腑之言，不与外人说的。这照片是提己的照片，不是陈列供展览的。两人看照片是在咖啡馆里，他们看一张。

终于想起了说，原来是这样啊，每一章都是有一点情节的，是散乱不成逻辑的情节，最终成了成不了故事也难说。王启友总算一张一张看完，程先生又让他翻过来看背面，原来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提了词的，有的是旧诗词，有的是新诗词，更多的是程先生自己凭空想的，是描绘王启尧的形神，也是寄托自己的心声。王启尧心里触动，脸上又不好流露，只能有意岔开，开了一句玩笑道，看上去倒像是蒋丽丽的左派。两人想起蒋丽丽，忽都有些不自在，沉默下来。停了一会儿，程先生问道，王启尧，你不会一直住在蒋丽丽家吧？这话其实是为自己的目的做试探，却触到了王启尧的痛处。他有些变脸，冷笑一声说，我家里也天天打电话要我回去，可蒋丽丽就是不放，说她家就是我家，她不明白，我还能不明白？我住在蒋家算什么？娘姨，还是裴小姐的丫头，一辈子不出阁的。我只不过是等一个机会，可以搬出来，又不叫蒋丽丽难堪的。程先生见王启尧生气，只怪自己说话不小心，也不够体谅王启尧，很是懊恼，又覆水难收。王启尧见程先生不安，也觉得自己脾气忒大了，便温和下来，两人再说些闲话就分手了。然而才过几天，王启尧搬出蒋家的机会就来临了，只是到底事与愿违，是个大家都难堪。有一天晚上，王启尧又不在家，蒋丽丽为了找一本借给王启尧的小说，进了他的房间。小说没找到，却在他枕边看到了那一些照片，还有照片后面的题词。程先生对王启尧许多明显的用心，都为他视而不见地忽略了。这些照片却终于拨开迷雾，使他看清了真相。这其实也是长期以来存在心底的疑虑，有了一个突破口，便水落石出。这一真相摧毁了蒋丽丽的爱情，也摧毁了她的友谊。这两种东西都是蒋丽丽掏心掏肺对待的。因是一厢情愿，那付出便是加了倍的，不料却是这样的结果。请王启尧出场剪彩的请柬，正是王启尧离开蒋家那天送到的。王启尧已坐上了三轮车，那老妈子将请柬送了过来。王启尧看见这广东女人脸上掩不住的喜色，知道自己走趁了她的心。他想，他何苦要去做那不相干的人的眼中钉，无故地接了仇怨。蒋家母女都没有出来送他，一个借故去大学注册，一个借故头痛，这是王启尧的走带了点落荒而逃的意思。王启尧穿了一件短袖月牙白

这才解恨似的。他一路出了宽阔的弄堂，院墙的丁香就像是起烟的香雾缭绕。弄前的马路人车俱无，静的也是起烟的。王启尧拆开手里的信封，见是一家百货楼开张，请他去剪彩。这消息没怎么叫他兴奋，反有点叫他稀奇。他想，他这个陪衬用的三小姐能为开业庆典增添什么彩头？想来也是一家不怎么样的百货楼，请不到第一第二位，便让他到场敷衍罢了。这一日是灰心的一日，是告一段落的，事情是收场了，却还有许多善后工作在末梢上的心情。王启尧到家，正是午饭的时候，他推说已经吃过，便到亭子间里看书。亭子间是灰塌塌的，那种碱

而他这不经意的装束却自有成功之处。粉红是对他号的颜色，娇嫩新鲜，发髻是最合适他目的。

0: 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

0: 哎呀，
1: 啊，那开封菜也算呀，
0: 是吧？
1: 那只要有鸡就算呀。
0: 是，
1: 反正我是打小就喜欢吃。
0: 哎呀，
1: 从小看那武侠片儿，
0: 哎呀，
1: 是吧？大侠
0: 啊，
1: 晚上行夜路的时候，饿了也不。

0: 明白了，是鸡您就爱，
1: 还真是，哎，
0: 是不是？
1: 但是可能是因为那口味的问题啊，
2: 嗯，
1: 我不太爱吃那带血丝的。
2: 哦，
1: 可能是口味问题，
2: 喜欢吃那全熟的，
1: 不是说人家做的不好
2: 啊，喜欢吃那全熟的。
1: 就是、啪一切开，哟，里头带点。

0: 加拿大呀，或者在美国呀，偏中式的中午的自助餐里的很多菜也都跟鸡有关系。
1: 对，
0: 是菜啊。
1: 对，这是非常经典的，就是很多那个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以后，终于看到了这个吃到中餐，然后说，哎，怎么没有左宗棠鸡？
0: 对对，
1: 就是这个很多现在你看，包括那个国外的那些社交媒体，很多他们也发说中餐里没有左宗棠鸡，它有的叫左将军鸡啊，有的叫左宗棠鸡，还有一种叫做柠檬酸鸡，哎，你就是就叫你酸甜鸡。然后或者叫柠檬鸡，就是把那个鸡裹上浆炸一下，鸡块啊裹上浆炸一块，然后上面给你撒点挤点柠檬
0: 调料，
1: 哎，就不没有调料，就是柠檬，就是直接柠檬挤在上面，
2: 嗯，
1: 就当着那个叫鱼薯那个英式鱼薯那么吃的，
0: 对，
1: 哎，加点甜辣酱，说这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英文啊，英文叫 Kung Pao Chicken， 就是宫保鸡丁，
0: 哎呀呀呀。

0: 明白，
1: 打了那个超声炮了。哎，那个皮肤那个弹呢，
0: 紧肤的，
1: 而且就也别太多肉，
0: 嗯，
1: 咂摸的就是骨头那点劲儿。
0: 那你就长心那撮了呗。
1: 哎，对对，那是最最最最最爽的那一口，
0: 对吧？
2: 嗯，
1: 但是你得先啃的直接呀、啊嗯，哎，啃着啃着，
2: 修剪一下，
1: 就也锻炼牙口，
2: 哎，
1: 因为看你的舌头和牙齿配合的到底到不到位。
2: 所以啊，说归头来啊，咱们这边那真是从整只

0: 啊，对，来个扒鸡，道口啊，河南
1: 道口烧鸡，
0: 来一个啊，沟帮子就辽宁的了、啊，就来一个，
2: 是，
0: 我这一路全是，
2: 是全是鸡。我现在回去之后，烧鸡肯定是必吃的。现在我们那边又挺流行一种叫椒麻鸡。
1: 啊，
2: 它跟新疆那带汤的那个还不一样。它不是说鸡肉先是简单的处理完了之后，靠那汁儿赋予它椒麻的味儿。它是整个在卤的过程当中，肚子里边塞满了花椒和辣椒，还有各种香料。
0: 哦，
2: 把那肚子剖开之后全是料，外边也是一层。但是人家卖的时候外边是光光妞妞的。
0: 哦，
2: 你还说呢，说哎这椒麻鸡什么？人家剖开之后说。用我们当地话说啊，一般阿姨都会问你用不用死。我说
0: 你说用死，
2: 我说死呗，就是用不用帮您撕开。
1: 啊、
2: 我说那撕开呗，撕开的时候你就发现，嚯，那汤里边那料多的
0: 多、哦，
2: 然后它会就等于已经熟了之后啊，就熟了之后就给你撕的时候，再把它做一个马杀鸡。
1: 啊、
2: 把那些花椒里边的料啊什么的、再和那些鸡肉揉一揉。哎呀、而且我们那边因为烧鸡用的就不是肉鸡，那个椒麻鸡用的也不是肉鸡，所以吃起来那个鸡肉倍儿脆，但同时还

0: 但是他觉得好像味道跟之前不大一样了，
1: 还是有差距的
0: 啊、哦。我也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了。
0: 那您去吧，应该味道没有差距了。
2: 那您还是上白云观吧。
1: 对对，离家近，离家近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您爱吃怎么做的鸡，哎，都可以聊聊啊、嗯。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0: 微信视频号，就是这个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着我们了，马上回来。

0: 博主说了一段特心灵鸡汤的话，就是说为什么爱吃鸡架子，他也是东北人，而且为什么东北人爱烤鸡架子，因为鸡架子这种食物的来源啊，就是由过去那股下岗潮，很多工厂的工人呢就下岗了，不知道干什么了，那我就做个小买卖嘛，有的就烤这鸡架子，然后他就说你看这鸡架子为什么好，这肉也都没了，也不多了，但是呢这汤也没了，汤也没了，鸡汤也没有了，你就咂摸着滋味，你就咂摸到最后它还剩根骨头，你发现它还支棱着，所以人呀，就是甭管外部环境是什么样的，你始终得支棱着。我说说的真好，虽然我对炸就是我对鸡架子啊之前一直没什么感觉，因为我对啃骨头这件事就一直没什么感觉。
1: 那你别闹，那鸡爪子你都啃。
0: 鸡爪子那零食儿，那是有肉谁选它呀，是不是实在没办法再啃它呢。但是他说完那个之后，我觉得哎呦还真是，这个人啊，甭管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困难，反正你得先支棱起来，然后再往前走，
1: 有道理。

0: 那属鸡的怕啥呀？
1: 怕花儿狼
2: 吧？怕狼啊！来来来，那个整只的这个咱就先放我们这儿。
1: 嗯，
2: 跟鸡有关的菜，
1: 哎呦，
2: 太多了，
1: 这太多了。我刚才路上来的时候，我数了数，就光是就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结果这一下啊。平常没有这么多朋友互动，全给炸出来了。有的纷纷表示，因为就因为我写的太多了，我说什么云南的汽锅鸡啊，鲁朗的石锅鸡啊，什么这新疆的大盘鸡啊，然后包括这些椒麻鸡啊，然后哎呦说了一大堆，结果有的朋友就不干了，怎么没有我们广东湛江的白切鸡呢？
2: 哎呀哎呀，
1: 对吧？有的朋友就说怎么没有我们这鸡？我说啊，都有，就是确实太多了，都不能按省论，
2: 是
1: 你要按市论。光刚才说山东这个炒鸡，我有幸吃到过几个省市的、几个城市的，确实味儿都不一样。还吃过那个，就是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就最近这几年在河南，河南大盘鸡，哎。跟新疆大盘鸡完全不一样，他们唯一相同的就是大盘，就是只有大盘是相同
2: 的。那里头的内容呢？
1: 里头内容也是鸡啊，确实是鸡，
2: 那是主要的。
1: 对，那肯定是，但是它的炒法味道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曾经为了吃那个正宗的那个大盘鸡，我去过大概两三次沙湾。
0: 对啊，
1: 包括你现在在乌鲁木齐吃的正宗的地道的，也都是基本上从沙湾过来的，就都是正。咱们就说正宗的那个新疆那一派的大盘鸡，和河南从郑州一直吃到巩义，后来吃到洛阳都有，都叫大盘鸡，那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就河南的那个大盘鸡，它是那种麻辣口的，就炒出来有点类似于临沂炒鸡，因为毕竟挨着嘛。然后但是这边呢，它是做成麻辣口的，里边有各种炫菜。然后最后呢，你吃的不过瘾，它底下给你点上小火，然后给你下点什么，我最认为这最有河南特色的，也给你下主食
0: 啊，
1: 给你下馒头片儿，给你下炸馒头条儿
0: 啊。
1: 我吃过一个最诡谲的，就是给你下那炸馒头条儿，切成大概手指头那么长那么粗的那种馒头条儿，给你炸酥了。它不叫馒头条儿，它叫一种什么饼条儿。那东西看起来贼硬，然后吃起来特别硌牙，但是你把它煨到汤底下，哎呦，到最后巨香。
0: 哦，
1: 这个我在别地儿还真没吃着，只有郑州和巩义才有吃的。
0: 哦，
1: 啊，还有那种他那个他汤里边给你放点什么，放点那种山药，有的那个还给你弄点药膳味儿的，它有点那种类似于有点药香的，但是绝对不影响这东西的好吃啊。
0: 哦，
1: 就是反正所以怎么说呢？一说中国这个大江南北的各种鸡，那太多了。还有什么四川有一个乐山，专门人叫钵钵鸡。
2: 对，
1: 钵钵鸡，你看这东西，你听起来就是这，它本来就是有鸡的各种

0: 管这个就是四川话应该有点类似于叫冒，但是广东吃这个更讲究的鲜，就是您可能接受不太了那种里边带点血筋的那种。
1: 对，
0: 它其实啊，用咱北京话，它叫滴漏，就是这东西是滴漏出来的。
1: 我们叫蘸蘸。
0: 其实它得好蘸蘸好好多次、
1: 嗯，
0: 就是这水刚一冒开就把这鸡放进去，然后马上再滴漏起来，再放进去再滴漏起来，然后就这水啊不能就马这时候已经关火了。所以最后这水温大概就能降到六八七八十度，
1: 嗯，
0: 它就这么着一点点滴了。为什么？就是要让那个皮脆，让这个肉就刚刚好熟，因为它得保证还得熟嘛，
2: 是
0: 刚刚好熟就断生而已。然后再把这鸡，咱说白切也可以，直接斩了以后就那么直接吃着撕着吃也好吃，
2: 嗯
0: 啊，这后边你说再加点。他们管那个叫豉油鸡，
2: 嗯
0: 啊，一吃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啊，一听这其实就是酱油豉油鸡，哇，一吃那 DNA 动了，太香了！就我一闻那个酱油炖那个鸡的香味儿、
1: 嗯，
0: 我是觉得这东西
1: 进味儿了。
0: 对，咱这个还是喜欢吃点那个重口味的，
2: 对，味儿搁的比较重，调料搁的比较多。
0: 对，而且他们做这个其实不是说咱们一想，哎呀，就是搁点酱油，那么就是那种类似于红烧啊，
2: 啊
0: 不是，它叫豉油鸡，它真的就只放豉油和玫瑰酒、
1: 嗯，
0: 就是这两种东西。你想，那玫瑰酒在这里都不是去腥的，因为刚才刚吃过那个就是完全放矿泉水的，人家一点都不腥，连姜都不放。
1: 嗯，
0: 这里边为了加是为了提香，就有那种。有点类似于红酒，有点类似于黄酒的那个味儿，它里边有点玫瑰香，然后再加上这个，哇、哦！我说这东西是，但是在当地吃就很便宜。我当时那次我发完那组视频以后，我很多朋友专门问我，说这东西在哪儿能买着？我说为什么说1000块钱？因为在北京、上海的这种所谓的那种黑钻餐厅啊、
2: 哎、
0: 米其林餐厅啊，
2: 是有，
0: 它就是1000块钱一只。
1: 嗯，
0: 在当地吃大概是200多块钱。
1: 哦，
0: 就是我们真的是开车。我说这个，要不说广州朋友爱吃，广东人爱吃，
2: 当然
0: 开一个多小时车，
2: 就是大城市的这个葵花鸡啊，
1: 嗯、
2: 都把鸡肉给您摘出来了
0: 啊、
1: 嗯，
2: 而且那鸡皮弄得倍儿脆，
1: 嗯，
2: 它可能除了那个冰水之外，它人家可能还有点人家的功夫在里边，
0: 嗯，
2: 哎，比那个更脆，
1: 嗯，
2: 所以我们都老开玩笑说，广东朋友泡澡是不是都得掐着秒表、啊
1: 嗯？
2: 就真是就。大家泡澡有不知道大家怕不怕热啊、
1: 嗯、
2: 我是一进澡堂子最怕的就是看见三老头
1: 嗯
2: 大哥都不是大哥、
1: 嗯、
2: 大爷就蹲在那池子里边
1: 嗯
2: 啊我就完这池子水肯定烫你一摸呵这真能烫鸡了
1: 你可以是那冰火两重天的呀
2: 我但我得先火一下再去冰不才行嘛、
1: 啊、
2: 对不对、
1: 啊、
2: 我就得先试着往里
1: 慢慢走，
2: 先拿脚试，脚是最能经住这烫的。
1: 嗯，
2: 到了小腿还能扛得住，大腿就已经扛不住了。
1: 是是是。
2: 然后就哗往底下沉一下，再淋上来，咋、
1: 嗯、
2: 再沉一下，再沉一下。如果能坐下去，说明这水温可能也就50多度。
0: 没有，也就是40度出头
2: 啊，40度出头、啊。
0: 50度出头确实就容易熟了
2: 啊，就容易熟了。
0: 咱们一般人能接受的最高的，一般在45度左右。
2: 哦，那我估计可能30多，
0: 对，
2: 不到40。
0: 39，咱想啊，一般说39度，那得烧成什么样啊？所以一般就
2: 是
0: 发烧啊，
2: 哦、
0: 所以一般说40度，这水你下去，呵，有点烫。42度一下去，就是你说那个大爷的那种温度。
2: 哦、
0: 我泡过最多的一个是49度，那个根本你直接往下走，就咱们说正常人，我本来就有点怕烫
2: 啊，
0: 这根本进不去。它旁边你得一个一个池子往里循序渐进，
2: 哦、
0: 你得从那42度，然后。

0: 感觉就想到了做这个鸡、啊、白斩鸡、
1: 啊、对对对，
0: 就是滴溜滴溜，
2: 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广东朋友人家不泡澡、嗯、
0: 啊，是吧，
2: 他们叫冲凉啊，
0: 只冲啊，
2: 对，因为热呀。
1: 不过最近这几年北京特别流行吃鸡包、
2: 嗯、
1: 特别流行、
2: 嗯、
1: 啊，而且生意很好，
2: 这个其实很多年前就在那个簋街就有
1: 哦，
2: 就是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算是比较好的那种夜宵吧，我觉得
1: 嗯,
2: 嗯，那边有一家店就不错、
0: 哎、有朋友太逗了，说我开着车呢啊，听你们聊鸡真的我都想飞，想吃的要飞呀、啊
1: 哦、我以为是听着直起鸡皮疙瘩、哎、不过你看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哪儿的哪儿的美食，好多的听众朋友都站出来了，刚才我们不是说了有吉林的朋友吗、
2: 嗯、
1: 这人家说了有福建三明的朋友，
2: 哎呦、
1: 啊、人福建三明的朋友说经常听欢乐正前方啊，然后呢既然聊到鸡，那也说说人家当地，人家说了三明这地儿实际上是一个地级市、
2: 嗯、
1: 说在当地呢吃一种鸡就叫和田鸡，我怀疑就是一种走地鸡，人说呢这种鸡的大概的方式就是散养、
2: 哦、
1: 跑山，然后要吃的时候呢弄回来，
2: 哦，现在追回来，
1: 哎，对，弄回来然后、就给嘎了，嘎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比如说得身上抹盐呐、
2: 哦、
1: 啊，熏烤什么浸泡多长时间呐、
0: 哦、
1: 然后再吃，
2: 呵，
1: 我相信它还是个脆口的，
2: 还是个风干熟成鸡，你就这做法、
1: 哎、反正就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嘛、
0: 嗯、
1: 而且人说了味道相当不错哟。
0: 嗯, 嗯，吉林的朋友说了，说我们北方啊最有名的是嘉庆香鸡，
1: 嚯，
0: 以前吃过他们家那鸡肉，哎呀好香啊，鸡肉滋滋冒油，哎呀那鸡腿可好吃了，
1: 嗯
0: 啊，现在是在

0: 没毛病，但是还是比鸭头便宜。
1: 对，
2: 鸡
0: 架多。
1: 0229说文昌鸡
0: 哦
1: 啊，现宰的，现宰嘎了的啊，来半只，再加上什么椰子汁儿啊，然后再加上椰子肉啊，
2: 嗯，
1: 炖20来分钟
0: 啊，
1: 一出锅，加一点盐，又喝汤又吃鸡，那你觉得我甜香甜香的。
2: 这就是椰子鸡，
1: 哎，
2: 我们还试过用这方法炖那个广东的清远鸡，
1: 啊，
2: 我比那个更鲜
1: 哦。
2: 对，这个就是就叫椰子鸡，那锅汤啊，椰子有天然去腥的功效，所以不需要放姜，不需要放胡椒，就喝那种鲜甜味儿
0: 啊。小乔说了，说我就爱吃鸡腿儿。尤其是扒鸡的鸡腿儿啊，
1: 最爽！
0: 小时候看电视，哎呀，那好多镜头都是一只鸡咔掰下一个大腿，咔就开始啃啊，吃的满嘴流油啊！我感觉怎么这么好呢？我当时就许下了愿望，长大了我要天天吃鸡腿儿。嗯，
2: 没毛病啊，
1: 真是啊，幸福感满满。
2: 哎，
1: 嗯，大家可以说了。记得满恒记他们家那个外卖窗口有炸鸡，也是不错的
0: 啊。
1: 只要你站在窗口排第一个，拿他那现出锅的，哎呀，好像外的那壳酥的，就跟带了个壳似的。
0: 是，
1: 哎呀，
0: 哎呀，还有老谢啊，这是老涛说粤菜的当红炸子鸡啊，对不对？现在北京的粤菜馆子禽类主要就是白切鸡啊、烧鸭呀、啊、烧鹅啊、乳鸽呀、啊，做脆皮炸鸡的不多了。
1: 对，
0: 确实这个原来确实很红，
1: 是
0: 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做的少了。他说我到翠园解馋，半只脆皮鸡，一批。冰啤酒估计是一瓶啊，不用那个餐具，我直接就拿手撕着吃了，吃了就走，也不点其他菜，爽。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聊鸡就聊

北京时间1点整。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13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

0: 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
1: 嗯，
0: 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1: 对，
0: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1: 对
0: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1: 对，
0: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
1: 嗯，
0: 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啊，
0: 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
1: 嗯，
0: 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1: 对，东北部
0: 啊，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
1: 嗯，
0: 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而作为北京的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1: 对，
0: 因为车程短，
1: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0: 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
1: 嗯，
0: 其实。

0: 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
1: 嗯，
0: 沿着331国道，从
1: 331国道，
0: 对，331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啊，这个字儿念字儿是蹉跎的蹉，
1: 但是当地念茶岗，
0: 当地念茶岗，

0: 或者是向西在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1: 三四天。北部小环线，
0: 北部小环线。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茶港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拉诺尔区。
1: 是开放的，
0: 开放的，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点
1: 国门啊
0: ，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到那儿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尝一下西旗的羊肉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1: 西旗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旗的羊肉。
0: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然后从西旗呢走南线新马虎左旗，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到海拉尔，然后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1: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

0: 我先回来。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个清爽的地儿哈，内蒙古分三大块，中部、东部和西部。我们先从东部开始聊起。为什么我对东部比较感兴趣？就是大兴安岭。我有很多嘉宾不止一次的在不同季节和我描述这个地方，简直是太好了。而且呢，有一些嘉宾甚至他就没有什么目的，他就是要在大兴安岭附近开车。而且呢，这个山货呀，包括这个秋天去到大兴安岭的感觉，
1: 对，
0: 就让他回来能跟我说一车啊。
1: 对，
0: 今天呢，有关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分了三个系列，这叫什么？西部小环线，中部叫什么？中北部的小环线，
1: 还有东北部，
0: 还有一个东北部的小环线。东北部比较特殊。刚才上一个时段最后呢，周博也说到，其实是这两年相关的文旅也在发力，也在做宣传。其实以前大家对于内蒙古，尤其是大兴安岭东北部，就是跨过大兴安岭啊，这边，它这种农耕文化了解的好像并不是很多。
1: 对，
0: 但是这两年呢，好像越来越多的朋友对这个地方比较感兴趣了。
1: 对对对，
0: 你刚才说到这边也是美食文化，
1: 对，
0: 到东边，
1: 对，东边也是非常多的这个美食，当地的柳蒿园啊，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0: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1: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像纸一样的这种果，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0: 好看，
1: 很好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0: 种植基地，
1: 种植基地，哇，满地都是。
0: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

0: 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波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营
1: 基地，
0: 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吧？
1: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
0: 采光啊什么的
1: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0: 那叫野奢酒店吧，
1: 野奢酒店，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0: 啊，都有，
1: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那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1: 卫生间
0: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1: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是里

0: 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1: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0: 嗯，
1: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要去那儿吃？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
0: 嗯，
1: 介绍东部、西部和北部，刚才说到的这个额尔古纳河，最后在第二个

0: 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1: 嗯，
0: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阿尔山。
0: 对，
1: 阿尔山这个地方呢，因为大家也比较熟，我就不多说了。它基本上从北京自驾过去走内蒙大通道，肯定会路过。大家有兴趣就看一下，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贡格尔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
0: 这个最熟
1: 了，这个最熟了可以说基本上北京的咱们的游客对这个地方呢，就跟后花园一样，一年四季都会去，
0: 都有游客。
1: 对，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刚才咱们最开始提到的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0: 开山地，对，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1: 对，
0: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1: 去了好多次
0: 啊。对，这可能真是北京游客最多去的地方，但是呢，好像以前开的没有那么靠北。
1: 对，大家没有那么靠北，因为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因为这儿也是离咱们最近的国门，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0: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1: 对，
0: 乌兰察布
1: 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0: 就是知识和这个

0: 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

0: 周伯都非常非常的熟，而且呢四季都去过一次。首先是为了找一个拍摄地，因为他是星空摄影师嘛，自然景观啊包括星空，他要找光污染小的地儿。这带来了一个他的特点，就是他经常会找一些相对比较偏僻的地儿，所以每次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内蒙古都不太一样啊。不过今天呢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去小众的地方，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相对湿度比较小的内蒙古的一些非常适合夏季旅游甚至是亲子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上一个时段呢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啊，第一个时段和第二个时段呢说到的是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1: 对，
0: 这其实

0: 上一个时段最后也说了，内蒙古是在东北部看相对比较高，
1: 对，
0: 然后中部呢相对比较低矮，然后到了西部呢海拔又略有抬升，
1: 对
0: 啊，到底怎么玩给大家介绍这个地点吧。
1: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

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这个库布齐沙漠也算是离北京

0: 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1: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0: 对
1: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0: 对，
1: 嗯，
0: 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麦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我原来去的时候，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去大陆那边找这个十二连城遗址的时候，在黄河边上找这遗址的时候，那都是很小众的地方。现在我看，哎，好多人开始找这种非常小的文化遗存。
1: 嗯，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

0: 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1: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0: 他呀，聊着这个周勃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

九月初的时候，可以一趟在三四天的时间感受到一年四季的变化。夏末初秋深秋，一直到了九月中旬开到根河的时候，哎，初冬了。所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春游

0: 来讲还是不用太担心哈，因为我们能见到的蛇太有限了。过去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住那个四合院啊，大杂院啊，包括后来搬到那个楼房，家里也有院子，就我小时候清楚的记得，经常有，就是老北京就所谓的草蛇，那因为它那颜色就像枯草，黄的枯黄的颜色，
1: 就挺土土的那种
0: 感觉。对，那个专业的名字呢叫黑眉锦蛇。黑眉锦蛇，就是过去一度呢也叫黑眉曙蛇。曙就是早上的意思啊，曙光的曙。所以呢，你像这个呢，都是其实北京过去非常常见。只要是北京的市区，

0: 而且的话呢，因为大家都是蛇，你不能都吃一样啊，
1: 嗯、
0: 是吧？你也吃，我也吃，是吧？张楠也吃这蛇，嗯、这老鼠我也吃，嗯、结果咱俩呢会出现就是竞争太激烈，
1: 嗯，咱俩成对手了，
0: 对，
1: 成敌人了啊、嗯。
0: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讲，对于蛇在进化在。

0: 环蛇，
1: 对，
0: 也是大家这个。然后呢，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刚才呢已经把金硕老师这个照片呢发到了咱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边，立刻就有朋友说了，您胸前的这条蛇在北京能看见吗？
1: 能看见，
0: 也能，这儿也有，
1: 也能。但是这个一般市中心极少，一般还是在山区。但是山区呢，它还是偏一些溪流啊、河流啊，或者小池塘啊，就这种生境，这种生境的话呢，它特别喜欢会吃一些蛙、蟾蜍啊，我们说那癞蛤蟆，它喜欢吃这个，或者水里的甚至抓一些鱼，所以有时候它有些蛇，它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生活的环境，所以呢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可能见到某一种或某一类就比较多一点，啊，
0: 所以我那个一个听友

0: 行，
1: 嗯，
0: 因为它温度得需要出太阳了，
1: 对，
0: 这个就是最好它就出来了，
1: 嗯，
0: 就这时候你像白条锦蛇就是属于昼行性，
1: 嗯，
0: 就白天它就会比较活跃的，哎，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刚下完雨，
1: 嗯，
0: 晒出了太阳，
1: 嗯，
0: 它一定会爬出来要晒着太阳，
1: 嗯，
0: 晒到一定温度之后，
1: 嗯，
0: 它才能活动，才
1: 舒服起来，
0: 再抓老鼠，要不然它温度不够，嗯，它连那抓老鼠劲儿都没有，
1: 嗯，好多朋友啊，一提到蛇，其实呢，大家都会第一个反应是很恐惧，
0: 嗯，
1: 然后呢。聚焦的首先是这蛇的长度，
0: 嗯，
1: 所以呢，有朋友就想问您说，在北京。

0: 去蛇出没的地方，
1: 嗯，
0: 这个还是可以规避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大家对蛇了解的越多，你就不会对它产生恐惧了。
1: 嗯，咱们确实是对蛇好多都是没见过它的一些表现，
0: 啊，对，还忘了回答问题，
1: 这长度，
0: 对对，最重要的这个长度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就刚才我讲到啊，这个蛇它有长有短，
1: 嗯，
0: 个儿大的蟒也是广义的蛇，
1: 嗯，
0: 啊，那个能长到过去历史有记录的有四五米的，
1: 嗯，
0: 甚至五六米，这都
1: 反正把人裹里边没问题。
0: 那都属于蟒这一大类的，
1: 嗯，
0: 那严格讲咱们北京。

0: 吃电蛇也是红的。
1: 所以大家呢，就是就是对这个蛇的恐惧啊，一个是来自于它的外形没见过，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样的外形居然有这样的行动速度，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诧异的。我之所以对蛇产生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是看动物世界，您记得有那么一片段，就是一个蛇在水面上快速的前进，
0: 有很多海蛇呀、啊、蛹蛇速度都非常快。
1: 嗯，就这个也是它生物本能的一个，就是说它需要这样一个配置。我觉得就是说跟我的想象或者
0: 因为它要追猎物啊。因为首先来讲，大家可能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蛇没腿，但是它跑得还这么快，是吧？其实它没腿，有没有腿不重要，关键它腹部的肌肉啊，它鳞片啊，它能快速的运动，快速的收缩，所以呢，快速的收缩其实就跟弹簧似的，你想你挤压它一下，它再蹬出来，它一下就跳到那
1: 边，就弹射似的那种、啊，
0: 对对，很多蛇就像弹射一样，蹭蹭蹭的，而且呢，有些蛇它攻击你也是，你为什么？说要离蛇有一定的距离，就是说它可能会比如说它身体前倾，或者是有的大家最经典的就是眼镜蛇嘛，它可以直接立起来，
1: 对对对，
0: 它一旦立起来以后的话，它在往前冲击的时候，它就这个首先来讲它前半截是有一定长度的，再加上它的后半截，它一旦要收缩自己的身体再把前面去弹出去，这个速度又快，方向又准，
1: 蓄力了，
0: 然后呢

在什么地方见到了什么样的蛇。如果您呢有这个相似的经历，也可以发到我们这个聊天室听听 FM 上面，我们行走天下聊天室还有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朋友啊就发来了这个，是说是在神堂峪

0: 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那温度上来讲肯定是凉的感觉。
1: 嗯，就蛇实际上是有一根脊梁的是吗？
0: 那当然了，脊柱动物、有脊椎的嘛、它属于脊椎动物、它有脊椎有脊柱、所以呢它是一个长长的一个脊柱、然后呢有很多的肋骨。
1: 好，现在这刚才我们自从说了大家发来图片啊，有的朋友就开始发，我发现这个发来的图片特别能显示出来这个蛇具有很强的伪装性。
0: 那
1: 比如说在这个墙边不仔细看以为是这个砖的那个线呢，实际上它是一条蛇。
0: 对对，就是啊，它一定会伪装啊、它伪装它要这个隐蔽自己、因为这个伪装呢有几个好处。首先来讲它隐蔽自己啊、因为很多蛇它是伏击的，它不是说主动到处跑
1: 啊，追着
0: 人家
1: 不是、
0: 它可能就在某一个地方在那一待、然后路过的动物啊、路过的这些它的捕食对象、它就可以去吃是吧、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蛇它在生态系统或者说是在食物链当中它也是被捕食者、所以它自己也要隐蔽啊、它吃它的东西多了、啊，大家可能知道各种的像那个猛禽啊、
1: 鹰，
0: 各种的雕啊、像著名的就是蛇雕、你看这名字就叫蛇雕、就是特别爱吃蛇的雕、是吧，这些你看北京最近那个短指雕都是会抓蛇的。

0: 它也是喜欢待在水，所以实际上呢，为什么有时候我被蛇容易咬伤？
1: 嗯，
0: 恰恰就是因为它隐蔽自己，
1: 嗯
0: 啊，它躲起来，
1: 嗯
0: 啊，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相当于保护色，
1: 嗯，咱也就是没太注意，它就突然间发动了攻击。
0: 哎，对，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蛇它是有所谓的警戒色的，当然也有一些蛇甚至有拟态，
1: 嗯，
0: 它有些无毒的模拟那个有毒蛇的
1: 树干呐什么的
0: 身上的斑纹，
1: 嗯，
0: 所以呢，它有这种。它这种拟啊，
1: 嗯，
0: 这种模拟的话呢，它就是为了告诫你警戒，
1: 嗯，
0: 告诉你我身上有毒。
1: 嗯，
0: 当然，它所谓无毒蛇模拟那个有毒
1: 蛇
0: 身上的斑纹呢，它其实也是一种警告，但实际上它没毒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它有不同的类型。
1: 嗯，
0: 因此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有些蛇隐蔽自己，这都是再正常不过了。
1: 嗯。嗯

0: 像北京动物园相对来讲，你像赤峰锦蛇，
1: 嗯，
0: 它的那个密度就比较高，
1: 嗯
0: 啊，你看我们甚至那个还能看到一些亚成体，
1: 嗯，
0: 就说明它在那是繁殖的、
1: 哦、
0: 啊。稍微延展一点的话呢，就是北京动物园周边，什么紫竹院
1: 啊，
0: 就。

0: 走起路来对在地面产生的震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他很快能感受到，所以他就他自己会先走掉，
1: 嗯
0: 啊，所以一般来讲，你要走正常的这些路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
1: 嗯，
0: 他还不像南方，你看南方我还得提醒别人，你还得注意头顶，
1: 啊，对，
0: 因为南方有很多蛇，它是在树上
1: 吊着，对，
0: 啪，它在那吊着，你走啪吊你脖子上了，那也很
1: 这个这幕很吓人啊，
0: 但是这种事儿你看北京是不会出现的，那北京没有蛇说盘在上面等着你。下来让它掉你脖子上，那不会的。但是的话呢，你像这种北京这些公园里实际上是很容易避免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北京公园地区几乎是没有毒蛇的，啊，除非极端情况下，因为这些年说实在的，这不是这两天北京还在搞那个爬宠吗，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会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就是老百姓有那些爬宠爱好者就喜欢养蛇的，他逃逸了，他出来了，他跑掉了，
1: 对，没在家待着啊，
0: 哎，对对，我也遇到过有人喜欢养毒蛇的，所以这个如果真从那个这个
1: 家里爬出来，
0: 家里的这个楼房里出来，进入到一些地方，甚至进入到老百姓家里，这个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尽管它很低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自然分布的区域内，大家呢就是说尽可能不要去那些蛇出没的地方，当然你非要上山，非要进那个那个草丛，如果这一带蛇的密度比较高的话呢，那你就所谓打草惊蛇嘛，你就是
1: 用
0: 拿根棍儿啊，这拨楞着草丛啊，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说，真的蛇密度特别高。你像我过去研究野生动物，跑了那么多地方，说实在的，我到了那么多地方，我印象里最深的真的是贵州省，有些地方那真的是走两步遇见一个，走两步一个，但是我绝大多数我都没遇见过说这么多蛇，
1: 就是，
0: 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我研究蝙蝠，过去呢我还见到那洞里有些蛇在那等着抓蝙蝠的呢，
1: 我天哪，
0: 抓蝙蝠的都有，
1: 但蝙蝠在飞啊，它怎么抓呢？
0: 所以蛇盘在那个洞边上，那个蝙蝠在它旁边眼前一飞，它腾的一下就冲出来，然后就给叼起来了，
1: 空中捕猎，
0: 哎，对，它在它跟前，它身体就弹射出去，就能给抓过来，而且呢，它有时候它也会攀壁，有些蝙蝠它在壁上在那儿趴着吊着，它也会吃，所以呢，这我印象里我很少能见到说蛇密度那么高的，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真是在北京的市区啊，北京郊区也，
1: 好比说二环上爬着条蛇跟着一块儿的车溜子不太可能，
0: 非常这个概率极低，说你要能遇见一蛇，基本就是属于中大奖了，在北京市的话，其实没那么容易，就大家尽管说看到呀，最近怎么那么多蛇，只是因为有些极个别的区域是有蛇的，再加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全是自媒体，人人都是自媒体，所以大家都愿意发一些这个遇到蛇的一些情况，是吧，那个发一些这种东西视频什么的，所以感觉多，但事实上以我们对这些野生动物的监测来讲，那个种群变化没那么大，没有想象那么大，因为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我更担心就是北京没什么老鼠，就北京老鼠灭的还是
1: 动物园，
0: 灭的还是比较干净的，所以这个，所以我并不担心说蛇多，我倒觉得蛇多点倒是好事，说明生态环境是好的，就是整个生态系统它是健康的，它必须得有吃的和被吃的，你像北京说实在的，我们现在每年还是大量使用杀虫剂的，那昆虫都很少，蛇很多小时候要吃虫子的，那很多小蛇
1: 一块就没了，
0: 从蛋里孵出来以后它要吃一些小甲虫啊，那个什么。

0: 这都没有，你想它怎么繁殖啊？
1: 嗯，
0: 它没法繁殖，它不可能生出来就先吃老鼠，它吞不下去啊。
1: 嗯，老鼠把它吃了，没吃。
0: 对对，还真是。
1: 嗯，
0: 刺猬有时候就吃小蛇。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家我觉得基本不用太担心啊。
1: 嗯、
0: 当然，如果说真遇到毒蛇，那还有遇到毒蛇的处理的方法。
1: 嗯，这您得跟大家说说，遇到这个蛇，如果被蛇咬了，是不是就是有的朋友说
0: 那也分什么、
1: 嗯？
0: 如果你是被毒蛇咬、嗯、还是无毒蛇？无毒蛇那就不用担心了啊。
1: 嗯，
0: 那咬就咬吧、
1: 啊、
0: 那个有毒的蛇啊，我就说一下、
1: 嗯、
0: 就是说刚才我也讲到了、
1: 嗯、
0: 不是开玩笑啊、
1: 嗯、
0: 你真要知道它咬你的是什么蛇，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及时的治疗，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蛇毒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大体上大家知道可能都听说过啊，
1: 嗯，
0: 有什么呢，神经毒素，
1: 嗯，
0: 神经毒素的蛇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麻痹你的神经，
1: 嗯，
0: 那就是呼吸困难、
1: 嗯、
0: 甚至窒息，
1: 嗯，
0: 对吧，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属于这个神经毒的，
1: 嗯嗯，
0: 神经毒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金环银环、
1: 嗯、哦对对对
0: 啊，金环蛇银环大、嗯、这北京都没有啊、
1: 嗯、
0: 金环银环什么海蛇，
1: 嗯，
0: 就是这些，
1: 嗯，
0: 然后呢有一大类呢叫血

0: 产生什么症状呢，就是也会凝固，都会出现这些问题。然后呢还有一大类呢，就是属于我们叫做这个叫什么细胞毒素。细胞毒素的话呢，它就直接破坏你的细胞。所以你的症状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身体
1: 伤口那块
0: 烂
1: 溃烂
0: 啊，溃烂啊，就整个细胞都完蛋了。所以著名的就像眼镜似的。然后还有一类呢，第四类叫混合毒素。混合毒素
1: 它都有啊，
0: 就是它又有神经毒素，又有血液毒素，或者叫血菌。所以的话呢，如果一旦遇见这个，就是我们北京的蝮蛇，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一旦被蛇咬，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被哪一种或哪一类，才能对症下药。啊，因为那个抗不同的毒蛇毒素的血清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搞清楚什么种，这样能够帮助你。

0: 是这个什么蛇是比较重要。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自己千万不要是捆扎。
1: 嗯嗯，
0: 很多人说我赶紧扎起来，
2: 生伤口上边这个部分啊，防止怎
0: 么样。你就算扎，你不要这个勒那么紧。
1: 嗯，
0: 而且得过个二三十分钟，你还得放一下。
1: 嗯，
0: 所以呢，这不是第一步啊。
1: 嗯、
0: 我告诉大家，第一步就是说你拍拍照就知道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放松，你一定要不要紧张，
1: 嗯嗯
0: 啊，不要跑，
2: 加速血液循环，
0: 不要加速对血循环。
1: 嗯，
0: 最好的方式呢是，如果旁边有人帮助你的话，
1: 嗯、
0: 那你最好就平躺。
1: 嗯，
0: 比如说我要去医院，那我最好就躺在那个车的后座上，
1: 嗯，
0: 让你的心脏。实际上就是你整个身体是平的吧，
1: 嗯嗯，
0: 不要加快那个血液循环，
1: 嗯
0: 啊、不要加快这些流动，
1: 嗯，
0: 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适当的可以，比如说在你近心端，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咬了你的胳膊，
1: 嗯、
0: 你的这个前臂，
1: 嗯，
0: 那你呢就在你的前臂上方，
1: 嗯，
0: 大概10厘米，
1: 嗯
0: 啊，或者是再高一点也行，或者大概10厘米就行，
1: 嗯，
0: 你要做一些捆扎，但是不要。不要勒得太紧，
1: 嗯
0: 啊，基本上如果说你还有一个指头能插进去，就是大概这样的这个紧度是差不多的，就是你适当的去勒一下，但是你不要勒紧勒死，
1: 嗯
0: 啊，如果一旦勒死，血不循环。

怎么讲呢，就是他这些蛇毒啊，都是通过正常的治疗，他也给你吃一些药，到了那儿给你吃一些药，甚至有时候严重的可能上呼吸机的，像你神经毒素，就是你整个身体就神经就瘫痪了，你都不会呼吸了，那得需要上呼吸机，但是即使非常非常严重，我都见过半个哥。

0: 三到十三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十三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继续为大家带来咱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我们通哪个展览呢？今天我们先通一个馆，先通中国地质博物馆。
1: 哎，好像跟上中学那个地理课的内容它就有点相关呢。啊，地质文化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觉得也没有特别亲近。你看都硬化的水泥路面，我连沙土我都看不见，你说是吧？我现在想想，那些有限的知识都是上中学之前学地理上学的东西了。
0: 没错。
1: 所以但是它内容它就新鲜了。
0: 而且新鲜就新鲜在我们现在。

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各大手机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很多伙伴啊，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这个发展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哈。说到地质博物馆，说诶小的时候去过或曾经带孩子去过，但是今天一听说110周年了，大家还是觉得说略微有一些吃惊的。您

0: 喷发，然后带从这个地底带出的这个橄榄油的这个结晶，所以说也是在大同啊、张家口啊这个附近，因为大家可能去，比如说乌兰察布去自驾，然后就看到有火山，那么在这个火山比较发育的地区周围呢，大家可能会能捡到不少这个橄榄石的小的颗粒。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要去找一些宝石级的橄榄石的话，那么可能大家还是去博物馆能够一睹真。

0: 很早之前我们缺乏这个物理化学手段的时候
1: 啊，
0: 有很多动物、植物以及这个古生物化石都可以作为指示。
1: 哦、
0: 比如说以前在这个有一种叫这个铜绿草，就是这个在铜矿山上会经常长这种草，
1: 嗯，
0: 它会富集铜矿资源，所以说你找到它之后。哦，然后你再在这些风化鞘里面看到蓝色绿色的这个被氧化的这个铜矿，然后你就知道它下面肯定是有铜矿的。
1: 啊，
0: 还有包括呢这个我们国家古代的像天工开物呀，像这个管子地锥篇啊，这些古书里面都会记录一些这个古人去发现以及去寻找这个矿产的这样的方法。嗯，
2: 来，我猜一下，我课代表我好奇一下哈，很有可能下面有恐龙，说明什么？都有恐龙的化石，相当于那个地质区域很稳定，
0: 嗯，
2: 很稳定就意味着什么？它下面就会给那个石油的这个什么什么生产，就会奠定一个良好的环境。
1: 证明底下原来有树，然后那地方又隔绝氧气，
2: 哎，
1: 啊，对吧？然后当时要不然有水有什么，反正它能留存下来，搞不好它就都能存下来。
2: 丁老师，
1: 五米之内必有解药是吧？
2: 丁老师，我瞎说的有一定道理吗？
0: 这个
2: 没有道理可以直说。
0: 好。从整个这个矿产资源勘探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它的这个变量有很多啊，它不是单纯的这个一两个条件。但是呢，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也很有道理。一般的呢，所有的化石都是在沉积岩当中形成的。那么同时，像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呢，也是在沉积岩当中形成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地方沉积岩很多，化石埋藏很丰富，那么同时它这个同时期的这个石油或者煤炭的形成可能条件就比较好。
1: 嗯
0: 啊，对，
2: 所以我是策展人。
1: 矮人大屁说，哎，卞老师这句采集日月星，收纳山河水，恢宏气魄，我记住了，这个话太经典了。
2: 这句话有味道，得写抄到日记本上。
1: 对对，下次写作文的时候要用上。
2: 哎，今天跟大家一块带来咱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跟大家一块来逛一逛110年的地质发现与珍藏。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怕。跑来不呀，
4: 周末咋玩啊？

0: 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

0: 这个岫玉确实是辽宁岫岩
1: 啊。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个宝石呢，在我们中国呢，其实以前叫珠宝玉石。那么，这个宝石里面这个比较闪亮、比较透亮的，然后通过几何切工闪闪发亮的，那是西方人的审美，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单一矿物成分，然后比较闪亮、颜色比较鲜亮的。
0: 啊，
1: 那么在中国来讲呢，其实大多数人更喜欢的是玉石。玉石呢是矿物的集合，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四大名玉，和田玉、绿松石，还有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到的这个岫玉、岫岩玉，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河南的独山玉，就是四大名玉，实际上它也是这个文化源远流长，当然还有现在大家深受

0: 到各种购物软件上去看一下，我们不要说人工合成的那些，咱就说天然沙夫莱石，您看一下那个原石大概是多少钱，然后我们再回头换算一下，说是今天他们管里边这144克拉的，您就大概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了。
1: 对这个石啊，沙夫莱石。

0: 苹果树那个劲儿。
1: 嗯，
0: 还有
1: 讲到除了大家这个平时耳熟能详的很多这个脊椎动物，特别是像恐龙的化石之外呢，这次我们还特地为大家展示了一些我们科学研究的成果，
2: 嗯，
1: 比如像一些古植物的研究的成果。那同时呢，可能大家还很关注呢，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呢，就是这次呢，我们还应该说是比较罕见的公开展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本上的古人类化石，就是原谋人牙齿。
2: 哦，
1: 啊，这一对原谋人牙齿呢，应该是大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应该是没有见到过的。这个是亚洲最早的直立人的这个证明啊，它表明中国境内距今已经有170万年的历史，已经有直立人生存了。它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古人类化石。
2: 哦，这个原谋人因为一直出现在我们几代人的课本上，
1: 对对对，
2: 这个牙齿平常它是不在咱们这儿展出的，还是它就不展出？
1: 它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馆藏，但是因为它这个
2: 非常、哦、
1: 过于珍贵。不轻易示人啊，所以说在这个维持两个月的展期当中呢，可能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那它是在在最初的半个月它是在展柜当中的，后期我们会有其他的展品予以轮换。
0: 展期是也才展半个月
1: 啊？对对对，
2: 就是哪怕出现在咱们110周年这个展览当中也是限时的哈，所以各位伙伴要抓紧时间去看。
1: 对对，
0: 您必须得这个给我讲一下，卞老师，这个原谋人牙齿是门牙呀、
2: 哪颗牙、
0: 植牙呀，它长那个样跟咱现在人类的牙它有多大的区别呀、啊，卞老师？
1: 其实现在的这两颗牙齿呢，是这个在这个云南发现的，它实际上是两枚上内侧的门齿啊，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门牙、内侧的门牙。那么是亚洲，我们刚才讲到了，是迄今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证明了我们国家呀，这个有百万年的人类史。这个化石的那个牙齿呢，非常粗壮，跟现代人相比呢，可能比较粗壮，然后能够看出呢，那个
2: 粗壮的意思是比现在的人的牙更宽、更大、
1: 更大一些。对对啊、就是更我们可以认为就是牙齿跟食谱是相关的嘛，那可以认为是这个食物的这个粗糙程度比现代人类来讲啊、要粗糙一些。
2: 嗯，
1: 那么它的这个而且还能通过这个牙齿研究得到它的，比如说这个古人类啊，它的唇面比较平缓，然后它的舌面的纹路比较复杂等等等等，它兼具了很多这个直立人的特性。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我们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一个研究员胡真志先生对他进行了研究，并且在1965年的时候给他定名叫原谋直立人，他填补了我们国家早期的这个人类演化的一个空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古人类化石。
2: 我一听

0: 上到周天，
1: 这个强度就上去了
0: 啊！对对对，
1: 那你们用什么时间去维护这个展览啊？
0: 我们是用这个开展前和闭展后的时间去维护，
1: 哦、
0: 然后我们这个开展的时间呢，也是从闭馆时间从每天下午的这个5点钟，然后延长到了6点钟、
2: 哦，
0: 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这个暑期体验。
1: 作为观众，我说哇，好棒啊！我一想想，作为你们员工，天哪，要了命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2: 上次推荐淡斑精华，这次推荐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们领导，我跟你讲，批量给员工们买，
1: 补一补，补一补，真的大家辛苦了哈。所以呢，也各位伙伴不要辜负中国地质博物馆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为了这一次大展付出的努力啊！这个展览大家该去就去，该看就看。
2: 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边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聚不散。

事实何曾是绝对。卢冠廷的嗓音特别有特色，你一听就知道是他，那个底色似乎也不是哀伤，或者该说是忧伤，就像一生所爱。他平静地唱着，我知道世事无常。

这首《爱断情伤》是蔡琴自己的戏，如此真实。她自身的破碎作为音乐的底色，用醇厚嗓音唱出了深夜的独语和隐忍。她的爆发是揉碎在音符里，因此成了那一代人情感创伤的治愈注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即使身处逆境，内心也是平和的，因为他的世界里不再是世俗世界，还有一个他独有的完美的内心世界，他享受着别人无法享受也无法理解的安宁和快乐。希望我们终究能修炼成这样的人。

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0: 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10点，陪你共建微光。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这首几乎迷离的蓝，查特贝克的小号仿佛透过音乐抚摸着你的脸颊，它定义了一种爵士乐，属于每一个想要安静下来的灵魂。

一次幸福的机会，潘越云太会唱歌了。这是今晚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的收听，春晓也邀请各位明天晚上10点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温今天晚上的这些好音乐，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访。晚安好梦，明天更多音乐中我们不见不散。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

0: 年轻化的一些创作视角呢？
1: 不敢说新颖和年轻化，只能说不一样。
2: 不一样在哪儿呢？
1: 不一样在其实吃束缚。
0: 我们不一样，
1: 不一样，每个人都有
2: 不同的。好突然。
1: 这个，
0: 这不是现话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而且李老师接的也好。
1: 这个
2: 哪里不一样？
1: 就是因为我们，你好好说话。我们
2: 就干脆跟咱说说区别
1: 啊。对，就是相声吧，其实好多人老说相声是什么功能啊，说是歌颂啊，还是讽刺啊，还是什么的。其实我心目中的相声啊，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就是它非常准确地描摹出市井百态，把每个人在做什么，你非常准确的细。

0: 大爷他那录上了，人家没表演，人家没怎么着，大伙儿也
1: 就是还原，
0: 特别爱看，就是还原。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应该走这一步，或者应该去了解，要不然你老高高在上的，你把这清华仨毕业证书贴你剧场门口，人就买票了，对吧？人不会啊，
2: 您这招生简章吧？这
0: 对、啊、干嘛呢？这培训机构吧？
1: 直通清华吗？
0: 对，谁没事？对呀、啊，我说相声的，我清华博士，冲这人家买票，人干嘛呀、啊？
1: 但我觉得这算是您身上一个特点，是不是？
0: 有好有坏。
1: 嗯，
0: 大家伙儿都熟悉，那个大家好多人都说那包袱，对吧？我在清华那些年吧，我还是您等会儿，您在哪儿？干嘛？不都能那个？您说清楚了哪儿？
2: 您来一字清华园吧。
0: 这个，我说就不行啊。我说好多事儿都是这个，
1: 因为我是真的，
0: 不是相声好多不就是那个你说错了，然后观众就乐了吗？

0: 节目哦，还有一个神秘嘉宾。
1: 好的，好的。然后这十四年，您看，咱大豆也十四岁了，是吧？这十四年也经历过很多，像李老师刚刚提到的一些话语风格上啊，故事创作上的一些调整。
0: 当然了，
1: 那有没有哪些是咱十四年初心未改的？
0: 年轻奔跑，年轻奔跑，
1: 都十四年
0: 都不会，连高中还没上呢，你得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讲嘛。我觉得，一直还是想努力的拥抱时代吧，跟上时代，这一点还是一直没有变的。虽然说，其实现在会觉得比年轻的时候吃力了，最高产的时候一周写一段嘛，一周一段新的，连写带背。然后现在呢，我还是愿意坚持创作，坚持写。包括我每年，都会有一个非常一年一度的一个保留节目，就是我每年会在高考之后创作一个北京高考作文题的同题相声。
2: 哦，
0: 哎，啊，今年是一个叫这个韩英举华嘛，韩英举华，这个还是写，我创作完了搬上舞台去写。去年是最极限，今年是最松。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是，你想每年啊。大家有这个经验啊，每年高考是往后错一天，就比如去年高考是周六，今年高考第一天就周日，明年高考第一天就周一。
1: 哦，
0: 所以去年是周六上午考的语文，周六中午知道的作文题，周六下午写出来就演了。
2: 这么快，
0: 两个小时写出来，连背词上台就演了。
1: 我发现李老师您总挺极限的，
0: 这叫第二次呼吸。今年是最松，
2: 有本事你提前一天演
0: 呢。我想演着，那他们怕我被那个人找我，没演啊。
1: 所以这个马上也会跟大家见面吗？
0: 已经演完了最临近，最临近，就是这、
1: 我以为宽到八月十五
0: 了。这是上那个周日演的，我转到下周六演的，所以每年都坚持，从2019

0: 所有节目的版权，
1: 嗯，
0: 无条件免费公开了，就是所有人可以在所有平台，免费的，不用跟我打招呼的表演我所创作的节目。
2: 哦，
1: 那人家用您节目火了，
0: 绝不演
1: 不分钱呐，
0: 绝不演热，绝不要钱，甚至数他的名儿都行
1: 啊。
0: 哎，您小剧场演没问题，录像、比赛、申报，你就说这节目是我写的。您报下多少钱归您，您录像火了，你说是你写的，我绝不找你。
1: 这决定
2: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让人挺震惊的。
0: 功成不必在我。
2: 嗯，
0: 就是谁把这个作品传下去不重要，我不希望相声史上有李云飞这个名字，我希望相声史上能够多两个传下去的作品。
2: 哎呀，
0: 这个听着去挺假大空的，但实际上是我很

0: 我十月份整四十，我那个专场叫四十是四十。
1: 哦，十四是四十。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也算是李老师是给14岁的大豆一个答卷，也是给40岁的李云飞自己一个美好的答卷。
2: 好的，谢谢云飞，一程风雨路，
1: 一展见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2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01年7月13日的深夜，中华世纪坛的大屏幕上，镜头对准着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数万北京市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消息。8年前他们也这么等待过，只不过那次的结果让人失望。说到这儿，估计很多人都能猜到，我说的正是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往事。当然，咱们都知道，01年的那个夜晚，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整个北京城一片欢腾。那么，回望当年，那段悲喜交融的申奥之路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三个关于奥运的简单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一个世纪去回答？首次申办，举国信心满满，又是什么暗示了失败的结局？二次申办，我们又做出了哪些改变？动听天下，郭伟和您一起追忆北京的申奥之路。

军进行曲传遍全场。也是从那时候起，很多人心里都多了一份期待，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回答第三个问题呀？转机出现在1990年，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顺利开办，这也是咱们国家头一回承办这么大规模的国家综合体育赛事。37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名运动员来到北京，崭新的场馆，整洁的城市道路，老百姓满满的热情，全世界都实打实地看到了咱们办大赛的能力。亚运会还没开幕，86岁的邓小平专门去亚运村实地看场地。他站在体育场高架桥上，望着成片崭新的体育场，直白地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曾经担任北京奥组委副主席。

何振良曾在1992年的日记里写下一句感慨，去年我们同8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有过接触，其中包括仅只是见面问好的，看起来面相当广，但与深入且有针对性的工作还相差得远。而且即便不停奔走沟通，海外舆论对中国的偏见不时报道也始终没能完全平息，这也为后来的失利埋下了隐患。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投票，五个城市同台角逐2000年奥运主办权。那边的会场紧张计票，这边的北京也提前做好了全套准备。当时负责整场群众晚会的是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

在投票前，西方世界的舆论似乎也早就有了不好的预兆。就在北京申奥代表团到达蒙特卡洛后的第三天，几家大的西方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宣称中国代表团中有人表示，如果因为西方国家阻挠而北京申办不成，中国将抵制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萨马兰奇还专门就这件事问过何振良，何振良虽然坚定地予以否认，还特地办了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但这场风波与未来的投票结果形成了某种呼应。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人民看到了奥

察团来访，赴洛桑汇报这种关键节点才适度升温宣传。对外沟通上更是全方位补短板。1993年申奥后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0: 反转到了七成。奥申委那边，已从国家体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何振良主动请缨，希望能够再次参加申办工作。在回忆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经历时，他说道：
1: 评估委员会来看的时候也好，宣传里面都不回避问题，他看到你的诚信，奥运会可以对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带来很大的好处。
0: 在当年国际奥委会的评估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北京举办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运动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虽然这个评价已经不低了，可是单凭这份报告想拿下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去过东京的有70%，去过多伦多的也有65%，但是来过北京的只有30%几。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0: 光盘，包括我们的名片也是一个光盘，回去阅读可以了解更多更多的北京的信息。
1: 就是在这样的细致筹备当中，北京申奥也即将迎来关键的投票之夜。邓亚萍、杨凌作为运动员代表，用英语向大会做了精彩的陈述。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完成英语系学业的邓亚萍，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2: 这篇演讲稿当时

0: 任期最后的心愿就是让人口最多的国家承办奥运会，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北京客观发声。至于国内这边，中华世纪坛的庆祝筹备工作也在同步低调地推进，几万份礼花提前存放在玉渊潭，所有人心里满怀期待，却依旧保持着克制，冷静等待着最终投票。这一次投票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当萨马兰奇亲口读出北京二字的瞬间，北京的不眠之夜又是怎样一番景象？2001年7月13日夜晚，在所有申办城市陈述过后，第一轮投票开始。当委员拿着结果从何振良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第一轮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信封是敞开的，只是大阪被淘汰了，这与何振良之前的预测是吻合的。紧接着关键的第二轮投票开始了，并且很快就有了结果。何振良回忆说，
1: 第二轮投票一结束，他们很快三个人都签了字了，封上信封了，这个时候我说成了，因为没有一个城市有北京这样的实力在第二轮就胜出。果然这三个监票人经过我的后面，我看着他们，他们每个人经过我的时候都眼睛，你们不一定注意得到，但是我感觉得到眼睛轻微的眨了一下，然后萨马兰奇拿着信封走过了，微微的低了下头。
2: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短短一句话，让相隔万里的北京瞬间沸腾。按照提前敲定的方案，中央领导十分钟内抵达了中华世纪坛，走进群众中间握手致意。玉渊潭的礼花准时升空，五彩烟火瞬间铺满了夜空，五星红旗为祖国干杯，一首首歌曲接连唱响，全场数万人齐声合唱，歌唱祖国。

终得收获的精神。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本届世界杯首次有32支球队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历时啊是39天。这一个多月的足球盛宴，咱们北京球迷呢可是过足了瘾了。看世界杯，咱们北京球迷热情似火，可是您知道吗？100多年以前的北京啊，足球

国际足联在巴黎成立。1930年起，每四年举办一次世界足球锦标赛，比赛取消了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从此现代足球运动日益发展。1985年7月，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博士来到中国时曾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当然由于封建

人。此外呢，汇文学堂也取得了季军，同样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在这次足球比赛上，两支代表中国出战的校园足球队啊，都拿到了亚军与季军。这样的成绩说明当时中国的球队还真是实力不俗，具备与外国人交手的能力。那么也许有人会说呀，那是业余性质的比赛呀，与现在的职业足球这不能相提并论呢。但是您可别忘了，当时在世界上并没有形成如今的职业体系，那多数俱乐部都是业余性质的，像尤文图斯在当时就是校园球队，阿森纳是兵工厂球队，皇家马德里是一群足球爱好者组成的。晚清民国时期，校园足球蓬勃发展，无论是教会学校或是国人兴办的学堂，都能看到足球队的影子。这些个学生都接受当时最好的教育与训练，他们的球技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外啊，当时的国人普遍拥有爱国心，要竭力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从而呢，都激发了顽强的斗志。而如今中国的足球经济条件是好了，可正是缺乏这个精神斗志，这在当年那都是制胜的法宝。民国年间的北京球迷都在校园，在没有职业队甚至专业队之前，球员和球迷没有严格的分别，看球也踢球是很普遍的现象。清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京师大学堂和清华学堂等都组织了足球队。这些由学生组成的球员技术特点鲜明，讲究用脑子踢球。1914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这个全运会的组织者是外国人，具体负责人呢是北京青年会的干事侯格林德。可见当时组织运动会的人才啊奇缺，由清华、汇文和协和三校组成的华北足球队获得亚军。1913年到1917年，这三个学校每年一度的三角对抗赛中都有足球比赛，这也推动了早期北京足球运动的开展。此后，足球运动逐渐扩展到一部分中小学。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足球中心地带东单附近的东小市小学、汇文小学和打磨厂小学开展较好。1929年，北平举办儿童足球赛，共有13个队参加。30年代初，北平五大学，就是清华、北大、师大、燕京、辅仁的体育竞赛会，将足球呢就列为竞赛项目，促进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学校这种喜爱足球之风一直延续着。到了民国后期，足球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些从场边看大人踢球的小球迷也身体力行，并且开始在少年中也产生过一些好手。现在啊，在追溯优秀足球运动员的时候呢，经常描述他如何有天赋，如何被伯乐发现，但是经常忽略优秀运动员小时候都是球迷。当然那时候的球迷呢，也包含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像裘盛戎这样的京剧大师。那这京剧大师又是怎么喜欢踢球的呢？裘盛戎踢球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京剧大师裘盛戎是个会踢球的真球迷。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还是一名业余足球爱好者，他从年轻时就很喜爱足球，除了常参加比赛以外，凡有国际的国内

0: 有趣的是呢，双方运动员都给老球喂球，带球进入对方禁区。那人家国家的教练队啊，他不是抢劫，而是退守。邱胜荣一个摆动，在离门十几米的地方抬脚猛射，球从右上角是应声入网，掌声四起呀、啊。当然是有点放水啊，但是这场友谊赛也让很多在场的观众是记忆犹新。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花生，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族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我跟您聊一聊老北京京剧界啊北陵足球队的故事。在1932年的春天，北京啊当时叫北平啊，就是诞生了一支独一无二的足球队。队员呢全是京剧演员，他们呢名叫北陵足球队。牵头的是傅连城科班圣子科武生三杰之一，叫李胜斌。这位啊，他是以法子都闻名啊，人称活子都，是一个武生。台下呢是一个铁杆球迷，他呀每天科班去前门外戏园子演出的时候，必经三育中学，他呢总是被操场上的足球赛勾住了脚步，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候啊，这球就滚到了他的脚边啊，他忍不住就飞起一脚，一来二去的就跟这些踢球的学生混熟了。经常是下场串踢啊，渐渐的他就动了念头，把这个科班师兄弟啊就组织起来了，跟京城的其他球队要比个高低。这科班里啊好足球的年轻人可真是不少，这李胜斌一号召，好家伙，20多个人呀纷纷响应，最积极的就要数这个裘盛荣和李胜佐。可是球队叫什么名呢，大伙呢就吵成了一锅粥，猛虎队、大鹏队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个武戏教师叫王连平啊，一锤定音，你们呀、是北平唱戏的伶人，咱们呢就叫北陵足球队，一听啊就知道是哪儿的，干什么的，这多好啊。结果呢这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这北陵足球队啊现存唯一的合影里边啊有22个人，除了几位教练和场务，其余的全是京剧演员。这一堂人当中啊，有文有武，行当齐全，上台就能演整出大戏，下场能踢一脚的好球，并且呢，这里边可是出了不少的名角，李胜斌啊、裘盛荣啊，这个是球派的创始人啊，还有李胜佐呀、叶圣茂啊、何胜清啊、周和同啊，这周和同啊，在后来的沙家浜里边就演那个胡传魁啊，还有杨宗年，这是杨小楼的后人，还有李宗义等等。那建队没多久，北陵足球队呢就迎来了一场硬仗，他们要对阵法国兵足球队。当时这驻华的外国使馆的士兵啊都有自己的球队，那中国民间队啊碰上他们很少能够占到便宜，可是北陵足球队一战就以3-1大胜法国兵足球队，当时是轰动了北京足坛啊。那队员们呢是白天踢球，晚上演出，常从球场直奔戏院，脱下球衣换戏装啊，两不耽误。这球瘾之大呀，技艺之精啊，至今仍然在梨园行传为佳话。那也欢迎您啊关注我的小强讲。

0: 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廓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北京出现入汛最强降雨，73处次机制水点全都及时处置。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132名地质专家包村教学，767个地质灾害险村完成了排查隐患。
0: 红色先锋系列报道，首发养护公司作业班长马修强守护高速路，用心保畅通。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防灾救灾委对浙江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多部门安排资金物资等支援灾区。
0: 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增长，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
1: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回应。
0: 欧盟再次没有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半年发行超1600亿，熊猫债为什么这么火？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赈灾衣物里藏着的20元与一张字条，上面写了什么呢？
1: 早晨的6: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示。7月12号14时到7月13号14时，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滑坡、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您注意防范。
0: 再来关注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7月12号14点联合降级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12号14点到7月13号14点，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风险，其余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另外呢，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7月12号13点降级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7月12号14点到7月13号14点，本市密云、平谷发生崩塌、滑坡、地质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而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石景山、海淀、丰台、怀柔有发生崩塌、滑坡、地质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是周一，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继续关注上周末的强降雨，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

0: 被困、车辆涉水、积水内涝等警情都得到了高效处置，消防员的橙色身影成为城市当中最温暖的守护色。
1: 7月10号到12号本市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北京交通部门各级人员坚持在岗在位，严格落实预案要求，尽最大努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城市路网运行平稳有序。北京交

0: 提醒了。
1: 连日来呢，北京雷雨高温天气交替上演，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车辆应避免在雷电、暴雨天气当中充电，遇到高温天气则应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和夜间充电。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之后，不要直接插枪充电，应该等电池温度回落之后再充。也有市民关心说，爆水这个涉水停车引发了车辆故障，那么保险公司会不会拒赔？法官解读说呢，现行车损险

0: 长效平台。科技赋能医疗下沉，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医疗公平的生动实践，惠及更多百姓。
1: 暖心车厢传递城市温情，巧智堵点疏通城市脉络，匠心养。

0: 高速近年来车流量持续增加，提升道路保洁质量迫在眉睫。马修强带领团队推出了一套保洁作业新模式，
1: 一扫四保，两洗四冲。

0: 在车上，他可能观察的没有观察这么细，3点钟一直到晚上7、8点也有可能，有可能晚上还有夜班呢。
1: 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和建设，通燕高速上运输建筑材料的货车越来越多，保洁作业既要避开高峰时段，又要实现一遍作业能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干净。马修强对现有设备进行改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反复的做实验，冲、洗、扫是怎么一个模式最优化？我们首先是第一个遍清扫，清扫车的作业效果是比较好的。扫完以后，我们上水车，对咱这个路面进行一个冲刷。冲刷完以后啊，就是利用清洗车再将路面的泥印啊、泥水啊就给吸走了。包括咱喷嘴啊、压力的喷梗，我们都是自个儿改的，最适合咱这个路面的一个冲洗作业。
2: 我们洗完以后，现在就是拿咱手搁地下蹭两下，基本上手上看不到特别明显。

0: 处20米的设施，现在我们基本上2个小时就能够完成这个设施，降低了对社会交通的一个影响，减少了一个安全的隐患。
1: 马修强每天在路上工作几乎都要超过10个小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通燕高速已经连续3年荣获首发集团道路养护标准化示范路段称号，成为展示城市副中心形象的迎宾大道。在同事们眼中，马修强工作认真细致，面对各种任务都努力做好每个细节。
2: 工作认真嘛，对员工也挺关心的，值守时间比较长，到现场嘛，跟我们同事的，让我们都心里有底。
3: 他干活我挺严谨的，我感觉，尤其是备勤这方面，有时候下雨啊或者下雪的时候，他也闲不住。到了夜里头，说能休息1个小时、2小时的时候，他那还转呢。
1: 晨光掠过洁净的路面。

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0: 种文化符号，比如说在日本发行叫武士券，在英国叫猛犬券，在澳大利亚是袋鼠券。美国债券市场发展比较早，当时有外国机构到美国去发行美元计价债券的时候叫洋基债Yankee。 那在中国的话，他们认为熊猫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命名，这个是债券市场的一种传统。
1: 在2005年的时候呢，中金公司担任主承销商，协助国际金融公司发行了全市场的首批熊猫债，使其正式登上中国债券市场的舞台。20多年来，随着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深化，熊猫债市场创新也是日益活跃，制度安排愈加国际化，资金使用也更加便利。
2: 目前啊，熊猫债的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哈萨克斯坦等主权机构，亚开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还有德意志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加拿大国民银行、摩根士丹利、大华银行等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奔驰、拜耳等跨国企业。今年前五月啊，更新增了17家境外机构进入到银行间的债券市场。
1: 在发行主体日益多元的同时，熊猫债的市场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去年中长期熊猫债发行占比达61%，较2021年上升17个百分点，反映出境外发行人深耕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热度显著上升。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经超过了1600亿元，同比增加超

0: 祝福灾区的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在场的志愿者们回忆说啊，说很多人看到这个小纸条还有20块钱的时候，鼻子一酸，眼泪绷不住就流了下来。这批衣物来自社会热心人士的捐赠，他们工作的地方呢是当地救灾物资的一个中转存放点，所有物资由此装车运进灾区。目前因为乡镇一级不能直接接受现金捐款，所以红包已经委托志愿者上交到了衡州市民政部门，同时转交的还有小朋友的那张纸条。
0: 应该说跟我们刚才热点里谈到的这个债券相比，20块钱确实太微不足道了啊！但是对于一个2年级的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咱们大家猜一猜啊！这可能是他早餐每天省1-2块钱攒的，可能是考试的奖励，也可能是家长给的零花钱里边一点一点的

0: 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啊！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马上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一个汇集社情民意的平台。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2: 一座沟通政府决策和百姓诉求的

0: 你这样离我们多近啊！
1: 那我们幼儿园在那儿，小学在这儿，完中学在这儿，多好！这小区来这儿多方便。
2: 这座学校为何迟迟不能启用？家长们心里有困惑，语气中透着无奈。
3: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开，一直闲着。我们也不知道内幕是什么原因。
4: 刚盖的时候，这学校还挺超前。

0: 这个部位容易滋生的霉菌，比如这个曲霉菌。如果清洁的不及时，霉菌孢子可通过通风系统扩散至室内的空中，被吸入到肺部。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病人叫做冰霜式的头痛，这个也叫冰淇淋头痛，主要是快速摄入过冷的食物，如冷刺激直接作用于了口腔的上颚后部，刺激了我们的三叉神经，产生了短暂的剧烈的一个头痛。
1: 健康成年人感染病菌后，往往表现

0: 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3: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9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

0: 在那个区域出现、嗯、最近呢我哪怕晚出门那么十分钟再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呢就一点都不堵了。
1: 你胆儿也太肥了，早高峰上班你晚出来十分钟，
0: 原来要是大家也上学
1: 怎么这么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就是因为暑假开始了，原本可能得提前十分钟，现在基本上正常时间出门我觉得就 OK 了，这明显的感觉早上

0: 也不会大到哪儿去，
1: 也没有人给咱们算着那个8.18%是吧？多少多少亿什么的，
0: 有
1: 一个数据统计，可能除了你的银行账户给你算着呢。那生活里边有没有，或者自己比如说取得某些，就像减肥。

0: 戒掉了一些打着引号不良嗜好，你要适度喝可以，要真是喝太多那属于不良嗜好。
1: 他可能戒酒就减25斤，我跟你说还没开始运动呢，
0: 对，
1: 运动得奔50斤走。咱们说的话题，上半年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聊聊这个话题。今天不算是炫耀啊，也是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一个鼓励啊。周一我们聊聊这个话题的同时，来听这首歌《赶路人》。

标志，对于双井桥南向北方向主辅路车辆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注意行车的安全。目前北二环鼓楼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南三环赵公口桥东东向西有事故，京通快速远通桥东东向西。

0: 保有讲究，健康嘛。
1: 啊，我是李世明啊，来自首都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士光中心。就缓解疲劳方面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这个热敷、蒸汽眼罩，有的时候也能会加速这个眼睛的这种血液的循环。你如果有炎症，比如说有个麦粒肿，

0: 你要自己要去掌握。其实它能够促进这个眼皮里边的睑板腺的这种分泌啊，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有干眼，干眼的时候有一种问题就是睑板腺的功能障碍，睑板腺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简单的接一杯水，每天闭上眼睛熏一熏，前提是不要把眼皮给熏烫伤哈，
1: 嗯，
0: 这样的话每天做一做是能够很好的去改善这种眼睛干涩这种疲劳的这种现象，一边喝水一边熏一熏，包括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把这个眼皮哈，就是捏上眼皮，当然上眼皮你比如说给它用两个手指给它揪起来稍微搓一搓，其实也能够促进里边的睑板腺的一些这个分泌。对，还有一种就是说生活中啊刻意的去练练挤眼啊闭眼，这个时候也能够促进上下眼皮之间的一个一个互相的摩擦，促进上下眼睑的睑板腺的这个一个通畅。
2: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三

0: 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雅佳，
1: 欢迎各位，早上好，我是郭伟。
0: 刚才说到双井桥，目前的南向北方向的事故车辆已经清到了最外侧车道，对于后方车辆已经有一定的缓解了，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1: 上半年您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说说这个话题，生活里工作当中的大事小事都可以来聊一聊。
0: 看来一开头啊，还是减肥的朋友这个比较多，而且成功，
1: 咱这砖在这儿抛出来了，
0: 对
1: 吧？对、
0: 成功的朋友也特别多。LN 说上半年一个半月减肥20斤，首先就做到了戒酒和戒辣。
1: 哦，那肠胃肯定又好了。
0: 对，其实饮食习惯就是要改变一下，要健康，低油低盐少糖，对吧？辣可能刺激性比较强，咱温和一些清淡一些也有利于身体健康。
1: 那这20斤在我看来无论如何都属于减肥成功的，
0: 我觉得绝对是。
1: 但有朋友在属于这个阶段性的成功
0: 啊，
1: 还谦虚，人匿名的朋友这么

0: 平台期再往下走两走、
1: 哦、
0: 嗯，要么呢就是有那么几天清清肠胃，
1: 嗯，
0: 比如说一天或者一到三天吧，吃的相对更清淡一些。
1: 嚯、
0: 嗯，有这么一种说法，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嗯，
0: 人大飞哥说，现在上半年最大的成就是首先戒烟，然后呢恢复了每天6公里的跑步。
1: 嗯，
0: 我觉得只要能够恢复运动，并且把一些不良嗜好戒掉、嗯，绝对是最大成就。
1: 哎呀，你这个6公里这个数字很尴尬呀。
0: 为什么呀？
1: 一般我们都说5公里嘛，你凭什么多跑1公里啊？
0: 他们家
1: 太尴尬，太尴尬。
0: 他们家是不是楼下两圈正好6公里？
1: 正好6公里，
0: 5公里到不了家。
1: 那小区可是够大的，
0: 对吧？
1: 那你干脆努努力
0: 啊，
1: 到10公里。
0: 那10公里又没到家，
1: 又没到家。哦，还真是。
0: 是吧？有的时候这个数字吧，它可能也跟楼底下的距离有关。
1: 嗯嗯。
0: 你到哪儿来回？
1: 嗯，
0: 这个整数
1: 啊，也有可能，
0: 是
1: 你不能好搁半道上了，
0: 半道怎么打车走？
1: 嗯，
0: 最后1公里打车，
1: 可能跑着跑着他励志，你知道吗？在同小区啊，在10公里那个位置又买了套房。
0: 哦，哎呦，
1: 上楼也一样。嗯，你看，说到戒烟啊、嗯，今天很多朋友取得这个大成就了。
0: 啊、
1: 铁英雄说的不是上半年的事儿啊、
0: 嗯，
1: 抽烟42年了，2022年一次性把烟戒了，
0: 真棒。
1: 嗯，
0: 哎，我真的觉得
1: 戒烟到现在啊，4年没抽过。
0: 哎，那
1: 我帮你把这后半句补上了，
0: 特别棒。
1: 嗯
0: 啊，8309说4月份开始戒烟，目前没有成功，那您得加油。
1: 我以为是没有抽过，原来是没有成功，
0: 还是得继续努力呀、啊。
1: 嗯，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对自己身体好啊。
0: 对，浩说上半年跟媳妇儿一块减肥，我瘦了28斤，媳妇儿瘦了17斤，昨天一块儿换了一波新衣服呀。
1: 那你看，这就得夫妻俩一起努力才行。
0: 因为我原来说过，就如果说真的家里只有一个人减肥，那你可能没家人没朋友，
1: 胡吃海塞。
0: 对，你怎么做这个饭？
1: 嗯，
0: 就或者说全家人都正常饮食，就你减肥。
1: 嗯，
0: 你每天捧个什么水煮菜？
1: 那肥减得下去减不下去先放一边，这意志品质是锻炼上来了、
0: 啊、
1: 没有什么可以诱惑你了。
0: 而且家里人出去吃饭对吧、
1: 嗯、
0: 坐着看
1: 啊，
0: 太难受，
1: 清清寡欲，久而久之你对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欲望都没有了、啊、
0: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一块儿减肥，全家人生活习惯规律一致，
1: 嗯嗯
0: 嗯、真的好。
1: 所以你看这
0: 个，好
1: 找对象
0: 啊
1: 结婚啊，哎，你找身形差不多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你比如说俩马杆儿凑一块儿了，看着就般配，对吧、
0: 啊、
1: 一块上健身房增肌，
0: 是，
1: 哎，那长得也很快，这肌肉，
0: 嗯，
1: 是吧，两个稍微的体重大一点人凑一块儿了啊，那不一段时间之后减肥成功，
0: 哎，
1: 也都手拉手的这种，
0: 嗯嗯，这种属于我觉得还是得要吃得到一块儿，不管是吃什么餐吧，
1: 嗯，
0: 齐小焕这个成就就跟减肥不一样了啊。上半年我最大的成就呢，是从3月中到4月中1个月的时间，3套房全都变现。
1: 3套房哦，
0: 小
1: 卖出去了是吧？
0: 小挣一把，
1: 卖了3套房，1个月卖3套，
0: 1个月搞定，3套全部套现，小挣一把。

0: 互动啊，至少最近应该是第一次啊。玉说了，没人说工作吗？你们我也纳闷呢，是不是？这大周一的早上起来，全是这卖房的、套现的、
1: 跑步的、
0: 减肥的。没人说说 KPI 吗？
1: 有。
0: 上半年最大成就就是6月30号之前完成了半年度的指标、完成了公司年初制定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蓄时任务，可以光明正大的休假了。
1: 哦，你看工作上完成了任务以后、可以踏踏实实好好的休息。
0: 你其他没有完成任务的那些同事们都是偷偷摸摸休的假，您光明正大的休假。
1: 最重要就是光明正大，
0: 而且卡着点啊，
1: 对，
0: 6月30号之前完成的。
1: 人家问说你怎么休假了，完成任务，
0: 完成任务了、
1: 踏踏实实我该休休。
0: 我们说的话题，上半年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进入整点信息时段，
2: 交通银行惊喜财富季来了！2026年6月1日至9月30日，北京市分行客户资产提升10000元及以上，可领5至100元支付贴金券。详询交通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